0: 好乖好可爱的城隍。
1: 哎，你们有没有灵兽呀？
0: 我哥哥有一只灵兽，但因为不舒服这次没跟来。
2: 不说了，到了。
3: 捉兽师来了。
4: 捉兽师大人，捉兽师大人来了。捉兽师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们等你们好久了。
2: 求你们把那只天天欺负我们的坏凶兽赶走吧。
4: 行啊，我们太过分了，赶走他吧。
5: 你们能不能进去再聊啊？我好晕呢。
0: 哦对，他们中暑了。
4: 大家快去进屋吧。

0: 不开心的时候，吃糖就会变开心的。啊，这几位辛苦了，这边请。
1: 有凶兽！
0: 这。
1: 这里居然藏了两只凶兽！
2: 斐，快住手！
3: 斐，
4: 不用害怕斐和琪琪，他们是跟着我们来的。
1: 让开，不然别怪我伤到你们。
5: 他们不会伤害大家的，请你相信我们。
3: 哥，你冷静点。我哥不大会说话，但是他也是一片好意。凶兽生性顽劣，难保哪天会伤害你们。
0: 别逗逗他好吗？我们还想和他玩。
6: 捉兽师大人，他们已经被宝物约束了力量，来这里以后没有作恶。
7: 对呀、啊、对呀、啊，
8: 他也没伤害我们。
6: 要不然先放过他们吧。
9: 是啊是啊。
10: 凉茶来喽！天气热，容易上火，喝点凉茶消消气。
1: 这个治标不治本，试试我这个药。
0: 这是什么？
3: 放心喝吧。我哥是草药师，很厉害的。
0: 谢谢。
5: 有这么夸张吗？
2: 我的我浑身难受。
5: 好像真的舒服多了。哎，琪琪，你也预防一下。
1: 不喝就放下，免得浪费。
3: 他不像凶兽呢，性格和小孩子一样。
4: 琪琪一直都这样。
3: 真的不晕了？
0: 食欲也回来了，
2: 浑身还充满了力量。这个药真厉害。

那边。

0: 去！
1: 妈妈，
2: 接。

0: 切！
1: 都是你把我的瓜田毁了！
2: 坏凶手，还我的家！
3: 总是欺负我们，
4: 逃不掉了！
1: 消失吧！
2: 终于
1: 把他抓住了！哼，顽劣不堪，死性不改。
5: 为什么要救走那只凶兽啊？
6: 他们俩是同类，可能是同情他吧。
1: 凶手都是一丘之貉
7: 啊！先找到他们，再问个清楚。
3: 我和露露到空中去看看。
5: 好。这里好多岔路啊。
4: 那咱们分头找。
1: 行路，走这边。
7: 大家注意安全，天黑之后还找不到就先回村。
3: 进。
7: 切！

0: 那只坏猴子呢？你为什么要救走他？琪琪，哎，姐，如果你有苦衷，我会帮你的。
1: 姐，
0: 相信我。 这是你的记忆吗？你要干什么？等一下！这是陈大村，你也在这里生活过？

0: 去，还给我，还给我！
1: 你竟然跟那只猴子一样在这里搞破坏！
2: 去去去！
3: 怎么是这个样子？你是那只坏猴子？难道是星宇给你戴的项圈？你的能力已经被项圈削弱了。你到底走了多久啊？啊，这不是动力茶馆吗？哦，所以这里其实是过去的时空。
4: 去去去，
3: 你救走过去的自己，是不想被星宇带上项圈？
4: 去！
3: 什么？你要我帮你毁掉他手上的项圈？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6集。琪琪，对不起。
4: 琪，
3: 你要我帮你毁掉他手上的项圈？
4: 琪，
3: 对不起，琪，你过去太不可控了，你也看到了，他到处作恶，迟早祸及整个陈大村。如果毁了项圈，他更是肆无忌惮，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能答应你，琪琪。琪琪，你要去哪儿？

0: 天色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天亮再找吧。
1: 天色晚又怎么了？我一定要把那两只猴子抓回来。
0: 我怕黑，所以想回去，可以了吧？
1: 别开玩笑了，快点放我下来！
0: 不放，肯定会跑掉的。
1: 我堂堂着手势，这样被别人看到多丢人啊！
0: 知道了，到村口就放你下来。看来你们也找不到，快来休息一下吧，我是一点都不想动了。
2: 找半天了，连他们的毛都没看见。该不会是张
3: 这只长得须须的是一种小凶兽，属于杂食类。
0: 小凶兽而已嘛，有什么好怕的？啊，
4: 我的零食！别想跑！发生什么事？别乱丢东西呀，多危险呐！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抱歉，我们不会再乱丢了。这是山海指南？
2: 对啊，村子里的每一家都有一本。
3: 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呢？
2: 你们看，我们这本写着它是凶兽，但是他们那本却写的是灵兽。
0: 你该不会买到盗版书了吧？
2: 你的才是盗版呢，我们全村人的山海指南都是这个版本的。
5: 琪琪跑回村子了。
1: 到村子了，快放我下来。
0: 好了，根本没人会看见嘛。
5: 不好，在这里碰上他们肯定要找我麻烦的。
1: 你找到那两只凶兽没有？
5: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琪琪的事情。
1: 回答我，那两只凶兽呢？
5: 你们是捉兽师都没能找到，我当然也找不到了。
0: 哥，

0: 是敌人，我们有话就好好说吧。
1: 哼，如果不是他，那只猴子早就被我们抓住了。
2: 奇迹他说不定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同类呢。
1: 同类的确都是凶兽，你把凶兽带在身边就像随身携带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爆炸。这后果你能承担得起吗？
2: 但奇迹他现在并不坏啊，他其实也有善良的一面，只要我们多点。
1: 胡说，我从小就看着无数的凶兽到处残害生命，你居然还说他们善良。你一直这么护着他，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0: 哥，别这样，灰太狼，发生什么事了？哥，你再不好好说话，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你抬走了。这是怎么了？
1: 我明天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
0: 我们先回去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3: 灰太狼，你没事吧？
2: 没事。
3: 看来你也没有找到琪琪吧？
4: 他为什么突然要救走那只猴子呀？
2: 其实我找到他了，我们先跟上星宇再说吧。
5: 跟着星宇干嘛？
2: 因为琪琪会去抢星宇手上的项圈，然后毁掉他。
6: 什么？
2: 而且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你们。
6: 什么？
0: 哥，以后还是稍微控制一下自己吧。
5: 你说我们现在是过去的时空里，
3: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说得通了。刚刚村民的那本山海指南，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内容，都无法和我们手里的山海指南相比。但如果这个村子存在于过去的时空，那就合理了。
7: 所以那只残暴的猴子其实就是曾经的琪琪。
8: 难怪琪琪想毁掉那个项圈。
2: 他们走远了，我们快跟上吧。
0: 哥，我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去找点吃的吧。
2: 谁？是我们。
0: 你们怎么跟着我们？
2: 我们是想想问问你们。想问问你们，想问问你们，
5: 想不想吃宵夜？
1: 等会儿，
0: 刚才找凶手跑了半天，什么都没吃，这不正好吗？
1: 好吧。
7: 谢谢哥哥，各位慢慢吃。
6: 干杯！
5: 干杯！
7: 呀，舒服。
5: 哥，多吃点。
1: 怎么？
7: 这个好好吃，你也尝尝。
5: 如果我也有一个妹妹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动手吃饭了。
7: 哥，你去哪儿？
1: 上厕所。
2: 我也上个厕所。
7: 哇，这个榴莲酥太好吃了。哇，这么好吃的榴莲酥你们都不吃吗？
8: 星洛，你也喜欢吃榴莲酥？
7: 喜欢得很。
8: 我也喜欢。不要只是我们吃啊，大家也一起吃吧。
3: 不用客气了。
5: 你也试试吧。先尝尝嘛，说不定你会很喜欢的。
1: 原来是你在跟着我，你救走那只凶兽，又来偷我项圈，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7: 太好吃了，
5: 你就尝一下嘛。
7: 我吃饱了。虽然是凶兽，但是他和你们的关系还蛮不错的嘛。
3: 这一路上我们结伴而行，发现他其实并不坏。
7: 对了，其实我哥他也是很善良的，只是在遇到和凶兽有关的事情时表现得紧张一点。
9: 星宇他这么讨厌凶兽，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
7: 从小我们就见过太多害人的凶兽，所以

0: 他们的敌意难免多一些，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凶手并不全都是坏的，只是我们不够了解他们而已。原来是这样。
1: 哦，对了，他们俩怎么还没回来呀？
2: 吃完就拉，真浪费。
1: 的确有点久了，我们出去找找吧。
3: 剑。
4: 不好，住手，别打了。
5: 不管你有什么阴谋，都别想得逞。
4: 住手。
5: 灰太狼，快把项城给我。
4: 你要我现在毁的项圈。琪琪，对不起。项圈我可以还给你，但你要先放开它。
5: 好啊。灰太狼，谢谢你告诉我。原来那只凶兽藏在那里了。
4: 星宇，你在说什么？琪琪，

0: 多谢了。啊，要不是你，我还真找不到这里。
1: 你居然欺骗琪琪，让他为你带路。
0: 用什么方法不重要，只要能找到那猴子。
2: 琪琪，
1: 琪琪，住手！
2: 琪琪。

0: 钱。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7集，跟随你的内心。
2: 这只小猴子也一起拿下。
1: 姐姐，有事好好说，别冲动。星宇，
2: 不好，他跑掉了。
1: 星宇，等等我们。

0: 要不是你妨碍我，他根本不可能从我手中溜走。地震了！
1: 琪琪，等等！
2: 快来试试我的冰镇果汁！
3: 是不是那只野猴子又来捣乱了？
4: 什么野花？
2: 还是没找到灰太狼和星羽吗？
5: 怎么突然地震了？
4: 别跑了！
6: 火山要爆发了！
2: 怎么会这样？
0: 我刚才看到星羽和灰太狼追着那只野猴子上山了，难道是野猴子在报复我们？
2: 什么？
6: 救命！
2: 没时间了，得赶紧把村民们疏散到安全的地方才行。你们这里有河流吗？
6: 有，村子后边有一条。
2: 没太多时间了，得带大家往那边撤离。
5: 乐乐，帮忙把大家载过去吧。大家快上来吧。
2: 大家小心。这里交给我们吧。快跟上。
3: 你们没事吧？
7: 谢谢大哥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不正常的，不正常？
1: 熊勇机关长，我的职责是负责那个大门的安全，禁止有人进出。在没有得到正式的命令之前，我不敢擅自做主，希望机关长谅解。

0: 回去，回去，回去！干什么呢？
1: 报告，大日本皇军，你们不认识了吗？啊！
0: 大家收下，别激动，我们是奉了命令的，请您出示特别通行证。
1: 特别通行证？
0: 对对对，我们认证不认人。
1: 我现在就给你拿特别通行证。

0: 怎么不放几位太君出去啊？报告探长，我正在检查他们的特别通行证。哦，太君，请出示一下你的特别通行证。那实在对不起，我这个职责范围呢是认证不认人。 如果没有证的话，我也没办法放你们出去，啊！
1: 报告队长，你的特别通行证。

0: 不知这个，您看着面熟吗？
1: 太君，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2: 开门。
3: 开路。
1: 嗨。都过来。都记住了啊！如果想安安稳稳的过两天踏实日子，少惹麻烦，把这条小命想保住了的话。 就都把嘴给我闭严点，啊！
4: 是的，
2: 明白。
1: 行了，也都累了，找个地儿休息吧。

0: 天皇保佑，幸好这本计划书完好无损。
1: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这是侥幸，以后我不允许这种侥幸再次发生。嗨。
2: 我没有完成任务。其实抽屉的钥匙我已经拿到手了，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打开抽屉，鬼子就出来了，所以没办法，只好赶紧撤了。就算你找到那个抽屉也没有用。
3: 为什么？因为那份富士山的血根本就没有在那抽屉里。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当时我假扮日本勤务兵的时候，给他们客厅里送水果，正好看到了汉斯把那份富士山的血放到了茶几上。我还听到了汉斯对松本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

0: 你们所要的东西已经进入到中国境内，很快就要运至到你们所要求的交货地点。
1: 还有，
0: 他还说，这个东西杀伤力非常强，如果一旦投入使用的话，必将给我们中国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致命的一击。

0: 富士山的雪虽然没有被黑玫瑰染指，但是我总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份绝密情报已经被他们给盯上了，我们的麻烦大了。现在该是请一个重要人物。 出场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有这个人能够帮助我们消灭黑玫瑰。是谁？吉斯菲尔路76号的主人。
1: 如意，立刻发吧。
2: 立即回电，钦差，火速查清交货地点，我寄派员赴沪协助你们。歌乐山，报告机关长，刚才那部身份不明的电台又跟重庆联络了。
0: 动作好快啊！ 密码破译没有？
2: 还没有。
0: 密码破译不了，我们跟聋子和瞎子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0: 今天晚上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要在自己的私人会所会见德国客人。你说我穿上这身皮能不跟着他们瞎忙活忙活？太君，这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1: 好汉向我泄露松本和汉斯秘密会晤是有意还是无意呢？在后门处他肯定已经认出了我，可他为什么要装聋作哑的有意放过我们呢？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这样做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凝聚着林秉烛遭枪伤，晨报晨报，飞来横祸，凝聚着林秉烛遭枪伤，鲜血四溅。
1: 混蛋！
2: 怎么了，大哥？
1: 你们都过来，念给你们听一下。昨夜，沪上知名记者林秉烛刚走出家门，就遭到一伙不明人士的枪击，林秉烛身中数弹，当场死亡。
3: 这个林秉烛是谁啊？
4: 林秉烛就是《民生报》专门披露汉奸走狗系列专栏的知名记者。

0: 他笔锋太犀利了，所以就成了汉奸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1: 那这事儿会是谁做的呢？
2: 十有八九就是杰斯菲尔路76号那帮走狗。
3: 认贼作父，为虎作伥。

0: 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1: 来人，

0: 看什么呢？看什么入神？
1: 自己看吧。
0: 怎么，这位名记者是咱们的人吗？你不会骗我吧？
1: 怎么说话呢？
0: 这还不明白？你骗过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那你坦率地告诉我，你昨晚半夜干嘛去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0: 你别忘了，我也是吃这碗饭的。
1: 哦，我出去会个朋友。
0: 会朋友？会朋友需要黑衣蒙面吗？
1: 你敢监视我？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受谁的指使？
0: 你拿枪吓唬谁呢？我又不是没见过。
1: 说。
0: 你最好放乖点，小心别被自己的枪伤着了。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谈不上，只是有点不放心罢了。你想想看，我初来乍到，给一个从未打过交道的陌生人做助手，心里能有底吗？你这样鬼鬼祟祟的，让我觉得很紧张，很恐怖。你这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1: 这……
0: 今天我就搬出去自己住。
2: 哎，小乔，
1: 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我实话实说还不行吗？

0: 开门。
1: 找谁啊？
0: 我们是来拜访李先生的。
1: 你们是谁呀？
2: 你就说是驻大上海的机关长熊景浩前来拜访李先生。
1: 你熊景浩？嘿嘿，你也不尿泡尿照照你自己，就你这德行还熊景浩机关长呢？你要是机关长啊，那我就是最高司令了。
2: 老先生，我是不是等一下就知道了？麻烦你还是赶快去通报吧。

0: 黄浦江，日寇为了寻找黑玫瑰，已将其王牌间谍樱花皇后调至上海。你需迅速摸清其下落，并注意保护黑玫瑰，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另76号以日寇狼狈为奸，必须给予高度警惕与关注。黄土高坡。
1: 元庆，刑警局官长，请原谅我手下对您的不公。
2: 你必须给那个以貌取人、不知深浅的手下严厉的惩处。
1: 啊，一定，一定严加惩处。勘察，请坐。
3: 李群君，事情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你不要往心里去。中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虚怀若谷。焦川君，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斤斤计较，那样不但会影响到我们友军之间的关系，更会影响到日中亲善的。
1: 是是，
3: 坐吧。
1: 哦，好。
4: 任务很清楚了，就是要尽快找到他们的交货地点。
5: 哎呦，我的大哥呀，这事儿你说的倒挺容易，可是这跟大海里捞针有什么区别呀？
6: 我们必须选准目标，不能像无头苍蝇那样瞎蹦乱撞啊。
4: 你的意思是？
6: 汉斯清楚交货地点。
5: 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在汉斯身上下功夫呢？大哥，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汉斯这个老杂毛，只要我略施一点小小的手腕，给他尝点甜头，我就不信他不上钩。
7: 呸！满脑子想的就是这种邪招。
5: 你管他邪不邪的呢？只要是能完成任务，咱们连命都能豁出去，还顾得上这些呀？就拿特别通行证来说吧，我能搞到，你不能。你为什么不能啊？那是因为你们都放不下这架子。这种事儿啊，还是由我自己来扛吧，谁要咱自己的身子不清不白的呢？
7: 吴天骄，你说谁放不下架子呢？啊，
5: 牧羊，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啊？歌乐山连挑上我，还不就是因为我以前卖过身？你们怎么想的，我还不清楚啊。遇到这种事儿啊，那肯定就是我的光荣任务啊，还不如我替你们给说出来呢。
7: 谁让你去勾引汉斯了？大哥说过吗？还是我们有这个意思啊？
5: 对啊，你们都没有说过。是我自己不要脸，主动请战，行了吧？
7: 你他妈的是说我不要脸是不是？
5: 你们臭寡妇，你给我放手！你们俩干什么？
7: 滚！
5: 臭胡椒，胡椒，你干嘛呢？
8: 天骄，
4: 看你们两个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是吗？
7: 哼，

收割。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怡亲君言简意赅，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和如何应对黑玫瑰都有独到的见解，胸襟获益匪浅。在这方面，你堪。

0: 真是我的老师啊。
1: 不敢当，不敢当。机关长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一群实属是滥竽充数。刚才所说，实属班门弄斧，惭愧，惭愧。
0: 你不必过谦，以后我会经常到你这里来登门拜访，躬身求教的。
1: 好好，机关长如此抬爱，一群不胜荣幸。如有需要，定效犬马之劳。
0: 哟西，
2: 看看你们俩都成什么样了！你们还像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人员吗？啊！
3: 天骄，牧羊，我都要问问你们俩了。你们还记得当初我们是为什么走在一起的吗？
4: 等会问你们呢，还记得吗？
3: 说说看。日本鬼子杀了我一家十三口人，我和小日本不共戴天。
5: 日本鬼子竟杀了我姨红月数十个好姐妹，我要为他们报仇雪恨。
2: 就冲这些，请问你们俩到底还有什么必要去争、去吵、去抢呢？啊！
6: 开门，开门！
0: 好了，一群军，请留步吧。
7: 机关长大驾光临76号，一群深感荣幸，再次表示感谢。
0: 回去之后，我会按照你刚才所说的，马上让手下人去办。
7: 好，我部全体人马随时听候您调遣。
0: 有事，告辞。
7: 慢走。
0: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
8: 鄙人贱名陆阿狗。
0: 陆阿狗。
8: 是是是是。
2: 天骄，牧羊，你们两个拉拉手，相互赔个礼道个歉，以后我们还是好兄弟好姐妹。
4: 好了，快起来，过去，快过去，别牵着步走打着倒退了啊，快点。
2: 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身子不清白这种话了，就算是有账也要算到小鬼子头上去，听见了没？如意，我去一趟歌厅。
4: 嗯，我跟你一起去。
2: 哦，不用了，你们几个在家里面好好商量一下对策，别闹了啊。

0: 机关长，您对这些中国人太客气了。客气？是啊。您真的就没有看出李一群眼睛里的轻蔑吗？
1: 他那是在投石问路，试探我的底细。
0: 什么底细？
1: 他是在试探我，会不会真的重用他？

0: 齐馆长，您的意思是，任何人都要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
1: 我知道了。

0: 熊警真的是来登门求教的吗？
1: 哼，求教？宝贝儿，你太天真了。
0: 他的态度还是挺和蔼可亲的嘛。
1: 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用。
0: 那你还跟他说那么多干嘛？
1: 逢场作戏你都看不出来了？
0: 逢场作戏？
1: 是啊，跟日本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分寸要拿捏得特别准，太近了他会把你当成奴才，可是太远了呢，他又会把你当成敌人，太危险，所以就得人话鬼话一块儿说。
0: 这么说，你所说的都是假的喽？
1: 不都是。有一句话是真的。
0: 哪一句？
1: 跟日本人干。
0: 你真的死心塌地跟着日本人？
1: 你认为我还有的选择吗？我李义群不同于别人，是绝对没有回头路可走的。一旦日本人战败，不管谁当政，等待我的只有断头台，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只有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
2: You're pretty handsome.

0: 给我去警察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

0: 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

0: 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5: 哎呦，
4: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还有钱，你们别分钱了。
6: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5: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4: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

0: 有问题。
1: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
1: 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给我去警察署。
1: 金馆长啊，您说您有什么指示？
2: 我想
0: 今晚八点 Mr. Hans 要在领事馆举行化妆舞会，我想请你过去。
1: 您别说那么好听，我明白了，到时候我会带几个弟兄负责您的安全保卫工作，您就放心吧。啊，
0: 不，像这种小事情我怎么会让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探长去做呢？
1: 那您什么意思？
0: 我想请你去喝酒跳舞尽情享受。
1: 好，我明白了，那咱们就晚上见。

0: 回天君，今晚9点，带人给我跟进。嗨，
1: 老板，今天晚上是不用演出了吗？
2: 不是不演出，是今晚你不在这里演出。
1: 为什么？
2: 德国总领事馆今天晚上8点要举行化妆舞会，邀请了很多达官显贵和各界名流，他们指名道姓邀请你去那儿演唱啊。
1: 看吧，我说没有白去一趟吧。既然让我去一趟领事馆，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3: 化妆舞会，哎，那太好玩了。
4: 这跟王耀没什么关系，这是去执行任务。
3: 这样的任务啊，越多越好。我呀，就是喜欢执行这样的任务。好了，先听大哥布置任务吧。
1: 今天晚上将是一场群魔共舞。我们这样的分工。
5: 郝探长。
6: 李小姐。
5: 真是太巧了。郝探长今天怎么会？
6: 啊，今天我不当值。你呢？啊，
5: 我是被他们邀请过来唱歌的。
6: 那太好了。今天我能欣赏这李小姐美妙的歌声了。哎。不知道李小姐是否还记得，你可欠我一只汤哥。啊，
5: 当然了，乐意奉陪。
6: 那你可别忘了。
5: 嗯。

就让我们在这里冒什么狗屁风？大哥也太偏心了。

0: 说什么？七十六号的礼仪群也来了。
1: 嗯，他是和一个日本女人一起进来的，所以更加可以肯定，今晚这华川舞会不简单。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
1: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从穿着上看，应该不是普通角色。演出开始了。

0: 您好，是您叫的服务吗？您要的酒给您送上来了。
1: 进来。请问您是？
2: 小姐的歌声美极了，我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声音。认识一下，我是大日本帝国驻沪机关处处长熊井浩。
1: 原来是熊井浩机关长，您客气了。
2: 如果今晚能与小姐共舞一曲的话，那我的心情只能用感激二字来表达了。
1: 不知能否改天呢？

0: 如果不是礼貌的推辞，而是有合情合理的借口，
1: 当然有了。您看今天可是假面舞会，可我呢却没有戴面具。
0: 小姐的面孔就是最美的面具，再要面具岂不是画蛇添足了？
1: Waiter， 谢谢。

0: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
1: 我听见那个女的跟姓李的说，松本和熊井浩马上就到，叫他耐心等待。哎，大哥怎么还不过来？
2: 小姐的舞步完全可以用行云流水来形容。
3: 哪里，我觉得机关长倒是舞步娴熟，这倒是挺令人意外的。
2: 小姐的歌声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送小姐一支玫瑰花表达我的敬意，但不知小姐喜欢什么颜色的玫瑰？
3: 我喜欢
1: 黑玫瑰。
2: 为什么？
3: 都说机关长博学多才，不知道您明不明白，不同颜色的玫瑰分别象征着什么呢？
2: 请赐教。
3: 红玫瑰象征着爱情，黄玫瑰呢，象征着幸福。至于白玫瑰嘛，它象征着纯洁。可是这黑玫瑰，它象征着死亡。
2: 有意思，很有意思。要知道，死亡对我们每一个大和武士来说，都是至高的荣誉。我倒是觉得可以刻一枚黑玫瑰的印章，刻在每一个为帝国献身的士兵身上。小姐觉得我这个主意如何？
3: 机关长，你可是在言笑吧？我一个小小的舞女，身份如此的卑微，您说这如此大事儿，怎么能让我随便的说三道四呢？
2: 小姐果然与那些庸脂俗粉不同，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人。
4: 特别？
3: 不知道这特别二字算不算是恭维呢？
2: 非常抱歉，我有药物在身，很遗憾不能陪你把这首舞曲跳完。
3: 机关长客气了，没关系的，如果您有时间多来历历舞厅，我一定陪您跳完一支舞曲，你觉得呢？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大哥，怎么样？听到什么没？松本他们刚到，好戏马上就开始。大哥。
1: 司令官亲自和你会面，就是希望最后敲定那批货的事情。那批货后天晚上8点就将抵达，等货一到，我会立刻给你们打电话通知你们。很好，非常好。我代表我们的天皇向你们的元首致敬。
2: 警告你，不要问我身份。
3: 我明白小姐的意思，
4: 义群乐意为您效劳。

0: 这位老板，你干什么去呀？
1: 让开！
0: 哎呦，玩玩嘛！哎呀，要不你先来验验货，嗯？
1: 滚开！
0: 哎呀，你那么凶干什么呀？你是怕你冷落了你两位兄弟，对不对？没关系，你们跟我一起去怡红院，我包你们个个都满意。
1: 八个。
0: 哟，你们假装日本人吓唬谁呀？我让皇军的巡逻队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
1: 再不让开，死了死了的。
2: 你就在这儿，千万别动，这个你拿着，我去看看啊。嗯。
3: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报告机关长，我率人去领事馆的途中，被一个妓女给缠住了。
3: 一个什么？
4: 妓女。他说他是怡红院的。由于他对我们纠缠了半天，所以就……
3: 他人现在在哪里？
4: 我把他关在领事馆附近的一个楼里。
5: 曹局长，在这老子毙了你！

0: 那边，快！
1: 抓活的。

0: 臭娘们儿，投降吗？你跑不了了！天骄，在这儿呢！天骄，你没事吧？
1: 没事，
0: 那就好。
1: 给我冲！

0: 鬼子太多了，不行，我们得赶紧撤。
1: 咱们必须分散撤离，这样你们三个先走，我把鬼子引开。
0: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别说了，我把鬼子引开，自然会来找你们的。
0: 那我留下。
1: 别磨蹭了，大哥，咱不能让鬼子连锅端了呀。
0: 行，就这么定了，我们先撤，随后你自己想办法脱身吧。

0: 这下是怎么停止了？大哥，莫非二哥他冤枉，全怨我，是我连累了你们。
1: 这怎么能怨你呢？
0: 就是怨我吧，要不是因为我……
1: 好了，就算是为了你，那你又是为了什么呀？哎呀，行了行了，咱们还是快想想办法怎么营救二哥吧。现在情况不明，我们做任何行动都是无的放矢。 我们还是先回去，等等消息再做计划吧。这样吧，三个人走，目标太大了，我们还是分开行动，分开走。

0: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1: 前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

0: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1: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哎，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2: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0: 请用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
3: 对症；
0: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3: 对症。
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
4: 很好。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后夜尿频多贴一贴。
6: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二类医疗器械，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缓解前列腺炎引起的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及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一贴二热三舒服。
2: 一贴热乎乎，很舒服。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打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8: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1: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哎，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2: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0: 请用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
3: 对症；
0: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3: 对症，
0: 钱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
4: 很好。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后夜尿频多贴一贴。
6: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

0: 炎怎么办？二类医疗器械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缓解前列腺炎引起的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及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一贴二热三舒服，
1: 一贴热乎乎很舒服，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打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3: 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4: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唉。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5: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得直跺脚啊！
0: 请用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
1: 对症；
0: 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
1: 对症。
0: 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2: 只需要贴一贴对症，祝你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只需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二类医疗器械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缓解前列腺炎引起的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及尿频、尿急、尿痛的症状。结合现代医学发热疗法，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一贴二热三舒服，
1: 一贴热乎乎很舒服，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打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
3: 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专为前列腺患者而研制，对症舒服。
0: 前得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持续发热8到12小时，促进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会阴部疼痛、腰底部疼痛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
4: 一晚上扰得老伴醒了好几回，唉。
0: 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异味、尿痛，
5: 干着急尿不出来，憋得肚子疼。

0: 的直跺脚啊，
1: 请用前德安排，医用前列腺理疗贴，贴于小腹部贴身衣物外侧，每天一次，持续发热。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

0: 镜，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站住！你去哪儿？
1: 我去迎叶牧羊。
0: 迎他？在歌乐山，我们曾经发过誓，要同生共死。那我这个大哥的话就可以不听了吗？ 二哥到现在没有消息，牧羊又一去不回，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嘛？你能再等一会儿吗？算我求你了，大哥，我知道你的心里现在比谁都着急，可现在。

0: 黑玫瑰，他是黑玫瑰。
1: 我该死，我废物。多谢季团长。
2: 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这样做是让你学会什么是知耻而后勇。
1: 机关长的教诲，龟田牢牢记住了。
2: 如果你以后再犯下这种错误，就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那么容易了，你就要自己解束自己。
1: 嗨，
2: 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嗨。

0: 大哥，牧羊，你可回来了！哎呀，大哥，我喘不上气了，大哥。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啊？差点把我们都给急死了。
1: 就是，
0: 对不起，路上遇到一点小事儿，所以就给耽误了。
1: 什么小事儿啊？
0: 给两个小日本鬼子盖了个咱们的印儿。
1: 你去开印怎么都不带上我呀？你故意眼馋我是不是？
0: 不是有意的。
1: 你们好大的胆子！
0: 二哥，
1: 如意，
0: 二哥，
1: 二哥，你总算是回来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啊，二哥？
2: 你先不要哭。 先把眼泪攒着，等哪天我真的为国捐躯的时候，你再哭。你现在哭够了，到时候流不出眼泪来，我多没面子啊！
1: 别别别！

你快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脱险的？

0: 机关长，还是为黑玫瑰而烦恼。是啊，看来黑玫瑰不简单，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学生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来听听，不知道机关长对打兔子有何见解？
0: 在打什么兔子？我们现在就是被黑玫瑰这只野兔子给搞得团团转。既然大肆搜捕是徒劳的，那么我们必须扬长避短，以逸待劳，来个守株待兔。
1: 守株待兔，怎么个手法？
0: 黑玫瑰制造麻烦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想象。他们不仅智勇双全，身手不凡，而且绝对是干净利落，训练有素。如果说他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的话，我判断肯定就是富士山的雪交火地点。 那么，富士山的雪，就是我们等着兔子自己撞上来的那棵树。
1: 好了，我要的不是你夸夸其谈，而是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0: 学生斗胆写论文报告，请机关长过目。

0: 《孙子兵法》讲究的就是兵不厌诈，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计划，并把这个计划的指挥权全权交给你。多谢季馆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焦川君，你成熟了。
1: 这都是季馆长精心栽培的结果。另外，我再给你添把柴，把火烧得旺旺的。我准备把76号李一群的全部人马都交给你。
2: 交给我？
1: 以华制华，效果极佳。
2: 季馆长高明。
3: 还有，我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已经办妥了。你好，报告警官长。什么事？刚才接到巡逻队报告，在周进帮小树林，又有2名帝国的官兵被黑玫瑰所杀。
5: 大哥，嗯。

0: 帅哥，家人你都看过了？
1: 看过了，全部都是德文，我根本就看不懂。哦，
0: 这么说，咱们还得找个德文翻译了。
1: 这个再说吧。哦，对了，如意，你刚才说你回来的时候脱险是因为有贵人相助，
0: 可不是吗？我当时是弹尽粮绝，又被小鬼子团团包围，我也做好了跟鬼子最后一搏的准备。可就在这时，他出现了，他冒着风险把搜查的敌人从我身边引开，才使我化险为夷的。
1: 你说这个贵人，他到底会是谁呢？
0: 他当时黑衣蒙面，再加上天黑光线又暗，我看不出来。
1: 可惜了，我们不能当面和那个贵人道谢。

0: 主任，主任，怎么了？让狗咬了？
1: 不，不是狗咬，是狗死了。
0: 什么？陆阿狗死了？

0: 怎么样，李主任？看完了吗？行了，抬走吧，抬到警署的停尸房去啊！
1: 是，是的。
0: 我们现在就去接运重庆来的客人，具体分工是这样的：我和天骄去里面接头，你和如意在外面警戒。 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就按照第二条方案应急处理，明白吗？明白。好吧，大家赶快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了。
2: 是。
3: 确定是你76号人吗？门卫陆阿狗。
2: 那你的人，你应该清楚。跟我说说，是因为仇杀呢，还是图财害命，或者因为这个争风吃醋，啊？其一呢，这是你们警署的职责。再有。
3: 在你好探长面前，我岂敢妄下断言呢？你看，又谦虚上了，不是？<笑>不是谦虚。那行，咱们就别藏着掖着了。很明显，是被利器割断喉咙致命的。但是据我看，根据这个利器割断喉咙伤口的长度还有深度，这个东西应该是日本的武士刀。
2: 但他怎么会跟日本人结下仇了？我可就不得而知了。郝探长，在案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下这种定论不妥吧？好，一群先行告辞。
3: 我也只是猜测啊，慢走。
4: 蓝小姐，再见。

0: 这鹿阿狗真的是日本人杀的吗？
1: 绝对是你所说的那个和蔼可亲、不耻下问的熊井浩一手策划并指使。
0: 熊井机关长，我怎么觉得他是个谦谦君子呢？
1: 谦个屁，十足的笑面虎。
0: 我看你啊，还是调查清楚再往下断言，免得冤枉了人家。
1: 哼，不用调也不用查，这才是他熊井浩的真实面目。我在中国过的桥比他在日本走的路都多，他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0: 那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警告我，就是要警告我，如果我跟着他三心二意不听话，陆阿狗就是我的榜样。
0: 那我们怎么办？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还是远走高飞，另寻门户？
1: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谁让我走上这条不归路了？不过与其让土包子刨了祖坟，还不如跟日本人捆在一起。
0: 可这伴君如伴虎，这日子过得多提心吊胆。
1: 也不用那么悲观，事在人为嘛。

0: 哟，这么舒坦呢？怎么了？前方将士与日寇浴血奋战，血染疆场，而你却在这歌舞升平、养花斗鸟，这是多大的反差呀！在重庆的时候，我曾幻想，来到了上海，那就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那是多么的惊险刺激，多么的轰轰烈烈，多么的……要是知道这么的碌碌无为、无所事事的话，我才不会来呢。
1: 怎么，想壮烈殉国了？着什么急嘛？
0: 我当然着急了，要不这样，你去请示一下局座，把我换回去得了。在这儿我快憋死了。
1: 小乔啊，你真的以为咱们无事可做了吗？有事儿的话，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凭我的经验，没有动静那就是快了。怎么？黑玫瑰一旦把日本人富士山的雪搞清楚，
1: 咱们也就有了英雄用武之地了。黑玫瑰，我在报上看过，到底怎么回事？

0: 欧阳。
1: 对不起，小姐，您认错人了吧？
0: 认错了？不会吧？
1: 对，我不姓欧阳，而姓东方。
0: 哦，不知东方先生是不是从西安过来做古董生意的？
1: 小姐此言差矣，我既不是从西安来的，也不是做古董生意。
0: 那您是？
1: 我是做鲜花生意的。
0: 不知先生经营的是哪种鲜花呢？
1: 黑玫瑰。
0: 教官，
1: 子涵，你好。
0: 我真是没想到，重新派过来的人竟然是您。太好了。
1: 天骄。
2: Miss 欧阳 ，I love you。
3: 吴天骄，你疯了？
2: 怎么，你吃醋了？
3: 你瞎说什么呢？你
1: 好了好了，别闹了，我去取一点东西，马上回来。
2: 李子涵，你不让我说可以，但是你总不能不让我想吧。俗话说，一家姑娘百家求，英俊小伙儿万人追。过去在重庆训练的时候，你利用职务之便和欧阳教官频繁接触，再加上以前的出身怕他嫌弃，所以被你占了先。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里就特别后悔。可是我现在想明白了，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有了今天就不一定有明天。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哪怕在一起待一天都值。所以啊，咱们甭客气，谁都别让着谁，有本事咱们互相竞争啊，谁先得到他，那才叫本事呢。
0: 你说完了吗？我就给你两句话。第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第二，请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2: 胡说？哼，我吴天骄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0: 小乔，
1: 嗯，
0: 咱们走。
1: 去哪儿？
0: 你都来了好几天了，我还没给你接风洗尘呢。哎，咱们去玉泉路怎么样？那儿的杭帮菜烧的可是棒极了。
1: 作为一个领导，你神经兮兮的让人讨厌，可作为一个男人，你很知道女人喜欢什么，很会讨他们的欢心呢。
0: 哎，我这个人呐，信奉的就是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请。

0: 柳枝寒冷，又到了一个春天。我记得当年你当我们教官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春天。
1: 春天，

0: 自从918的枪声响起，日寇横行霸道，国土沦丧，黎民百姓骨肉同胞惨遭涂炭，春天就已经与我们无缘了。
1: 欧阳，我觉得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教官的身份。
0: 所以我要求你们不忘国耻，不负使命，搏杀在狼窝虎穴，就连睡觉的时候也要睁着眼睛。
1: 我是睁着眼睛的，不过我更希望用我的眼睛去多看看祖国的大山民川。

0: 会有那么一天的，但不是现在。是啊，记得你说过，倭寇未灭，山河未归，又岂能割麻国事呢？可是，我们还能看到那一天吗？
1: 只要有那么一天，我们看到看不到，并不重要。是啊，并不重要。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0: 好了，还是谈谈我们的工作吧。据我们调查，日军已经从法西斯手里面拿到一批威力空前、规模巨大的杀伤性武器。 他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想给我们的抗日军民带来重大的伤害，借此机会，他们好趁机脱身，调军全心投入太平洋战争。这就是富士山的血的核心内容。
1: 嗯，这些情况，格勒山已经掌握了。
0: 据悉，这批武器已经运到了国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日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时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更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 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 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

0: 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

0: 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

0: 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5: 哎呦，
4: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钱。
6: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5: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4: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

0: 我爱你老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据悉，这批武器已经运到了国内，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交给日军。我想，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哦，那知道他们详细的交货地点吗？
0: 这个还不是太清楚。不过，昨天晚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潜入了德国领事馆，我们拿到的文件全部都是德文。

0: 必须抓紧时间赶快破译。歌乐山正在急切地等待着这个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情报呢。
1: 嗯，如意，你再去一趟飞霞路54号，找一下那个徐老板，看看他能不能帮忙帮我们请一个德文翻译。
2: 是。
1: 我和老四就再去一次歌舞厅，看看能不能搜集到一些更加有用的情报。天娇，你呢再去找一找你那个老关系，去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
2: 对不起，我不去。
1: 不去？为什么？
2: 本人宣布从此以后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了。
3: 吴天娇，少来阴阳怪气这一套啊。
2: 我怎么阴阳怪气了？
3: 有什么就说什么，干嘛绕来绕去那么多废话。
2: 好，说就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那个所谓的关系就是想跟我上床，如果我去了，即使不上床也会弄出许多绯闻来。现在啊，正有人巴不得我弄出绯闻呢，我弄出绯闻了，他可就达到目的了。
1: 吴天娇，你说谁呢？
2: 我又没说你，你心机什么呀？
1: 你指桑骂槐就是不行。
2: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1: 我想问一下你，我做什么亏心事了啊？
2: 谁做谁知道呗。
1: 好好好，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听好了，吴天娇可以不去，在家看家，其他计划不变。

0: 郝探长。
1: 李小姐。
0: 怎么，是想让我兑现我的诺言，和你共舞几曲吗？
1: 我没那意思，今天出现场太累了。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请李小姐到那边坐一会儿，喝一杯如何？如果要太为难就算了。我说过，我从来不强求漂亮的女人。
0: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坐就坐呗。
1: 行。服务员，来个空杯子。哎，这位小兄弟，一块坐吧。哎，你这个兄弟真有个性，老这么严肃。
0: 谢谢。对了，郝探长今天是出什么现场？怎么那么累？
1: 啊，一起凶杀案。
0: 凶杀案？
1: 吉斯菲尔路76号的门卫陆阿狗，让人家给杀了。
0: 吉斯菲尔路76号，那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 我觉得可能是日本人干的。
0: 日本人？可是那个76号姓李的，不是和日本人很铁吗？
1: 谁知道？可能是日本人看他不顺眼，顺手就把他的门卫给杀了。
0: 来，郝探长，敬你一杯。

你们给我出去是不是？我非出去不可了！一定要录一首给欧阳教官，给你们看一看，姑奶奶我呀，绝对比你们强。

0: 你们知道吗？日军进击在笔架山秘密集结，届时将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得了吧你！军事行动都是绝密的，能告诉你？哎，我说你听着就是了。如果我食言，你们就把我的眼抠出来当炮仔。真的，一个师团万把千人呢，历时一个月。
1: 来，李小姐。 对军事行动也感兴趣吗？谈不上兴趣，好奇。大华粮油公司的总经理刘世雄，这人说话就从来没准过。您送外号"没准心的枪"。

0: 啊，许先生。
1: 白小姐有急事。哦，小乔是自己人，刚从重庆来上海。
2: 你好。嗯，
0: 你好。
2: 坐吧，我给你倒茶去。
1: 请坐。
0: 嗯。
1: 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徐先生，您能马上找到一个德文翻译吗？
1: 德文翻译？找德文翻译干什么？
0: 您就说能不能找到吧。
1: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我试试看。
0: 要快。
1: 哦哦，如果我找到了，怎么跟你们联系呢？
0: 朝阳寺如来佛像下的香炉旁放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1: 好，我知道了。
2: 请。
0: 对不起，我还有事，就不能喝您泡的茶了。再见。
2: 白费劲了。

0: 他不喝，不是还有我呢吗？我喝。
1: 你俩刚才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
1: 你又骗我。
0: 我怎么会骗你？

0: 他就是让我去给他找个德文翻译，就这么简单。
1: 德文翻译？
0: 嗯。
2: 天骄，天骄，
3: 这个吴天骄太不像话了，他竟敢私自外出。
1: 这么晚了，他能去哪儿呢？
2: 来，喝一杯。
4: 哎呀，我这个小乖乖，这回别说你大姨妈来了，就是你二姨妈、三姨妈来了，我也不饶了你。
1: 哎呀，哎呀，咱们啊，先酒足饭饱，然后啊，再同床共枕。
4: 好，好。
1: 来，
2: 来。
1: 嗯嗯嗯嗯嗯。

0: 高司令
1: 啊，
0: 听说你要出一趟远门啊？
1: 哎，你怎么知道的？嗯，
0: 猜的呗。
1: 哟，这么重要的军事秘密，你都能猜得出来啊？
0: 哎呀，瞎猜的玩嘛。
1: 哎，下午才得到的命令，破命令往上桌上。说命令我带着兄弟们去那个什么兔子都不拉屎的四方镇去集结。哎，你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四方镇，你去那儿干嘛呀？
1: 谁知道啊，说是接什么货吧。哎，不去管他，不去管他，咱们接着喝啊。
0: 来，我一会儿啊送你回去。
1: 哎呀，你个小妖精，这天我可等了很久了啊！

0: 我们受到袭击了，在哪儿？在这边。黑玫瑰。快！黑玫瑰，又是黑玫瑰。
1: 给我搜，我大大的搜！今天就是把这方子抵朝天，也要把黑玫瑰给我活活的抓住！来！来来来

高司令，醒醒啊，高司令，我帮你宽衣啊，高司令。

0: 天骄可能出事了，早牧羊。
1: 站住！

0: 你确定击中黑玫瑰？嗨！走嘎！马上打电话报告刑警机关长，请求再增援一个小队。
1: 嗨！
0: 不，增援一个中队。嗨！这回我看看你黑玫瑰还往哪儿跑！

0: 死我了。
1: 哎呀，你先松开，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0: 去我房间。
1: 哎呀，你先松开嘛，我都跑不了。哎，你的房间在哪儿呢？
0: 你老爹。

0: 二哥，你怎么突然？我回来的时候听到枪声，又看到小鬼子在搜查，所以就过来了。
1: 这里不是叫刘志礼，咱把他带回去再说。
0: 他是谁呀？
1: 还能是谁？吴天娇呗。天娇，天娇怎么了？他叫了一天到晚没事找事，到处惹麻烦，别问那么多了，咱把他带回去再说。
2: 没发现黑玫瑰！报告，我们也没搜到黑玫瑰。
3: 报告，我们也没发现黑玫瑰。报告。

0: 回来了，他怎么了？他受伤了，快快到床上去，慢点，小心点。哥，大哥，三儿，没事吧你？
1: 不是天骄，是他呀。你认识？嗯，昨天晚上，就是我把他从两个日本禽兽的手里救出来的。有种，性子够烈。今天开始，就跟鬼子干了。
2: 那天骄呢？天骄哪儿去了？

0: 陈副官，陈副官，什么事儿？皇军司令部来电，让司令马上去那里参加紧急会议。司令喝醉了，他让你去。我睡着了，
1: 这是司令的命令。
2: 晚不来，偏偏这时候破坏老子的好事儿，老子不去，我不去。

0: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高司令的命令你敢违抗？
1: 这
0: 快去吧。
1: 可我
0: 好饭不怕晚，咱们呢有的是机会，我早晚都是你的人。嗯，
1: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嗯。

0: 他已经开始发烧了，必须马上抢救，不然。
1: 老二，他是个陌生人，我想你应该知道，保守我们身份的秘密是我们组织的原则和我们生存的规律，这一点我想你们两个应该没忘吧。
2: 那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我只是担心万一……
2: 反正人已经带过来了，又是杀鬼子受的伤，怎么办？救不救？
1: 牧羊
3: 大哥，
2: 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
3: 如果你说救，我们现在就立马动手；如果你说不救，我现在立马把他扔到大街上去。
1: 牧羊，你别逼我好不好？
3: 我说大哥，
2: 我看你平时挺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怎么今天变得那么优柔寡断起来了？
1: 这事关重大，我……如一，你的意见呢？
0: 我看应该救。
2: 我看也是。
1: 好，那你们做准备吧。
4: 滑得不错。
5: 季馆长，您这是？
4: 狡猾的中国人，总喜欢跟我们玩这套过时的把戏。李代桃僵。
5: 季馆长，什么叫做李代桃僵？
4: 想想看，以前黑玫瑰在案发现场会留下。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智能手表万。

0: 按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6: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 大家也赶紧扫码

0: 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

0: 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

0: 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雄奇山水，新运重庆。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

0: 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各地各部门抓实网格化人防加数字化技防，持续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重庆出台6个方面37条举措，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3320亿元。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印发，从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六大方面提出37条举措。政策如何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来看专家解读。
1: 此次出台的政策举措系统覆盖投资消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民生保障六大领域。从需求端看，以六张网建设牵引投资，以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汽车后市场培育、公积金提额等激活消费，以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资产。从供给端看，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装备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重庆市科技创新母基金。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降低物流和融资成本，扶持个体工商户和新就业形态，扩大数字贸易，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专家认为，这批举措含金量高，务实性强，基本都是真金白银的干货硬货。
2: 这是政策示范出我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一方面通过扩投资、促消费、扶企业、稳住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15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1: 政策的精准赋能还体现在投资于人上。此次出台的举措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将网约配送、即时配送、网约车驾驶等新就业形态纳入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托底。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给予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提升民生福祉中激发内需潜力，稳定经济增长。
3: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和区县抓紧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到政策应出尽出，红利应享尽享，让企业更有信心，群众更有获得感。
0: 共建标志性项目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抓手，川渝两地坚持协同联动、挂图作战，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项目完成投资超过3320亿元。
4: 在永川，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小安溪一号大桥上部结构施工已完成。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项目团队克服跨河、跨公路等建设难题，提前完成节点。成渝高速重庆段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条8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有效提升成渝双河交通通行能力。
5: 截至目前，本标段总体施工进度已过半，正有序施工桥面铺装及防撞护栏等附属工程。下一步，我们也将坚持质量与安全并重，紧盯年度施工任务目标。
4: 产业方面，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速成型。在大渡口，万吨商旅融合总部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园区新建的6号冷库计划今年9月投用，同时老库房改造已陆续开工，预计2026年底完成改造并投产。该项目计划建设商旅融合总部基地、生鲜冻品加工体验街区、冷链物流产业园等板块，产品服务网络覆盖川渝地区，致力于打造现代化冷链物流基地。
6: 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总库容超30万吨，年吞吐量超150万吨，将成为我市重要的生鲜冷链集聚交易中心，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现代化商旅融合新地标。
4: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7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6.52%，超持续进度8.19个百分点。
0: 近日，重庆大学与四川大学签署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区域发展现实需求，在人才联合培养、一流学科

0: 和共建，推动科技创新，推动成果转化，高端智库建设，国际开放合作等六个方面落地务实合作举措。尤其是在人才联合培养上，将推动育人资源共建共享、学分互认，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探索跨校博士加硕士双学位项目等，进一步强化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政策协同和平台对接，更好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跨越2000余公里，重庆火锅远赴新疆哈密开趟。2026渝哈火锅与特色农产品供需对接大会近日在新疆哈密火热举行。作为商务领域落实重庆市对口援疆工作的具体举措，这场热辣与甜蜜交织的味觉对话，架起两地产业协作、文化交流的全新桥梁。
1: 夜幕降临，哈密市一周区凤凰台大营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直径6米的重庆超级大火锅红油翻滚，1.8米的哈密土火锅果香氤氲。渝哈两地市民游客排起长龙，争相品尝哈密瓜牛丸串、哈密瓜剁椒鱼片等创意融合菜品。与此同时，渝哈火锅与特色农产品展同步开启，40家参展企业带来重庆火锅底料、荣昌卤鹅以及哈密瓜、葡萄干等400余款特色产品，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体验选购。
2: 他觉得比较香一点。我没有去过重庆，但我在哈密吃到重庆的火锅，我很高兴。
3: 把咱们重庆企业这边的一些产品，让哈密啊这边也感受一下，互动一下。
1: 烟火升腾的餐桌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牵手。本次大会持续深化江品入渝、渝货进江双向流通机制。在供需对接大会上，重庆市火锅产业协会与哈密市餐饮行业协会、哈密市商品贸易流通行业协会、哈密瓜鲜果产业链服务平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从短期活动共建迈入常态化机制共联，一条连接瓜乡与山城的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
4: 我们也希望能够和远道而来的重庆火锅多多交流学习，借鉴成熟的运营供应链打造经验，同时也愿意搭建桥梁，把哈密优质农牧食材推荐出去。
5: 我们充分利用哈密资源禀赋和重庆市场优势，以火锅产业为纽带，促进两地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对接，既帮助了我们哈密优质的农产品拓宽了销路，也为重庆火锅企业提供了高品质食材来源，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0: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抓实网格化人防、强化数字化技防，持续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6: 依托群防群治力量，各地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在彭水县浦子镇，当地将点位监测员、村级网格员、镇级预警员、自救互助小组拧成一股绳，推行三元一组群防群治机制。
7: 我们把排查出来的所有的地载点都纳入统一监管，每一个点位都安排一个监测员，并且每一个点我们都有图，落实的有了危险的路线、紧急的转移点。
6: 在荣昌区古昌镇，广大村民积极加入群防群治队伍。前不久，新民村村民郭希良发现自家屋后的山体存在岩体开裂松动、碎石滑落迹象，立即用手机拍照，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
8: 看到有危险，看到落石，就拿手机往上报。
9: 接到一键报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动刽子所和205地质队赶赴现场勘查，经确认需紧急清理的烈石共有11.5方，我们立即转移了2户共3名群众，同步联系施工队完成整改。
6: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重庆高新区金凤镇组织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开展敲门行动，排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120个。当地还向居民发放群防群治明白卡，公布应急联络、转移路线、避险点位等信息。
10: 我们网格员每天都要上门了解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情况，对危险区域更是一天三查，通过敲门行动不断拓宽群防群治宣传覆盖面。
6: 在大渡口，住建部门携手专业化管网运营企业，探索构建雨前联防5+1城市防汛排涝协同保障机制。 在九中立交积水风险点旁，新安装的防汛物资前置箱放有移动水泵、水袋、警示袋等装备，一旦出现积水，基层力量可先期

0: 响应快速处置。
1: 一幅图将69个风险点边牧落图，一声令一张网将镇街社区纳入联动，一支箱前置了发电机、水泵、锥桶等8套设备，一条链衔接群众先期响应和专业处置，
2: 实现轻微堵塞就近疏通，一般险情提前控制，复杂险情快速接续，提升了多点并发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
0: 聚焦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住建部门正持续细化人防计防措施，推动风险全量排查纳管，分级分类落图管控。
3: 对于纳管风险全面回头看，累计落图管控1840个，同步推进物联感知设备的全覆盖，立足于防极端降雨，分级分类确定重点的点位，编制一点一案一策。
0: 南岸区有高层建筑近3000栋，由于历史原因，其中152栋处于无物业、无业委会、无大修基金的三无状态，火险日常防空力量薄弱。当地开展三无高层建筑消防改造，加装8000余个联网式智能烟感设备，配套117套区域报警主机，一旦感应到火情，立即声光报警，同步推送信息至基层自治平台。
4: 在全区152栋老旧三无高层建筑公共区域加装联网型独立式感应探测器以及区域型火灾报警控制器，并接入市级高楼消防应用，依托基层自治三级贯通体系，实现部门及社区的多级联动，真正实现基层群防群治数字赋能。
5: 8月28号晚，开州区敦好镇一处山体发生险情，大量山石滚落砸毁墙体，阻断道路。不过早在前一天，村民就发现了该处隐患，并一键报险，47户110名受威胁群众全部提前转移，无一人伤亡。
6: 8月27号中午，敦好镇郑鹤社区居民发现千步梯附近有石头滑落，立即通过一键报险上报。网格员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确认山体出现了较大裂缝，岩土松动。
7: 到现场一看，山体的裂缝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我一边上报，一边喊周边的群众先不要靠近。
6: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经专业研判，该处山体预估塌方量达1500方，直接威胁到周边47户110人，情况紧急，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迅速展开。网格员挨家挨户扫楼，确保危险区内无人员滞留，同时山体附近的主干道也实施了临时封控，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过。8月28号晚，后方山体裂缝持续扩大，最宽处达1米，岩体松动后大量石块崩落，下方主干道被完全阻断，最近的建筑楼墙体也受损。好在危险区内人员早已全部转移，无一人伤亡。
8: 山上的还是滚下来，滚得大，滚得特别的大，好吓人哦！洗得我们还转移得快，要不然会好危险了。
6: 之后，当地迅速启动了排危抢修。8月31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松动的碎石已基本清除，路段临时恢复通车，工人们正在开边挖沟修建护坡。
9: 这次突发险情的处置，我们芋头群众一键报险，网络快速核查，镇级果断启动应急预案，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员转移、交通管控，并同步推进排险降危。目前排危基本完成，道路恢复通车，相关后续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据了解，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开州敦好镇共组建4支力量1318人，累计入库风险隐患145个，并全部落土纳管，同时全域推广一键报险。8月以来，累计收到报险事件55件，均高效现场处置，事件半截。
5: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1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2: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4: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2: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7: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我市中小学正式开学行课，天气格外晴朗，为新学区的征程注入满满的活力与温暖。预计今天白天各地维持多云到晴天气，午后偏南局地有阵雨，气温持续走高，局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午后较为炎热，紫外线强，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夜间各地天气依然晴朗，仅东南部局地会有阵雨。进入处暑节气后，昼夜温差随之慢慢增大，早晚间相对凉爽，适宜到户外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市区多云转晴，25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3到33度。万州晴，23到35度。黔江多云，18到30度。南岸多云转晴，22到32度。长寿晴，23到34度。江津多云转晴，24到35度。合川晴，24到34度。南川多云转晴，21到33度。綦江多云转晴，22到32度。荣昌多云转晴，23到35度。梁平晴，22到35度。定江晴，21到34度。中县晴，21到35度。云阳晴，23到37度。石柱晴，18到33度。秀山多云，20到29度。酉阳多云，18到29度。衡水多云，23到36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1到32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怎么放着一碗紫菜汤啊？啊，你们谁饿了？这饿了也不能光喝紫菜汤呢。
2: 这个哈，这个是刚子亲手给您做的一碗紫菜汤。
1: 刚子做的？
2: 对。
1: 哟，我看着还行啊 啊！怎么想起来给我做一碗紫菜汤呢？
0: 哎呀，阮老师可别提了，都怪立冬啊！本来我是想给你做碗馄饨的
1: 啊啊。

0: 馄饨啊。这里只有紫菜跟虾皮儿，哪有馄饨什么呀？没有啊。啊，难道馄饨让你给吃了？
1: 嗯，我能吃吗？啊，那儿。
0: 谁立冬，你把馄饨吃了？
2: 可不咋的，让立冬给吃了。
3: 不是啊，不对啊，这也算是吧。
0: 你说什么呢？又是不是又是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阮老师，还是我说吧。阮老师啊，
0: 你说
1: 这事儿一言难尽啊。嗯，咱们还是看看视频吧。嗯，
0: 好嘞。
1: 看了一眼你就全明白了。
0: 行。
1: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山来在大街前。哎，
2: 你东西搁哪儿去了？
3: 找哪呢？哎，
1: 帮哥找个碗呗，这么大个碗就行。
3: 大碗啊，
1: 这么大的，帮我找找，看有没有。嗯，
3: 你看这行吗？
1: 哎，行，就这个，
3: 不是
1: 这行，
3: 你找大碗干什么呀？哎
1: 呀，我找大碗呢。啊。看看带啥了？
3: 紫菜啊，不是你要干啥呀？
1: 我带紫菜和虾米，今天打算给阮老师煮碗馄饨呢。
3: 你呀，啊，煮馄饨啊？不是你认真的？
1: 我当然认真的了，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啊。哎，我听说啊，以前的馄饨都是这样做的，放点那个紫菜呀、虾米啊，放碗里，然后一冲水，把煮好的馄饨往里一放就行了，特别简单。
3: 不是你说的倒挺简单，你操作你行吗？哎，要不我来帮你。
1: 这话说的又对我不放心是不是啊？肯定没问题啊，放心吧，你先忙去，等一会儿我煮好了，你来吃现成的，行不行？
3: 这你说的啊，行，嘿，吃现成的，
1: 吃现成，
3: 啊，忙吧，
1: 去吧，忙你的去吧。苏三离了洪洞县，江山来在大街前。哎呀，这玩意儿不太好拆呀，这玩意儿。嗯，哎呀，挺好闻的，
3: 我放点儿。
1: 我放点儿，这东西好吃啊。
4: 未曾开眼，我心好惨。

0: 混沌混混沌。哎，我混沌呢？混沌他哪儿去了啊？混沌怎么没了？啊？我混沌呢？啊？
1: 行了，我还是不放心啊，我怕你煮不熟。
0: 这有啥不放心的？
1: 你刚才在那儿找啥呢？
0: 馄饨呢？我前两天买的一袋速冻的馄饨放冰箱里了，怎么找不着了呢？你看见没？
1: 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馄饨？
0: 我前天买的。
1: 你买完就放冰箱里？
0: 放冰箱了，白色袋子装的，那怎么没有了呢？
1: 白色的袋子啊？难不成？
0: 啥意思？你说啥？
1: 不是，没说啥。没
0: 说难不成啥呀？
1: 没说啥，你先找着啊。我还有事。
0: 哎，不对，你别走别走，你说清楚
1: 干啥呀？
0: 你是不是知道？不会你把我馄饨给我吃了吧？
1: 哎呀，我是吃了一袋馄饨，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
0: 你给我过来。
1: 我不知道是你的。
0: 你不知道是谁的你就敢吃啊？
1: 我那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实在太饿了，然后我就找冰箱里都就只剩馄饨了，所以我就给煮了吃的。我没想到是你准备的，我本来还想着今儿买一袋放回去，结果你看我这记性我给忘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那关键是我现在怎么办呢？万事俱备，就差馄饨了，我这水都烧开了，那现在去买也不敢当呢。
1: 哎，要不这样啊，反正啊水烧开了，对吧？你这也准备好了，紫菜还有那个虾米是吧？啊，你就把这个水倒到这里头，就冲一碗紫菜汤，你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给阮老师，阮老师知道你这份心意，他不会怪你的。
0: 这能行吗？你确定？哎，
1: 我确定，你放心吧，绝对行。
0: 这可是你说的绝对行。
1: 你放心吧。
0: 啊，那就拿着开水往这一冲就完事儿啊。
1: 那水不是刚才烧开了吗？啊，
0: 开了
1: 就行，
0: 真行啊，
1: 直接倒就行。
0: 哎呦，哎，
1: 就这个啊，搞定。你端给阮老师肯定高兴。哎，
0: 这没有味儿啊，你给我整点盐呢。
1: 你没放盐呐？
0: 你没放盐，阮老师怎么喝呀？
1: 这个
0: 你别拿错了，
1: 这个是盐。哎，对，就是它。你别放多了。
0: 哎呀，哎，这就够了吧？
1: 行，差不多。行，绝对没问题。
0: 行，
1: 你
0: 放心。我阮老师不高兴，我可找你啊。
1: 你尽管来找我。知道吧？啊，你端走，送给阮老师，剩下的事儿我来收拾啊！啊，交给我就行了，
0: 这都交给你了，
1: 交给我，端走。
0: 那我真端走了？
1: 啊，你端走吧。
0: 那其他我就不管了。
1: 你别管了，我来收拾。
0: 那我走了，
1: 走吧，绝对行，放心吧啊！
0: 阮老师，你看，我就说让立冬吃了吧，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
2: 确实没毛病。
1: 我那不也不知道吗？啊，
2: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没关系。虽然说这个馄饨让你给吃了，但是呢，刚子，哎，你的心意我是领的，你能想着给我煮点馄饨，我特别高兴。平时啊，没白疼你。
0: 那是啊，我肯定会想着阮老师您的啊。我听您说，以前您赶火车的时候，要是饿了就会吃一碗这样的馄饨。
2: 对，
0: 其实我是想着吧，帮你找回以前的回忆。哎，
2: 你还别说，以前的馄饨大多呢都是这样的。嗯，不光是火车站附近，其他的那个小摊啊，卖馄饨的也都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基本的配置就是一个竹片儿。一碗肉糜，一碟馄饨皮子。有一回呀，我在一个摊上吃馄饨，我们南方叫馄饨，小馄饨，就是小馄饨。我当时吃那个馄饨，我一边吃我就一边观察，哎呦，就我观察这段时间卖了好多碗馄饨，但是我感觉老板娘桌面上的那一碗肉糜好像就没动过，一点都没少啊。
0: 啊，那么多碗馄饨下去了，那肉糜一点都没少啊。
2: 也不是说不见少啊，就是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估计这一碗肉糜啊，今儿一晚上的馄饨卖下去，它基本上还能明天还能卖。
0: 这哪有馅儿啊，这感觉不就是吃馄饨皮儿吗？
1: 就是配着紫菜汤的馄饨皮。
2: 对，我跟你说呀，那种馄饨啊，它里边搁什么呢？搁点紫菜、虾皮，还有来点葱花，来点香油，然后呢 这开水这么一冲、嗯、其实那碗馄饨吃起来呢特别特别鲜，加了紫菜了，加了点虾皮了，就是这碗汤的灵魂了。嗯，有了这么一碗汤，甭管那个馄饨里头有多少馅儿，反正这个味道马上不一样了。
1: 嗯，以前好像就说这紫菜好像经常能吃到这紫菜，
2: 可不是吗？
1: 现在吧好像没以前吃的次数多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2: 以前的那个运输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对，
2: 很多新鲜的这个海货没有办法来运输，但是现在呢跟以前它不一样了。
1: 对，
2: 我们买点海鲜多方便呢，
1: 现在选择太多了。
2: 是，所以呢这个对紫菜的这个记忆呢就没有以前那么深刻。哎呀，
0: 确实啊，现在的海鲜可多了，你看鲍鱼、深海鱼，哪个不好吃啊？你说谁还能没啥事儿惦记小时候那紫菜，没事找来吃吃呢？
1: 对，
2: 对呀、啊，对呀、啊。不过刚子还有立冬啊、嗯，我跟你们俩说啊，虽然现在的海货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但是就桌面上的这种紫菜，你们哥俩还是要经常的吃一吃，哪怕是今天没馄饨了、嗯、就是紫菜虾皮儿鸡蛋汤，嗯，就这个蛋花汤你喝一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为什么要经常吃啊？
1: 你看我一猜 啊应该就是这东西它的营养很丰富。
2: 对对，还是你聪明啊。我跟你说吧，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嗯，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助于调节咱们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嗯，那么我们再说说紫菜，紫菜里边啊，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哎
0: 呦，这里边这么多的维生素呢！
2: 是啊，那这些维生素帮助咱们维持视力健康，它还能参与能量代谢。嗯。

0: 有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帮助保护细胞的。总而言之吧，就这些维生素你补充一下，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是非常好的。
1: 嗯，对，而且这里头哈，我觉得应该还有碘，还有碘这个营养元素。我记得有一阵子哈，就是我妈经常给我吃这紫菜，就说是补充这个碘元素啊。那时候不是预防什么大脖子病吗？哎，
2: 对对对对，李总，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1: 对，
0: 确实呢，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的这个大脖子病啊，就是甲状腺肿大。如果一个人他缺了，就体内缺了碘元素，那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碘元素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必要的元素，所以有一阵子为了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部分地区就会通过吃紫菜来补充碘元素。这也就变相的体现了紫菜里边碘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嗯，
1: 不过我还听说这个紫菜里边呢，还有一种营养，哎，这个就厉害了啊，叫磷脂啊，有这个营养。嗯，这说法对吧？
0: 哎，李东啊，这个你都知道
1: 啊？对呀，
0: 那就不错了。
1: 说这个厉害。
0: 对，这个紫菜里边呢确实含有磷脂这种营养元素。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磷脂呢它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软化咱们血管的作用，那么对于健脑方面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稍稍长了点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记忆力呢不太好了，那么磷脂的补充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磷脂呢还能间接的加快血液的流动，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态，确保我们的心肌呢它正常的进行代谢，还能调节我们脂肪的代谢。而且这个磷脂呢对于保护心脏、保护肝脏、降低胆固醇、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句话这么说啊，是紫菜营养丰，心脑双重功，抗氧化成分守护血管通，降胆固醇高，血压稳如松，日常吃一点儿是健康又轻松。
2: 说得好啊，这没想到紫菜这么好，那紫菜里边那个磷脂也这么好吗？
0: 那当然好了，像现在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都开始又吃鱼油又吃磷虾油，
2: 是，
0: 就这些对身体特别好。嗯，对心脑血管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像这个鱼油啊磷虾油里边，它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磷脂它们在发挥作用。
2: 哦，原来磷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那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多吃点紫菜，多补充点磷脂，那身体岂不是越来越好了？
1: 不是，你想的倒是挺好，那紫菜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啊，
0: 哎，你别啊，他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紫菜。哎，比方说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1: 对，
2: 明白了，明白了，
1: 这个就吃不了很多人。
0: 对对对，尤其是甲亢方面的问题，那像这类朋友，避免碘元素的摄入。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呢，你是这类问题，你就别吃紫菜了。你可以选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营养。
2: 哦，这回我就明白了，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哈。啊，那立冬，你能吃紫菜吧？
1: 你别看那碗紫菜汤了啊，我虽然能吃紫菜，但是我不会给你抢的。再说了，你那碗汤你不是给阮老师做的吗？对不对？你老看着那汤问我干嘛呀？
2: 这碗吧，确实是给阮老师做的。我在想，你要是能吃，回头我再给你做一碗啊，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
1: 呦，就这一碗紫菜汤，那还叫手艺？你可算了吧。
0: 刚子，不是我说你，这个紫菜汤呢，它真算不得什么手艺。你做这碗紫菜汤，那你买的紫菜应该还有吧？
2: 哎，挺多呢，一大包呢。
0: 一大包呢？那这样，今天呢我用紫菜给你们哥俩呢来一道番茄紫菜滑豆腐，让你们俩尝一尝。这个你呢也别光喝这个紫菜汤。
2: 真的呀？
0: 真的，
2: 那可太好了。那阮老师，那咱快做吧。
0: 行啊，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做这道菜需要紫菜、豆腐、番茄、

0: 葱花、胡椒粉、盐、鸡精。我先把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番茄的汤汁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开后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再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点葱花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番茄紫菜滑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1: 王老师，哎，您这道菜好啊，嗯，那豆腐嫩嫩的，那味道一闻就有紫菜的鲜亮味儿，还有那颜色，哎呦，简直是色香味俱全呢，
2: 对不对？营养肯定也全。你说哪一次阮老师做的营养菜，它不是有讲究的、有搭配的？今儿这个肯定也错不了。
0: 哎，还真让你说着了，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也是有讲究、有搭配的。
2: 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
0: 行。首先呢，大家也都看见了，这道菜里我专门放了西红柿，因为西红柿它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它跟紫菜，它们俩搭配起来就能够促进紫菜里边的磷脂的吸收，而且有了维生素 C 的加入，还能够提升铁元素的吸收，同时呢，把这个紫菜跟这个豆腐一紫一白搭配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豆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来促进磷脂的合成。所以今天这道菜，甭管是对磷脂的摄入，还是对磷脂的吸收，那都是非常好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这位友叫虚怀，他说：“阮老师，看您那节目哈，我特别有共鸣。就刚才立冬说的那个大脖子病，嗯，他说我就知道那段时间呢，他说自己也经常吃这个紫菜，就是来补碘、来预防这个问题。嗯”但是现在呢，能吃到这个海里边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每天呢就换着样的来吃都吃不过来，自己也就不怎么吃这个紫菜了。但是没想到啊，你说这小小的紫菜，它这个营养成分它能那么丰富，嗯，看样子以后呢我还得继续的吃一吃，嗯，尤其说我现在啊这个排便方面有问题，也有点上年纪了，说阮老师，嗯，您说我是不是该多吃点这紫菜？
0: 我看你的这个留言的这个内容啊，好像不是询问的那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有点已经肯定了呢？啊，是不是？他好像有点肯定了。
2: 对，
0: 我觉得你已经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了。
1: 嗯，我也觉得立冬念完之后，好像他自己就决定吃紫菜了。哎，
2: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他最后是句号哦，他不是问号。
0: 那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
2: 对。哎，
0: 那其实这位朋友啊，如果您不是这个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话，您经常吃点紫菜真的挺好。紫菜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滋养咱们肠道有益菌群，帮助咱们改善这个消化功能。刚才呢这位朋友你还说了你的排便有问题，那么吃紫菜对排便方面是有帮助的，而且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紫菜多糖还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降低肠道炎症的风险。
1: 那岂不是对症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紫菜里边还有什么藻蓝蛋白、类胡萝卜素等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延缓细胞衰老，

0: 可以减少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么还有紫菜里边还有 Omega 3和牛磺酸，那它们能干什么呢？就是降低咱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水平，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了。所以这位朋友，你说自己有点上年纪了，吃点紫菜补充补充一些营养，那我告诉你，真的对我们心脑血管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素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哈、出门买菜，发现自己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然后转身自己就能忘记给了多少钱，记忆力呢是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不光是这样吧，说这体力呀、尤其是这个心脏哈，好像也不行了。就是原来买菜回家，他说走路啊都算过15分钟呢，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回家一看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现在回家得将近20分钟。而且回家以后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轻松，感觉特别累，就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行。然后这个心脏心跳哈、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想问问您呢，你说这种情况吃点什么能预防一下呀？
0: 就他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位朋友，我的建议就是吃一些可以帮助你提升记忆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核桃、核桃油啊、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食物呢，比方说燕麦、坚果、深颜色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包括什么呢？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食物呢，你多吃一点，可以帮助你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1: 哎呀，那阮老师，那深海鱼挺管用啊，
0: 是啊，
1: 又能帮助提升免疫，又能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
0: 对呀、因为深海鱼里边基本上呢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它的名字叫 Omega 3脂肪酸。
2: 包括您之前提到的这个磷虾油啊，就这两天不说了吗？
0: 对，
2: 它里边就有这个 Omega 3脂肪酸。
0: 没错，我发现立冬，你这个记忆力还真不错，
2: 还行。
0: 看来你要补点了，他还行。
1: 他是学霸，我比不了。
0: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 Omega 3呢，它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大家可以去看国内外各种文献研究，都可以表明这个 Omega 3。对于降低甘油三酯，对于减缓记忆力方面，那都是有着很好的帮助的。不光是这样啊，就对于帮助降低我们的血压、降低胆固醇、减少延缓心脑血管问题的出现以及发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我这么一说以后呢，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平时呢就可以多摄入一些 Omega 3，那就是非常好的。或者呢，大家直接可以吃立冬刚才说的磷虾油啊，直接吃磷虾油，这样就直接补充大量的 Omega 3了呀。
1: 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这个磷虾离开海水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它会自行的分解。所以呢，需要配备先进的加工设备。目前呢，国外呢已经有专利的提取技术来保证磷虾的活性。
1: 哦，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哎呀，行，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朋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咱们再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岁月流年，他发的。
3: 刘老师你好，就是我血压血脂方面呢都不太好，就目前有点高。以前的孩子给我买的鱼油让我吃，我吃感觉还行，但是最近看您给其他网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还有磷虾油，我觉得磷虾油也不错，您说我吃哪个比较好呢？就我好像孩子给我买。
0: 原来这位朋友相中磷虾油了。

0: 啊，看上林下游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您刚刚说的那些个情况，我觉得吧，您吃点林下游完全可以啊。
1: 嗯，那林下游是可以，那他现在他还吃那个鱼油呢吗？
0: 鱼油也不错呀。
1: 嗯，
0: 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吃一段时间鱼油了，自己感觉还行啊。
1: 那他到底该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选择这个林下油呢？
0: 这个怎么说呢？鱼油。

0: 起作用的呢，也是欧米伽三，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那么需要脂化以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啊利用。
1: 嗯，
0: 我说了这些之后，我怎么来说呢？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种需要排队换票入场的这种感觉，给你票了，你才能进去，才能发挥你的作用。
1: 嗯，就这个是鱼油，
0: 嗯，
1: 那磷虾油呢？
0: 哎呦，你们哥俩今天是考我来了啊！这磷虾油里的欧米伽三呢，它是属于磷脂型的，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结构比较相似，它能够直接融入进去，那它的吸收就会更加直接一些，那效率呢也会更快一些。打个比方说啊，就像立冬你啊拿到了 VIP 一样，你走你的专属的通道，你不需要排队，我跟刚子，我们俩就得排队。
1: 那
0: 然后你走专属通道，你就直接到地儿了，就发挥你的作用了。
1: 我就不用再换票了。
0: 对呀。
1: 啊，
2: 那要是这么看的话，那还是磷虾油更好啊。
0: 那是啊。
1: 嗯。
0: 而且鱼油里边通常呢只有欧米伽三。
1: 嗯。
0: 但是磷虾油里头不光是有欧米伽三，它还有虾青素、胆碱。那虾青素我一提，上点年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它是天然的一种抗氧化剂，专门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的。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先锋突击队，它在前头就抵抗那些自由基。那欧米伽三呢，它就在后面直接进入细胞来发挥它的作用。再有这个胆碱的一个加入，这个胆碱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先锋队的一个辅助队员一样，
1: 嗯嗯，
0: 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最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了，一个呢是单打独斗，一个呢是既有先头部队，还有辅助队员，而且本身的实力都还不弱，那选哪个就，嗯，可想而知喽。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肯定选磷虾油啊。
0: 是，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问我的意见的话，
1: 嗯，
0: 我的建议呢就是您选磷虾油。只不过呢，相对于这个鱼油来说，可能磷虾油的价格会比鱼油高出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呢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那些个原材料，
1: 嗯，
0: 都是用南极磷虾把它提取的。那那种磷虾油呢都是属于进口的，这个成本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可能成本就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呢，就看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比较好，我建议你吃一点好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这个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
2: 嗯，我算是听出来了啊，这磷虾油啊还是选好的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李代桃僵，机关长，什么叫做李代桃僵？想想看，以前黑玫瑰在案发现场会留下什么？
1: 经过机关长的点拨，归田明白了。明白就好。给我仔细的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背景。张嘴，抓住我的手。 坚强一点，
2: 别怕，把子弹取出来就好了。稳住他点。

0: 忍着点，会有点疼的。马上就好，
1: 忍着点，会有点疼。
0: 马上就好，摁着他，坚持住。坚持住，停住！

行了，立刻给他包扎一下。我来。牧羊，你给我过来一下。嗯。等他的伤好一点之后，问一下他的身份，随便找个什么理由，赶紧把他给送走。

为我中华寸土不让，跟小鬼子拼了！

0: 怎么把我当起靶子来了？
1: 哼，这是客气的。
0: 怎么说？
1: 为了等你，大家一夜都没有睡。
2: 大哥、二哥在里屋等你呢，
1: 小心点嘛。
2: 你啊什么呀啊？你快点说，昨天晚上你都去哪儿了？你我什么呀我？你说得出口的你就说，说不出口的就别说。
0: 大哥，你这话说的可就难听了，
2: 在我这儿好听的没有。
0: 怎么，我只能干裤腰带下面那点事儿啊？
3: 天将，
4: 你正确理解大哥的意思就行了。
0: 他用得着发那么大的火吗？我怎么了？就算我违反纪律擅自外出，可那我也是办正经事去了呀。

0: 你，哼，你能干什么正经事儿啊？
1: 我呀，摸到一条大鱼。
0: 大鱼？大腿吧？
1: 你这个臭丫头，不信你看着，这回我可是给咱们金钗小队出人头地、耀祖光宗了一把。
0: 吹吧你，小心吹破牛肚皮，崩你一脸牛屎。
1: 你们都认为我是在吹牛是不是？不信你看看。这是日军司令部给皇协军下的集结命令。我呀，把他给弄来了。

雄鹰，并告黄土高坡。经调查，黑玫瑰是重庆专门训练的一支特殊的女子谍报队，目前他们为粉碎日德法西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富士山的血、罪恶阴谋而煞费苦心的努力工作。我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请考虑必要时派出小股武装实施增援。黄浦江。

0: 是我，来，先躺好。 正想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于诗。于诗？嗯。哎，那你住哪里？做什么的呀？啊，
1: 我们家住在古都金陵，我是女子大学外语系3年级的在读学生。
0: 什么？你是大学生？

0: 哥，这一次我弄来这么有价值的情报，你也不说点什么的？
1: 说什么呀？
0: 好听的呗。
1: 好听的？什么好听的？
2: 你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夸我几句就这么难呢？
3: 天骄，有自己要求别人夸的吗？

0: 真不嫌害臊。
1: 哎呀，你们就夸我几句不行吗？啊，
2: 功过相抵，既不批评也不表扬。
1: 大哥，你对我的表扬就是惜字如金。算了算了，我去洗脸去了。
0: 你别说，这天骄啊也真是挺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他都能搞到手。
2: 是啊，
0: 大哥，咱们要不要马上向歌乐山报告啊？
2: 昨天我在歌舞厅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听说日军在笔架山会有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0: 确切吗？
2: 这个只是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谈，
0: 这能跟白纸黑字的命令相提并论吗？
2: 不能。所以说现在找德文翻译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3: 大哥，德文翻译找到了。
2: 在哪？
3: 就是咱们刚接回来的那个学生。
0: 他？
3: 他叫于诗，是女子大学外语系的学生。
2: 哦。

0: 怎么样，看得懂吗？
1: 这些好像都是德国领事馆的往来照会，只是这个有点奇怪。
0: 怎么奇怪？
1: 他们好像在谈什么生意，上面写的是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
0: 什么时间？在哪儿交货？
1: 交货时间是这个月的25号。交货地点，笔架山。
2: 卖花嘞，卖花嘞，刚摘的鲜花便宜卖嘞。
3: 有什么紧急情况？
0: 我搞到两个有关于富士山的雪的情报，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是假。
3: 说说看。

0: 看什么呢？早饭都凉了。
1: 日军司令部给我的命令。
0: 什么命令啊？
1: 让我们把人都撒出去，协助日本人对黑玫瑰进行全方位的围剿。
0: 上海这么大，就咱们那点人，管什么用啊？
1: 不，这次范围已经大大的缩小了，咱们的人手足够。
0: 在哪儿？
1: 四方镇。
2: 今天是20号，离25号还有5天，我们必须尽快地摸清楚交货的详细地点。
3: 可是笔江山在东，四方镇在西，我怀疑脚尖巨化的熊景浩很有可能给我们布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迷魂阵。
2: 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多加防范。
3: 我想先摸清情报的准确性，再决定行动方案。
2: 我给你提供一条线索，76号的李义群和他的爪牙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他们的目标也是四方镇。
3: 那现在是2-1了，难道我错了吗？
2: 作为一名指挥官必须要自信。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去四方镇摸一摸情况，你集中精力去核实一下笔架山的情报，怎么样？
3: 你要单枪匹马独闯四方镇？
2: 我不是经常单枪匹马吗？
3: 太危险了。
2: 干我们这行的危险就像是自己的影子一样，永远会伴随你左右。子涵，

0: 心吧。
1: 你要去可以，那我必须得给你配个助手。
0: 谁？
1: 吴天娇。
2: 大哥，
3: 喂，天娇，你，哎呀，天娇，干嘛了你？弄得我一脸唾沫。
2: 大哥，这是你给我的最高奖赏。
1: 我可警告你啊，这次是让你给欧阳教官做助手的，一定要好好配合他侦查工作，不可以胡思乱想，把任务给搞砸了。
2: 嗯，砸？不会。
1: 四方镇路途遥远，这一路上你们一定会很辛苦的。
2: 这男女搭配啊，干活不累，更何况是跟欧阳教官呢。
1: 吴天教，你又来了是吗？
2: 哦，张嘴张嘴，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好吧，那你快去吧，他在提篮桥码头等你呢。
2: 是。
1: 嗯，来。哎，怎么了？
4: 姐姐，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以死相报的。
1: 看你说什么呢？来，再喝一口。

0: 好了，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好吗？那你就先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袭击日本兵吗？
1: 为什么？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0: 怎么？他们杀了我的爸爸妈妈，抢走了我们家祖传的宝物。我跟日本人有血海深仇，你能详细跟我说说吗？

0: 我们大日本帝国能不能迅速地扭转战争局面？能不能扭转自太平洋战争以来悲痛的局面？就看这批货了。请您放心，我已经制定出了一套美妙绝伦且万无一失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地实施， 不仅能可以把富士山的雪这个行动计划完成好，而且还能将那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黑玫瑰一网打尽。美妙绝伦，万无一失。有，说来听听。
1: 小赵，你回来了。
2: 情报搞到了。真的？日本人要在四方镇完成他们富士山的雪，我马上调齐咱们的人做好出击准备。到时候，我要给他来个地覆天翻，土崩瓦解。这个太好了，
1: 如意。
2: 我们走吧。大哥，要不要叫上牧羊？不用了，他正在跟雨师谈话呢。走吧。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3: 这只是你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可是我也不能总待着呀，一回生二回熟嘛。那好，你就去趟圣保罗咖啡厅。 那是咱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哦，我这儿有封信。

0: 李小姐，郝探长，真巧，真的是李小姐啊，是挺巧的。郝探长，您来这儿？
1: 我来这儿随便转转，你呢？哦，我是这样的，我们歌舞厅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舞会，老板让我给一些重要的客人送请帖来了，正好刘老板就是受邀之一。那就更巧了，舞会也是来找刘老板的。 走吧。哎，
0: 既然郝探长找刘老板有公务，那我一会儿再来吧。
1: 李小姐，这样可不好吧？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事儿，我这心里边会不踏实。我的意思是，咱们一起吗？李小姐不介意吧？
0: 不介意，走吧。
1: 请。

你看那边是不是都是七十六号的人？

0: 太好了，太好了，小证据。
1: 注意观察，那些巡逻的日本兵没有。日本兵？嗯。日本兵怎么了？
0: 你看看他们的长相，
1: 他们都是小鼻子小眼睛，一个熊样啊！
0: 你再仔细看看。
2: 是中国人，没错。刚才我就怀疑，如果这里真的是日德交合地点的话，那么日本人怎么可能让中国人参与进来？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是小日本鬼子想用76号的人和黄协军来放一场烟雾弹。
3: 来，二位请坐。来，请喝茶。
4: 算了，刘老板，今儿水就不喝了。
3: 李小姐，今天我是公共再申，不在意我捷足先登吧？
5: 你请。
3: 刘师兄，你现在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5: 我怎么了？
3: 有人说你谣言惑众，蛊惑人心。
5: 陈太，我怎么造谣了？您这帽子可不能乱扣啊！我这一介草民。
3: 这个罪名我可担待不起呀！你先别着急，你是不是曾经说过皇军近期要在笔架山秘密集结，而且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说有一个师的力量有万八千人？这你说过吗？我提醒你，当时你是在丽丽歌舞厅说的，这不是，我把李小姐也请来了，李小姐。
5: 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在场的吗？
3: 对对对，我那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啊！这是
5: 信口雌黄。说吧，这个消息是怎么得来的呀？我行，跟我走一趟吧。有人让你说？哎，别，我说，哎呀，事情是这样。 前几天呢，日军司令部派人到我这里来，让我10天之内务必给他加工出250吨大米，从水路呢秘密运往笔架山。俗话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我就根据这个。
3: 那这万八千人，你是怎么得来的呀？
5: 我是个生意人，别的不行，打算盘行。士兵按每天消费粮食1斤半。
3: 一个月就是45斤，那1万人，那不就45万斤吗？那以吨来计算，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5: 刘老板，这做生意是屈你的才了，你是一个出色的谍报人员。我站长，您是夸我还是骂我呀？
3: 我当然是夸你。
5: 这种夸我可不需要，我是安分守己的生意人呐。
3: 生意人，那叫少胡咧咧。
1: 这件事情很蹊跷，我看我们还要再进行多方考察，才能制定出相应对策。一定要慎之又慎。嗯。哎，我倒有一个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 皇协军的高湛奎不是也来了吗？对付这个猪头，我绰绰有余。
0: 你的意思是？
3: 黄协军的高湛奎和76号的李义勋矛盾很深，我就是要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也好，不过你去的时候路上小心。
4: 嗯。李小姐，我还有事儿，就不陪着你了，先走一步啊。
6: 好，您先忙你的去吧。
4: 李小姐，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只要你闲暇有余的时候，就可以来歌舞厅找我啊。
3: 好，我肯定会再来的。再见。
0: 再见。
3: 嗯。
1: 大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郝探长吗？
0: 是他。
1: 怎么，你跟他？
0: 今天这事儿实在是太奇怪了。
1: 怎么奇怪？
0: 走吧，我们回家再说。

0: 站住！你找谁？
1: 告诉姓高的，就说姑奶奶我来了。快去！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2: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
5: 是，
2: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要购变购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5: 对，
2: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5: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2: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5: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5: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

0: 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40-50年了。
2: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2: 嗯、
3: 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2: 嗯。
3: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人家油镜啊，给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0: 啊，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0: 嗯、
4: 依然是99，
0: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0: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0: 哇！
4: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
0: 嗯，
4: 你只要轻松一喷，
0: 嗯、
4: 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0: 嗯、
4: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4: 都不好刷，
0: 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高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
0: 嗯，
4: 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4: 干。

0: 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买五瓶送五瓶再送五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干什么去了？
1: 我去给你们买了点吃的。
0: 吃？
1: 嗯。
0: 我告诉你，多管闲事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看你这肩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今天就可以回学校去。
1: 让我走？
0: 我现在就送你回去。
1: 姐姐，姐姐，
0: 跟我走。
1: 姐姐，
0: 走。
1: 姐姐，我知道你们是黑玫瑰。
0: 你怎么知道我是黑玫瑰？
1: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日本人手上救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0: 第一次，当时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1: 当时我并没有走远，后来我又偷偷跑回去了。
0: 我明白。我明白了。你是故意用弹弓射杀日本兵，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引我们出现，最后趁机跟踪到我们到这里，是不是？
1: 不不，不是的。
0: 你那天被日本人打伤，不会也是你设计的苦肉计吧？说，到底是什么人？是谁派你来的？你的目的又是什么？快说！你少在我面前再演戏。再不说，我这一枪毙了你！
1: 请你不要误会我，我真的不是有意要跟踪你们。上次我拿弹弓打日本人，只不过是为了选你们黑玫瑰杀鬼子，出口恨气而已。哼，姐姐，我很感激你两次救了我，我也很想成为像你这样的人。我于是发誓，刚才我所说的绝无半点虚假。不然，
0: 不然什么？
1: 不然你就杀了我好了。只不过，我原来以为黑玫瑰的枪是用来对付日本人，是为我们每个中国人报仇雪恨的。现在都快国破家亡了，难道你们就这么在意我知道你们的身份吗？
0: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家伙！不过我很抱歉地告诉你。我就是很在意你知道我的身份。
1: 那就随便你处置我好了。
0: 我先不处置你，但是要你委屈一下，我得把你捆起来交给我大哥处理。

0: 娘的，小妖精！哎呦，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来来来，让老子抱抱！呦呦，哎呀，你说你这一来吧，我这头又该疼了。
1: 那我走了。
0: 哎，你看，跟你开个玩笑，你上哪儿去？我盼都盼不来呢。啊，
1: 你不是一看到我头就疼吗？
0: 你看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一见你就得喝酒，这一喝酒，头不又该疼了吗？
1: 你这样也太难找了，害得姑奶奶我的脚啊都快溜折了。
0: 是是是是，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哎呦呦呦，哎呦，真是贵客呀。哎呀，小妖精，这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姑奶奶，姑奶奶被别人欺负了。
0: 谁曾讲这么没眼？老子去扒了他的皮！
1: 在来的路上，两个日本太君。
0: 太君？什么他娘的太君？全是七十六号人装扮的，里边一个日本人都没有。说，你有没有告诉他你是我高占奎的女儿？
1: 说了。
0: 他们怎么说？
1: 这不说还好，这一说呀，他们就更加动手动脚，全身上下乱摸一通。还有，还有更生气的呢。
0: 怎么了？你倒是快说话呀！
1: 他们说，王乐就是他高占奎的女人，给他戴绿帽子当王八，气死他这个老杂毛。
0: 李军，你这个王八蛋，这笔账老子给你记上。
2: 你看清楚了吗？
3: 千真万确。
2: 好，天助我也。
0: 好了好了，咱们不生气了。哎呀，我说小妖精，老子可一直想着你呢。啊，
1: 想我？哼，骗人！你堂堂皇协军大司令，整天左搂右抱的，身边的女人呢像走马灯似的换，这个想字从你嘴里面说出来还真透着几分滑稽。以后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个字儿，说出来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0: 好了好了，以后这句话我只针对你一个人说，行了吧？
1: 这回啊，我就信你，但是要被我发现你口是心非的话，
0: 那我高某人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总行了吧？
4: 主任，我带几个弟兄去把那娘们给你抓来。
5: 哎，千万不可造次，
2: 都别慌，让我再想想。
6: 如意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挺奇怪的，那个好汉好像是有意让我知道关于笔架山的情况的，我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已经清楚了，加上上次在歌舞厅帮我解围，以及有意泄露松本和汉斯会谈之事儿，这加起来都应该是第三次了。
7: 大哥，刘世雄会不会跟好汉合伙起来欺骗你呢？
6: 不会，我相信刘世雄说的都是真的。
7: 按道理说，像好汉这样精明强干的探长是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的呀。
6: 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7: 哎，大哥，恕我直言，你危险了。
6: 危险？为什么？
7: 汉娜，他是暗恋上你了。
6: 你胡说！
1: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3: 慢着，
0: 你又想走？老子连个毛都没摸着，你又要走是吗？你到底什么意思？
1: 哎呀，在这种地方，老娘没心情。
0: 站住！你每回都是啊，把老子的浴火点起来了，你就抽柴火，你这不是在煎熬老子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说破了大天，老子也不放你。来人，把他给我带到厢房，严加看管。
1: 哎，高司令，
0: 带走。
1: 你听我说，哎，高司令，高司令，
7: 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
6: 这事儿，先容我想一想吧。老四，人走了吗？我跟你说话呢。
8: 没有。
6: 为什么？为什么不送走他？
8: 他知道了我们的真实身份。
6: 什么？他怎么知道的？
7: 他人在哪儿？

0: 大哥，你说怎么办吧？我把他关在这里，就是等你回来发落。他要是知道了咱们的真实身份，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1: 咱们总不能关他一辈子吧？这样吧，先把他关在这儿，等我们完成了这责任务之后，再把他给放了。
2: 陈副官，你回来了。嗯，司令呢？哦，司令去阵地上视察去了。嗯。陈副官，陈副官，那个把门给我关上。哟，
3: 你怎么来了？还说呢。 咱俩的事儿啊，漏了。你呀，你呀，这是把我给害惨了。高司令说了，本来想纳我做四姨太的，可是他连个星儿都没尝着，却被你占了先。这不是给他戴绿帽子？
2: 我也没尝着啊。
3: 谁信呢？我从你房间出来的时候。 那可是有人看见的。高司令说了，等你回来之后，他要当面对质。我倒无所谓呀，倒霉的是你，吃里扒外的陈副官。
2: 这办法只有一个，你放我出去，让他对质不成。这个我不敢。那你就等着高司令怎么收拾你吧。这……哎呀，
3: 瞧你这个熊样，还堂堂七尺男儿呢。我都是为了你好。
2: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嗯？好吧，在这等我，我包车。

0: 这是正气方向吗？
1: 是啊，没错。
0: 我要去碧岩寺烧夜香，那我去那儿吧。哎，
1: 好嘞。
2: 开始啊，机关长请。

0: 哎，拉车的，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呀？我说的是碧岩寺。哎，你耳朵聋了？我说的是碧岩寺。
1: 下车。
0: 这哪儿啊？
1: 少废话，下车。快走吧你！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是劫财呢，还是劫色？
2: 劫财怎么样？劫色又怎么样啊？
0: 劫财，我这包里还有点钱，你都拿去好。劫色嘛，
2: 说呀，说呀，继续说呀。
0: 劫色，我怕你一个人承受不起。
2: 你怕不过瘾没关系，我还有几个弟兄可以满足你。弟兄们出来吧。
0: 你们别过来啊，别过来啊，别过来。
2: 对于你的财和色，我们哥几个全都笑纳了。兄弟们，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
4: 对，
0: 财跟色总得一个一个来吧。
2: 那就先把钱给我吧。
0: 钱都在这
1: 儿。兄弟们上！
5: 上！
1: 来个！

0: 你们这点本事，还想劫老娘的财和色？
1: 姑娘饶命！
2: 饶命！饶命！
3: 饶命！
2: 饶命！
3: 饶命！
2: 饶命！
3: 饶命！
2: 饶命吧！
4: 姑奶奶饶命！
0: 给姑奶奶把鞋子给穿上，帮我拿过来。
4: 哎，这儿呢，这儿呢，
1: 救救你，救救你！要不我们
0: 老娘没时间陪你们玩喽。

0: 机关长，承认。
1: 天骄，你这次啊，任务完成的可真不错。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呀！哎呀，大哥，我今天耳朵有点背，你再说一遍，哎，再说一遍。
2: 哎，别给鼻子就上梁。
1: 我说牧羊，你怎么一点话都不会说呀？净泼我冷水！
2: 我这是要你夹起尾巴做人。你今天之所以有这身功夫，难道你就忘了当初我们训练的时候，欧阳教官是怎么摔倒我们的吗？
1: 当初，
3: 转。
4: 你们都给我起来！
1: 啊，那个，欧阳队长，啊，你懂不懂得怜香惜玉啊？你，啊，哎呦，
5: 怜香惜玉，
1: 哎，
5: 你要想让人怜香惜玉，现在就赶紧给我滚回老家去，否则的话就赶紧给我起来！
1: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现在我们才明白欧阳教官说的。严是爱，松是寒。好了，言归正传吧。天骄，你跟我们说一下你和欧阳教官去四方镇的情况怎么样？
6: 情况？我跟你们说，四方镇根本就没有鬼子兵，那些站岗巡逻的日本鬼子，全都是76号的汉奸特务装扮的。
1: 哦，
0: 机关长叫我来，不仅仅是切磋棋艺吧？
7: 以你之见，我是为什么？
0: 我想，肯定是因为黑玫瑰的事情吧。
7: 何以见者？
0: 哼，刚才机关长下棋的时候心不在焉，才导致满盘皆输的。我想当前。也只有黑玫瑰的事情可以让机关长这么操心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7: 高桑果然是个聪明的人，一下就能看透我的心思。这么多天来，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是为了要抓住黑玫瑰。可惜啊，到现在连黑玫瑰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0: 我倒是觉得咱们这事情可以从长计议。你看，黑玫瑰是一群训练有素的特工，这件事情你和我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吗？那么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任务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抓住，对吗？
7: 就是。
0: 其实，已经早就有一个人落入机关长的视野了，就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7: 什么人？
0: 歌女。只是一个歌女。
8: 这么说，日德的交火地点。真的是在笔架山，
6: 幸亏我去了一趟四方镇，不然还真被那些小鬼子们给蒙了呀。
1: 咱们得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重庆。

0: 这优柔寡断可是下棋的一大忌啊。哎，吉馆长，这落子可无悔啊。
1: 好想，不愧是高手，

0: 怎么样？饿了吧？
1: 来，
0: 给你吃点饭。张嘴啊！
2: 你答应收留我，我就吃。
0: 收留你？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呢？
2: 我的情况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0: 那是你自己说。
2: 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0: 谁信呀？
2: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肯相信我？
0: 杀几个日本鬼子给我看看。
2: 别说几个，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我也敢。
0: 又来了个能吹的啊！
2: 吹不吹见行动。我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
0: 怎么样？歌乐山那边回电怎么说？
3: 迅速摸清日德在笔架山的准确交火地点，届时将联系动用盟军的空中巨无霸重型轰炸机，让我们在地面进行引导，予以彻底的摧毁。
4: 溜就溜了吧，有机会我再给你找个好的。
5: 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哪他妈有好货色。
4: 司令，我得给您提个醒啊。
5: 说。
4: 有人看见那小娘们溜到了76号李义群那去了。
6: 你个小兔崽的意思是那个小妖精是76号派来的？
4: 是不是我倒不敢肯定。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咱不可无啊。
5: 行了，你赶紧去，再帮我找一个，快点。
7: 是。
6: 他娘的！你以为老子不知道谁是76号派来的？啊？

0: 作怎么说？
1: 让咱们收拢拳头，全力配合金钗的行动。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

0: 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

0: 术，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4: 哎呦，
3: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5: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4: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3: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

0: 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局座怎么说？
1: 让咱们收拢拳头，全力配合金钗的行动。
0: 怎么老是让咱们配合他们呢？
1: 你是后娘养的呗？
0: 后娘养的？这你可说错喽！我才是老头子和局座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最得意的门生。
1: 你就这么自信啊？
0: 我这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1: 哎，金钗是怎么回事？
0: 就是黑玫瑰。
1: 家喻户晓的黑玫瑰就金钗呀、啊，怪不得呢，他们才是嫡系中的嫡系。
2: 如懿啊，明天一早你去一趟霞飞路，把我们要去比家山的事情跟他说一声，看看他在那边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给予协助。
3: 明白。

0: 还不快走！
1: 小心！
2: 不用让行，
1: 搅和了，
3: 上。

0: 快走！文件处理完了吗？
1: 马上就好。怎么，你负伤了？
0: 我没事儿。
1: 我帮你包扎一下。
0: 来不及了。
1: 好，撤。

终于把小鬼子给甩了。小乔，今天多亏你了。小乔，小乔，小乔，小乔。

0: 大哥，出事了。
1: 什么事儿？
0: 霞飞路54号昨天夜里被小鬼子给破坏了。
1: 那徐老板呢？徐老板情况怎么样？
0: 我向周围的邻居打听了一下，他们说昨天夜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老管家牺牲了，徐老板和小乔生死不明。大哥，怎么办？赤壁加山侦查的事情要不要暂缓一下？

0: 我们先征求一下欧阳教官的意见，再决定吧。
1: 去笔架山侦查的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侦查清楚日德双方交货的地点，对我们就越有利。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和变故的话，我们处理起来也能更加主动一些。
0: 我决定去笔架山的计划继续进行。如意，你留在家里面，抽时间去寻找一下徐老板，看看能不能摸到新的消息。
2: 是。
0: 其他的人跟我和欧阳教官一块儿去。
2: 是。
0: 哦，对了，别忘了给于氏送饭。

0: 真是太美了，简直是人间仙境呀！这是。
1: 哎，你别忘了，你可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啊！
0: 哎呀，大哥，这眼睛闲着也是闲着，来个搂草打兔子，带上观赏观赏还不行啊？
1: 吴天骄，我说你，你还不听了是吗？
2: 你呀，纯属爱吃没够。
0: 你要是再说，小心我揍你啊！
3: 老大爷，我请问一下呀，这儿离笔架山还有多远呢？
4: 30里地吧。
3: 30里地，那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呢？
4: 2个小时差不多吧。
5: 客官，这船不能上笔架山，你们呢，只能在柳林镇下船了。
1: 为什么呢？
0: 对呀，又不是不给你船钱。
5: 二位小姐，这可不是船钱的问题啊。
1: 那是因为什么问题？
5: 10天前，大批的鬼子兵开进了笔架山，那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呀。他们封锁了水路和陆路，从此啊，就没人敢去笔架山了。

0: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几个地方要再增加兵力，增加巡逻队的密度，
1: 很快。
0: 河面上的摩托艇要一刻不停地来回巡逻，见到中国人就立即开枪格杀勿论，听明白了吗？
1: 好。

0: 姐姐，我的吃相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1: 没有，你接着吃吧。
0: 嗯。姐姐，你们都是好人，你们都是一个比一个好的好人。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0: 谢谢，要说谢，应该我谢你才对。我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这是哪儿啊？这安全吗？啊，这是咱们自己人的家，你就放心吧。 我得马上出去一下，一呢是给你买点药回来，二是马上跟咱们的人联系上，给咱们重新找个安身之地。
1: 你去吧，小心点儿。
0: 好，你安心睡吧。嗯。

0: 好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嗯，
1: 姐姐，你要出去吗？
0: 是啊。
1: 那您不捆我了？
0: 绑你？没有必要了。我相信你刚才说的话，
1: 姐姐。我铁了心，一定要加入你们。

0: 哎，几位，来坐坐坐。客官，喝点什么？
1: 给我们沏一壶碧螺春吧。
0: 好嘞，碧螺春一壶。
2: 谢谢。
3: 现在看来，我们要想进行实地侦查会相当困难。
4: 怎么，连你欧阳教官都被船家那几句话给吓破胆了？我才不信呢！
5: 重视困难，那也不等于是害怕呀。
4: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才叫大英雄。
5: 那也不能蛮干，
4: 蛮干也是干，总比不干强。
6: 哎呦，长本事喽！
4: 什么意思？
6: 学会犟嘴了呗。而且啊，噎死人不偿命。
4: 你，
0: 碧螺春来喽！
1: 这位小兄弟，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可以吗？
0: 哎，不客气，您请讲。
1: 我们几个想去笔架山，不知道哪一条路更好走一些。
0: 你们要去笔架山？还是听我一声劝吧，赶紧打道回府。
1: 为什么？
0: 小日本把笔架山围得是密不透风，你们想进去，那可比登天还难呢！啊。

0: 按照欧阳教官刚才部署的，两人一组开始行动吧。
1: 我才不跟他一组。
2: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大哥，求求你，你还是让我跟欧阳教官一组吧。
3: 我呸，管得着吗你？
0: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老掐呢？
2: 这是他寻衅滋事，我呀是被迫自卫反击。
4: 天骄，你比他大，应该让着他点儿。
1: 大哥，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3: 谁让着谁呀？
2: 那大哥，这回你算是领教了，他总是这么没大没小的。
0: 行了，谁也别说了，按照命令执行。
2: 大哥，
0: 快去。欧阳，你别介意啊。
5: 三个女人一台戏，在重庆我早就习惯了。咱们也走吧。
6: 还有两天，韩斯先生和松本最高司令长官就要在这里举行交接仪式了。焦川君，这次的安全保卫工作布置得怎么样了？
7: 黑玫瑰毫无动静，应该是万无一失。
6: 要知道多少次的失败，我们就败在万无一失这四个字上。
8: 这
6: 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要演万无一失。
8: 嗨，
6: 拜托了。

0: 你说那日本鬼子真的把笔架山围成一个铁桶阵了吗？
1: 看来咱们必须得想出别的办法来。
0: 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办法。
1: 车到山前必有路，一会儿天骄和牧羊回来咱们就先撤回去，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
2: 李小姐，真没想到在这个穷乡僻壤能碰到李小姐，倒是应了有缘

0: 千里来相会那句话啊。
1: 是啊，郝探长那么忙，怎么也有空来这种地方呢？
0: 啊，这不执行公务能来这儿吗？哎，这位是谁呀？
1: 啊，这位是我表哥。
0: 表哥？
1: 嗯。
0: 李小姐，你没骗我吧？表哥贵姓啊？

0: 我就是随便问问，如果不愿意说的话，可以不回答我。我和表妹是来祭祖的。
1: 祭祖？
0: 对啊，我的曾祖父就是从笔架山出去闯荡江湖的，我的祖先也都长眠于此。
1: 表哥坐。那这么说，表哥对笔架山很了解？
0: 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1: 我听说。
0: 这笔架山的名字是玉皇大帝所赐。不不不，那只是个误传。
1: 误传？
0: 笔架山之名，乃东海观世音所起。相传一日，东海观世音挥毫作画，画毕便将毛笔放在笔架上，一觉睡了过去。当他醒来之后， 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个笔架变成了三座雄伟壮观的大山，于是笔架山之名便由此而得，而流芳千古。
1: 有点意思。不过现在我也没兴趣管这笔架山为什么得名，我只知道现在的笔架山是大日本皇军的军事禁区，别说是你们，就连我都很难进去。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组可以过几天再来祭，啊？哦，那谢谢郝站长的提醒。
2: 谢谢。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好羊奶大促销。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
3: 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了。
4: 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5: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6: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 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 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

0: 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0: 大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想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吧。

0: 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6: 哎呦，
5: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7: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6: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5: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
8: 我爱你，老婆。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那谢谢郝探长的提醒，谢谢。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哎，这包是真漂亮。再会，
1: 再会，
2: 再见。
1: 可不是嘛，他这个人始终都有点让人琢磨不透。

0: 小乔，我在这儿。哎呀，你怎么下地了？我没事儿了。你这还真没事儿。
1: 你猜猜谁来看你了？
0: 谁？
2: 是我。
0: 是您啊！来，快里边坐。
2: 好。就不信这小鬼子会一点漏洞都没有，都已经转了好几鼻子回来。

0: 是不信，真是头倔驴，不撞南墙就不回头啊！
1: 我就是要把南墙钉个窟窿，我也要钻进去。
0: 好好好，你能，行了吧？走啊！

0: 你的意思是？
1: 我认为这是在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之前唯一可行的方案。
2: 虽然冒险是我们的职业，但是怎么可以让一个完全不知道身份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动呢？
3: 子涵，不要那么主观武断。我觉着如意的方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2: 不行，我是一队之长，我一定要对全队的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大哥，你是一队之长，但是你也总得听听我们大家意见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吴天骄，你的意见呢？
4: 我不偏不向，怎么都行。
2: 我还是那句话，
5: 于是

0: 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我拿你是人。哼！
1: 报告小程序，前进情况。
2: 讲。
1: 34号潜伏哨报道，在河边的芦苇荡当中，有几名非常可疑的支那人，正抬着个大麻袋朝这里行动。
2: 哦，
1: 就在这里，
3: 马上集合一个小分队，跟我过去。

0: 鬼子他们上钩了。咱们走吧。
1: 行，都把枪收起来。
2: 当心，熊锦这个老狐狸已嗅出你们的真实身份，一个关注你们的人。
3: 赶紧给他送马。
4: 嗨，
5: 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我不得不借用中国的一句古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5: 东方已经徐徐拂灭，明天下午3点咱们在笔架山正式交换。

片谷さん、やっと意識ははっきりします。片井さん、ごめんなさい。僕のそやを許してください。泣かないで。泣かないで。

0: 老爷太太回来了。哦，箱子拿进去。哎，小乔啊，哎，
1: 这儿就是咱们的新家，
0: 是不是太奢华了呀？我是重庆派来的高级特派员，住这样的地方。

0: 方，不为过。
1: 你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0: 看你说的，咱们这是工作需要，在这里整天和高层人物打交道，太寒酸了，是会露底的。

0: 算不上什么提醒，我就是怕你伤着你表妹。哎，这包是真漂亮。再会。
1: 是他，莫非是他？
2: 林小姐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
1: 熊警机关长，
2: 让如此曼妙的音乐冷落了你这样一位美人，简直是罪过。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3: 怎么样？快说说，
4: 全搞清楚了。
3: 真有你的呀！
4: 你个冒失鬼，你忘了他肩上枪伤了。
3: 妹妹，真的对不起，你看我一时高兴糊涂了，我真该死。来，你打我几下，打我几下。
4: 姐姐。

0: 真没想到机关长的舞跳得还真不错，在这座城里面跳舞能像机关长这样，您还属于第一人。
1: 那是因为我常常会在梦里与李小姐共舞。

0: 我是警署的郝探长，这里边发现刺客了，把所有的良民证都拿出来，自己的良民证拿出来，接受检查，查。
1: 怎么着？怎么着？你们两个，过去，快点，过去。
0: 所有人把良民证给拿出来，双手抱头，快点。
2: 刑警吉馆长，
3: 吉馆长，我刚刚得到线报，说有刺客已经混进这间歌舞厅了。
2: 我明白了，吉馆长，这刺客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您得赶紧离开这儿。来人，来人，
3: 把刑警吉馆长赶紧安全的护送回去啊！
4: 是，
5: 老子，我觉得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2: 吉馆长，我的线报向来是很准确的，肯定是有刺客混进来了。
5: 我还是想留下。
2: 吉馆长，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跟您说实话，今天这舞咱们不能跳了，这太危险了。
3: 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希望您支持。
5: 林小姐，告辞。

0: 去吧。嘿，
1: 曹大探长，不知道是不是我也应该把证件拿出来啊？
0: 李小姐，您还真得把证件拿出来让我看看。不好意思啊，我的证件放在换衣间了。那好啊。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陪你去拿。走吧。
1: 我可以进来吗，李小姐？
0: 当然。

0: 要求你快一点，出示你的身份证件。
1: 郝探长，我劝你别再和我演戏了。你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演员。
0: 你千万别这么夸我，我还真没有演戏那么大的本事。
1: 恕我冒昧，我想问一句，您到底什么人呢？
0: 什么人？我这100多斤不是在你面前戳着的吗？看不出来吗？
1: 你少给我装傻充愣。
0: 这么说话可不太礼貌。
1: 我再问你一次，您到底什么人呢？
0: 你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咱俩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1: 我不是问你这个。
0: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别的意思。
1: 我是中国人。
0: 我长得很像外国人吗？
1: 但是有很多中国人都会变成忘记自己祖宗、助纣为虐的一条狗。
0: 李小姐是在说我吗？
1: 岂敢啊，说谁谁心里清楚。
0: 我又没整天抱着日本人跳舞，而且这么漂亮的小姐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如果总这样说话的话，再漂亮的容貌也会荡然无存。
1: 我相信郝探长也明白，有很多时候人在外面会把自己真实身份给隐藏起来，相信您也是吧。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件。本探长没有太多的时间。

0: 您就不想对我再说点什么吗？
1: 香水不错，李小姐保重。

0: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
1: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0: 对不起，我不去。
2: 八嘎，不去，死啦死啦你！
0: 不许动！
2: 嘿，哎呀，哎呀，哎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

0: 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被杀了。
1: 我也是刚接到巡逻队报告，说是在外白渡桥发现了他们两个的尸体。
0: 外白渡桥。哎
2: 呀！大哥回来了，老四，大哥回来了。
3: 吴勇，天哥，
2: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啊？我们都快急死了。
3: 对啊，你怎么了？你跟谁打架了？
2: 没事儿，这里说话不方便，我们回屋再说。走。
4: 这么说，是一位不速之客救的你。
5: 你看见他是谁了吗？
2: 事情来得特别的突然，我就听见两声枪响，那两个袭击我的日本特务就已经倒地。等我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走远了，我就只看见朦胧的一个背影。

0: 这一次的凶手不是黑玫瑰，为什么？因为武士哥军刀的脸上没有黑玫瑰的印记。
1: 归真君，
0: 那你觉得会是什么人干的？
1: 具体是什么人，是难判断。不过从武士哥军刀的武功底子上看，能轻易杀死他们俩。
2: 应该是武林中超一流的高手。武林高手，超一流。我们还是先别为这个事情费脑筋了，还是忙自己的事儿吧。
3: 我根据于师摸回来的情况，已经在地图上标明了。
4: 横坐标103.9，纵坐标56.72，切入角18.44，方位角63.18。
2: 赶快把这些数据汇报给重庆那边。
5: 是，等等。
2: 重庆要这些数据做什么？
5: 你问这些干嘛？快点告诉我。
4: 子涵，我们就相信他一次。
2: 于是，我告诉你。 这些数据是提供给盟军飞机轰炸用的，飞机轰炸，嗯，就是大个的，一次啊能下很多弹的那种，嗯。飞机轰炸根本就没有用。
5: 怎么？
2: 秘密军火库是在一个山洞里面，飞机丢炸弹根本就炸不到它。
4: 现将扫雪的重任交给你们，承国家之意，担民族之望，盼冰消雪融，指佳音，歌乐山。太好了，太好了！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金钗小组，这回就看你们的了。
2: 我们一定要
4: 把富士山的雪。哎呀，我亲爱的欧阳教官，都已经到这会儿了，你还说那些屁话干嘛呀？打鬼子不用动员，直接猫干的不就得了？
2: 就是呀，就说怎么干吧。
4: 好，那就好。不过，还希望大家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啊。
2: 我倒有个主意。
4: 于师，你说。
2: 好，不是。

0: 快快快！
1: ！
2: 这可以算哪里？毛尼木加鲁诺尼。
3: 哈那你说算哪用？
2: 大妈，哈那来那看来把那了哪里？
3: 我的喜欢多少？
2: 可过你妈的路哟！是卡里奥贝的，再带一带带一看哪里？
3: 我搞到哟。

0: 还有60分钟，一个伟大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 是的，我们两国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0: 汉斯先生，请。
1: 谢谢。

0: 二哥，他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啊？
1: 着急了？
0: 我都出这么多汗了，我能不着急吗？我
1: 没动静就是快了。

0: 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1: 太好了，咱们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
2: 不行，我们一定要安全撤出，才算大功告成。
0: 对，快，往山顶上撤。

0: 没事，
1: 太好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都快好了，终于可以安全汇合了。

日德法西斯分子精心策划的富士山的雪，这个巨大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这群情窦初开、风华正茂的姑娘们，以他们对祖国无限的爱、对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在中国抗战的历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0: 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0: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哎
0: 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2: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
1: 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哎呀，
0: 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 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

0: 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1: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啊、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

0: 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美味又有营养。
2: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1: 哎呦，
0: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钱。
2: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1: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0: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

0: 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机关长，我叫你起来。机关长，您还是让小川切腹自尽，以向天皇谢罪。
1: 你想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回答我。一名优秀的帝国武士从哪里跌倒，就应该从哪里爬起来。即便是上军事法庭，也应该由我来去。
2: 明白吗？嗨！为了避开日本特务机关的疯狂追捕，他们化整为零，分散到不引人注意的各个角落。李子涵就来到了这家报社，当上了一名记者。白如意则到教会医院当上了一名护士。 为了便于沟通情况和进行联络，钦差小队新建了这个秘密联络点。吴天骄自报奋勇，干上了这个小小咖啡馆的女老板。而牧羊，则通过父亲生前好友的介绍，来到一家武馆，当上了一名女教头。 通过这次特殊的考验，于师被破例吸收加入了钦差小队，成为抗日战士中的一名正式成员。欧阳健重操旧业，当上了教师。只不过他当的不是军事教官，而是给孩子们教授历史的先生。

0: 报告局座，我们刚刚截获了日军大本营发给上海的绝密情报。
1: 破译了吗？
0: 破译完毕。
2: 快给我看看。暖心之旅，暖心之旅，这是什么意思？
3: 这是天皇陛下对我们义学将士的最大关心、最大体恤、最大的鞭策和最大的激励。
4: 嗨，
2: 立即给金蝉和大龙分别发报。

0: 请问你找谁？
1: 我是你大姑父家的小三儿啊，我爹让我来找你。
0: 大姑父有什么事儿？
1: 老家来信了，让你去一趟。
0: 哦，好吧。
1: 那我们走吧。
2: 你说什么？局长要把你和金钗小组合并，还要接受你的指挥？
3: 欧阳贤弟，别激动吧。要不是局长的指令，我怎么可能认识你，并和你联络上呢？
0: 局长，他这是什么意思？
4: 局长的心思，你们怎么还猜不透啊？你说局长是什么心思？
5: 局长从来不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对某个人的信任上，他是通过相互牵制来保持万无一失的。说穿了，他谁都信，又谁都不信。
1: 欧阳先生，还闹情绪呢？
0: 我就弄不明白，局长他
3: 弄不明白就对了。咱们局长的心思，如果让谁都能看出来，那么他就不是局长了。
6: 局长要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7: 就是嘛，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呗。
8: 哎，你懂什么呀？跟屁虫！
9: 这件事情弄得我头疼，不想再去想了。你们几个先回房休息吧，有什么新的消息，等我通知。
8: 是。
10: 刑警，这次暖心之旅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天皇陛下亲自选派了他的四个亲属，组成了一个皇室慰劳团，要来中国的前线

0: 我们的将士，
1: 魏老团，最高司令长官阁下，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时候他们来这里，是不是有些添乱？

0: 好探长，
1: 一人站这儿想什么呢？
0: 你可真吓我一跳。
1: 走吧，有事我找你。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不认识啊？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这大晚上的，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也没什么正经事儿，我就是找你出来坐坐。
2: 刑警，你怎么变得这么鼠目寸光了呢？
3: 刑警愿意聆听最高司令长官阁下的教诲。
2: 自我大日本皇军在卢沟桥打响了全面胜战的第一枪，距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五年来，为了征服这个国家，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兵力、精力和财力。现在前线的士兵已经不堪重负，精神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厌战、自杀时有发生，这对我们的胜战是极为不利的。天皇陛下高瞻远瞩，在这个关键时刻派出了慰劳团，他就是要给我们的士兵灌输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要让我们美国帝国士兵都知道，他们是在为大和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而坚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征服世界引以为豪的军人。从这一点上看，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事情就变得不简单，这就是政治。
3: 刑警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3: 皇室慰劳团高于一切，
2: 富士山的雪功亏一篑，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如果暖亲之旅能够获得成功，我就会把你先前欠下的账一笔勾销。万一你再要给我搞砸了，我就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嘿，
1: 李小姐在报社当记者，还算是顺心吧？
0: 你怎么知道我在当记者？
1: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探长浪得虚名啊？
0: 郝探长，恕我直言，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又问这个问题？
0: 那是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答复过我。
1: 那好吧，我回答你，你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
0: 如果您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0: 于小姐，其实谈与不谈，对于我来讲并没有什么。我只是希望你记住，既然我能找到你，别人也能。什么意思？李小姐，你是聪明人。
1: 话我就不多讲了，这天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告辞。

0: 怎么回去？跑到我这边来了？
1: 人家想你了嘛？你看你，快擦擦。
0: 想我就过来啊？太随便了吧？
1: 你这个人真是不近人情，人家可是专门来看你的。
0: 我说的是纪律，
1: 又是纪律。

0: 小乔啊，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呢？
1: 问也可，不问也罢。
0: 那你还是问吧。
1: 那我问错了，你可不许怪我。
0: 不怪。
1: 就是关于局长那封电报，别说是欧阳先生，就连我都不明白，人家金山小队干得好好的，干嘛要合并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你笑什么？我说错了吗？
0: 你呀，是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恰恰就点到了问题的坑节上。你对咱们局座还不够了解，所以你并不知道咱们局座的良苦用心。
1: 良苦用心？
0: 是的，金钗小队在笔架山炸毁了赃弹，遭到了日军的疯狂追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山林里突然杀出了一队人马，这伙人顷刻间打退了日军，解救了金钗之围。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重庆，局座很震惊。这伙人马肯定不是我们的，那么他们会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共产党。
1: 共产党怎么了？难道共产党就不是有党？八路军、新四军就不是友军了？现在不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了吗？
0: 我亲爱的小乔，你可真是傻得可爱。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那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现象。老头子坚信国共必有一战，他在私底下告诫我们，绝不能让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明天我就要和金钗小队的人见面了，你去不去？
1: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0: 8点，天主教堂。
1: 我还是不去的好。
0: 为什么？以后你们还要经常打交道呢。
1: 以后是以后，现在是现在。现在我还是少抛头露面为好。
2: 哎，姐姐，一会儿咱俩出去走走好不好？
3: 出去。
2: 阿姨，我的好姐姐，你就跟我一块儿出去走走嘛，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3: 好吧，你等一下，我回去换件衣服。

0: 跟你一块儿去，你走。
1: 萧川郡，龟田郡，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你们说说，我们该如何的保护着至高无上皇室慰劳团的安全呢？
2: 吉馆长，以我之见，皇室慰劳团一到，我们就应该重兵分布，层层设防，严加戒备。他们所到的每一处，我们都要挨家挨户的驱赶干净所有的中国人，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真空地带。我要用士兵的身体为他们筑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铜墙铁壁，这样就能确保皇室慰劳团绝对的安全。
1: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因为黑玫瑰他们会不请自到躲在暗处打你的黑枪。
2: 吉馆长，我愿用自己的身体为皇室慰劳团挡住黑玫瑰射来的子弹。
1: 勇气可嘉，但是措施愚蠢。
3: 吉馆长，
1: 小川君，你怎么不说话？
4: 富士山的雪教训惨痛，我真的被黑玫瑰搞怕了。
2: 那你也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
4: 别说井绳了，哪怕一根树枝横在路上，我也会为之心惊肉跳的。
2: 小川君，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吗？你的武士道精神都哪里去了？
4: 败军之将，岂敢言勇？我已经没有你龟田军这样的底气了。
2: 八条路，
1: 龟田军，有理不在言高。小川军的谨小慎微，与武士道精神没有关系。
2: 吉馆长，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向那小川说话？
1: 要知道，有时候失败也是一笔财富。中国有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正反两方面，从中吸取教训，那样我们离成功的彼岸就不远了。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当招阔了。
2: 小川君，机关长所说的那个赵括，他是什么的高？
4: 赵括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将军，他的纸上谈兵最为著名。

0: 你又想什么呢？
1: 日本人这次在笔架山，可是吃了大亏呀。
0: 那又怎么了？
1: 强龙不压地头蛇呀，这么浅显的道理他们都不懂。
0: 你是说，日本人应该重用你？
1: 然也。

0: 怎么了？
1: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应该叫做牧羊。
0: 那我应该叫什么？
1: 你应该叫穆桂英啊。

0: 穆桂英？啊，
1: 开什么玩笑？
0: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你看，你也姓穆，穆桂英也姓穆，一笔写出两个穆字来嘛。
1: 那也不能叫穆桂英呀。
0: 怎么就不能叫了？你看，你跟大哥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这不就跟当年的穆桂英是一样的吗？威风凛凛，巾帼英雄。
1: 于是你不要忘了，现在你也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了。从今往后，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0: 我怎么能跟你们相提并论呢？我差远了。我充其量也就是个烧火做饭的丫头，杨排风而已。
1: 杨排风也不错呀，你知道杨排风吗？一根烧火棍便打得十万大军屁滚尿流的。
0: 可是我没有杨排风的十八般武艺呀。姐姐，这可就是你的失职了。
1: 我失职？啊，
0: 你看，你可以在武馆里面教那些人武功，你为什么就不能教我呢？我叫你姐姐那可不是白叫的，我可是要有回报的。
1: 啊，明白了。我说你这个小机灵鬼啊，绕来绕去把我给绕进去了。行，我就收你这个徒弟了。
0: 谢师傅。
1: 哎，先别急着谢我，我也可是有条件的。哎，
0: 我保证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而且我绝对不半途而废。哎，
1: 我的条件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
1: 你也得收我为徒，教会我日本话。
0: 你学那个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在扫雪行动中就那几句日本话不就派上大用场了吗？怎么样，如果你答应的话呢，咱们俩就
0: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机关城，我已在此恭候您多时了。
1: 我的樱花皇后，你约我到这里有什么事吗？
0: 我摸到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当面向你请示报告。
1: 讲。

0: 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走吧。
1: 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事儿，我这心里边会不踏实。
2: 我只知道，现在的笔架山是大日本皇军的军事禁区。
1: 我长得很像外国人吗？
2: 香水不错。

0: 要想确保皇室慰劳团万无一失，就必须正视严酷的现实，改变我们以往传统的做法。
1: 什么意思？
0: 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1: 由明转暗，
0: 这是一。
2: 二呢？
0: 看上眼睛和耳朵，不能再做瞎子和聋子。
1: 你指的是76号？
0: 还有三。此次任务接触的人越少越好。
1: 瞒天过海。

0: 徐先生，这位就是钦差小队的队长李子涵小姐。你好。哎呀呀呀，黑玫瑰，威名远扬，声震四方。
1: 徐先生，你过奖了。
0: 不不不，我是实话直说，绝无戏言。
1: 徐先生，我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工作的事儿吧。
0: 好，我就喜欢像小姐这样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2: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 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
2: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
5: 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

0: 少。我带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上马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2: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 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

0: 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

0: 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 运动量要是大的。

0: 到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9: 哎呦，
8: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10: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9: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8: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
11: 我爱你老婆。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

0: 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右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第一眼新闻。几天前，一条发生在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的短视频刷爆网络。泥石流袭来时，一位民警逆着人流一遍遍挥手呼喊，组织人员逃生。那危急时刻的坚守感动了无数人。这位民警叫黄鹏，是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重庆铜南人。8月31日，记者辗转多地采访了黄鹏的老师和邻居，在他们的眼中，那个逆行的身影就是黄鹏平时的样子。
1: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一段监控画面记录下危机时刻，人群奔逃中，一名民警逆着人流指挥群众撤离。有网友逐帧回看视频，留言：最后30秒的视频里，他指挥了20秒。
2: 我第一眼认出这个娃儿，因为他毕竟从小长大，我们肯定挂了几面相。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候，最后时间段，人家还能坚守岗位。
1: 陈家与黄家一墙之隔，陈洪波眼里的黄鹏从小老实腼腆，放学就回家读书，帮父母干农活。后来黄鹏考进重庆球经中学，2009年又考入重庆科技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科技大学。
3: 让我辨认一下，我第一时间我就说，那照片不就是他吗？对吧？我很希望不是他。
1: 在辅导员董小欢的印象里，这个学生平时不声不响，心里却早有方向。
3: 我想到他大四的时候跟我说，说欢姐，我是要去报效国家的，我是要去当警察的，我觉得这确实又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
1: 毕业后，黄鹏真的去了最艰苦的地方。当年那句报效国家不是随口的空谈，是他用13年的坚守国门来兑现。截至发稿，黄鹏仍处于失联状态，当地一直持续在全力以赴展开搜救。而从大学校园到五里社区，牵挂他的人都揪着心，怕有消息，又盼有消息。
3: 临到前一分钟也好，前多少秒也好，他还是希望能多挽救几个。所以，我觉得从这点而言的话，他也还是一个这个初心如磐，啊，然后坚守使命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0: 在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国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抓实网格化人防，强化数字化技防，持续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4: 依托群防群治力量，各地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在彭水县浦子镇，当地将点位监测员、村级网格员、镇级预警员、自救互助小组拧成一股绳，推行3元一组群防群治机制。
5: 我们把排查出来的所有的地灾点都纳入统一监管，每一个点位都安排一个监测员，并且每一个点我们都有图，落实的有了危险的路线、紧急的转移点。
4: 在荣昌区古昌镇，广大村民积极加入群防群治队伍。前不久，新民村村民郭希良发现自家屋后的山体存在岩体开裂松动、碎石滑落迹象，立即用手机拍照，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
6: 看到有危险，看到落石，就拿手机往上报。
7: 接到预警报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动刽子手和205地质队赶赴现场勘查，经确认需紧急清理的烈石共有11.5方。我们立即转移了2户，共3名群众，同步联系施工队完成整改。
4: 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来，重庆高新区金凤镇组织网格员、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开展敲门行动，排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120个。当地还向居民发放群防群治明白卡，公布应急联络、转移路线、避险点位等信息。
8: 我们网格员每天都要上门了解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的情况，对危险区域更是

0: 一钱三叉通过敲门行动不断拓宽寻访群职宣传覆盖面。
1: 在大渡口，住建部门携手专业化管网运营企业，探索构建与前联防五个一城市防汛排涝协同保障机制。在九中立交积水风险点旁，新安装的防汛物资前置箱放有移动水泵、水袋、警示袋等装备，一旦出现积水，基层力量可先期响应，快速处置。
2: 一幅图将69个风险点边牧落图，一声令、一张网将镇街、社区纳入联动，一支箱前置了发电机、水泵、锥桶等8套设备，一条链衔接群众先期响应和专业处置，
3: 实现轻微堵塞就近疏通，一般险情提前控制，复杂险情快速接续，提升了多点并发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
1: 聚焦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住建部门正持续细化人防计防措施，推动风险全量排查纳管，分级分类落土管控。
4: 对于纳管风险全面回头看，累计落土管控1840个，同步推进物联感知设备的全覆盖，立足于防极端降雨，分级分类确定重点的点位，编制一点一岸一策。
1: 南岸区有高层建筑近3000栋，由于历史原因，其中152栋处于无物业、无业委会、无大修基金的三无状态，火险日常防控力量薄弱。当地开展三无高层建筑消防改造，加装8000余个联网式智能烟感设备，配套117套区域报警主机，一旦感应到火情，立即声光报警，同步推送信息至基层自治平台。
5: 在全区152栋老旧三无高层建筑公共区域加装联网型独立式感应探测器以及区域型火灾报警控制器，并接入4级高楼消防应用，依托基层自治3级贯通体系，实现部门及社区的多级联。真正实现基层群防群治数字赋能。
6: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重庆大漆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黎阳。
7: 他用一朵花开的时间创意别样星球，
6: 一花一世界的感觉，
8: 人做一半，天做一半，
7: 用日复一日的光阴打磨指尖匠心。
8: 我称自己叫艺匠，一般是艺人加匠人。
7: 当千年漆器遇上文艺青年，当传统技艺叠加现代审美，
8: 总共有5个技，每一技18款，我预计用20年时间来创作。
7: 重庆专访对话重庆大漆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黎阳。

0: 不必等谁铺满玫瑰，你的脚步自会生香。
1: 我看你珠子的感觉就是有那种一花一世界的感觉，就每颗珠子千变万化的。它那些图案是我们事先设计好的，还是它其实每次都是随机的？
0: 图案它涉及到这种工艺叫波罗漆，也叫西皮漆工艺。它这种工艺做出来就是千变万化，就像我们人的指纹一样，每一颗珠子形成的肌理都不一样。镶嵌宝石，然后反复的刷漆，然后给它打磨出来
2: 两种绿松石，再做镶嵌，
1: 再用不同的漆一层一层的把它覆盖掉。
2: 基本上要给它覆盖满。
1: 那要刷多少层漆？
2: 100多道。
3: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漆器历史可追溯至8000年前。一件精品需要历经底胎、裱布、刮灰、修漆、打磨等繁琐工序，而正是漆器的复杂性让王黎阳着迷。他师从重庆漆艺大师何豪亮、陶世志夫妇，加上在四川美院漆画专业系统学习的经历，王黎阳的漆器既遵循古法，又融入现代审美，多件作品被博物馆收藏，他也成为重庆大漆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
1: 在你学的时候，你觉得其中比较难的部分是什么？
0: 最难是打磨，很容易磨破。最开始这个手感完全没有掌握，就是磨破了又很紧张，我生怕老师不满意生气了，不让我学了。
1: 跟我想象的不同啊，我觉得打磨好像是最简单，我觉得可能难的是那些镶嵌啊、描绘啊，可能那些工艺更难吧。
0: 古代培养一个漆工的话需要10年时间，8年时间你要刮灰。

0: 是吧？刷漆要刷两年，这十年里面你要打磨十年。因为每一道工序它都需要打磨，我称自己叫艺匠，一般是艺人加匠人，匠人也很重要。最繁琐的就是一个边柜儿，客户选的是一个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个唐代的一个柜子，总共数了一下，总共有397个小孩子，然后我把他们缩小放到一个宫廷山水里面，光建筑就做了两年多时间。
1: 除了传承以外，你在对这项非遗技艺做一些创新，加上你自己王黎阳特色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
0: 我主要在堆砌工艺和镶嵌工艺上面进行了改良和提升，比如说我在一些堆砌工艺加入了一些长江里面的河沙，让它更快的堆高。在镶嵌工艺，我完全都是根据我的这些天马行空的珠子的创作，我会自己加工一些材料。现在很多宝石都满足不了我了，我就结合大漆工艺里面的干漆工艺，制作各种各样的干漆粉，来迎合我的珠子的抽象图案的一些创作。这种工艺就是把大漆一遍又一遍地刷在塑料薄膜上面，给它刷到一厘米左右厚，然后给它打碎敲碎，然后分解成各种颗粒的大小，再镶嵌到这些漆珠里面，相当的麻烦复杂。
2: 相较于只能少数人定制收藏的漆器家具，漆珠是更亲民的作品，也能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到传统漆器之美。
0: 13个系列，每个系列18款，这18款他们粉丝们就可以配成一个手持。这些系列我是根据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中的体验啊感受来创作。雪月花园的话，它就是呈现出整个花园的一种状态。首先这颗珠子主要以红色的珊瑚镶嵌为主，这就代表天上的太阳。田园的腔调这一款作品里面，这种镶嵌的青金石代表的是雨过天晴之后那些田埂上小路上形成的这些小水坑小洼坑。这个就是花园的恶魔，表现的就是月季上的黑斑病迷幻剂，就是我中毒了。2018年我原来给月季喷药，不小心吸入了那种杀虫剂。这个系列是我目前就是制作工艺最复杂，所有的工艺经验所有的制作技巧我都想把它们用在我这个系列里面。总共有5个季，每一季18款，我预计用20年时间来创作。
2: 不苟言笑，内心却丰富而澎湃。王黎阳为每一颗圆珠命名，有时会写一首创作的小诗，多年沉淀的漆器技艺也都浓缩在这一颗颗漆珠之上。
1: 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漆珠的什么魅力打动他们？
0: 主要是我的第一眼设计艺术的色彩打动他们，然后他们会用放大镜来看，结果他们发现我的珠子里面还有超多的色彩的线条，超多的色彩细节。
1: 你觉得他们能够在你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你那些丰富的内心吗？
0: 完全感受得到，因为我的粉丝都是老粉。
1: 现在传承方面的话，你有带徒弟吗？
0: 也有带徒弟，也有几位在跟着我学，然后更多的我会把我总结的经验制作成视频，编辑好文字发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学习到这个大漆的工艺。
1: 那这20年的一个创作的实践，你觉得这个漆器它带给你的是什么？
0: 成就感呢？这个也是自己非常喜爱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一直在说爱生活爱工作，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能够做一辈子，是不是？这也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3: 作为全国最受欢迎的马拉松赛事，2027重庆马拉松定于1月10号鸣枪开跑，赛事预报名通道明日至13日开放，有兴趣的朋友请登录重庆。

0: 马拉松官网报名。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8: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6: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印发，从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六大方面提出37条举措。政策如何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来看专家解读。
1: 此次出台的政策举措系统覆盖投资消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民生保障六大领域。从需求端看，以六张网建设牵引投资，以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汽车后市场培育、公积金提额等激活消费，以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资产。从供给端看，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装备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重庆市科技创新母基金。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降低物流和融资成本，扶持个体工商户和新就业形态，扩大数字贸易，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专家认为，这批举措含金量高、务实性强，基本都是真金白银的干货硬货。
2: 这是政策示范出我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一方面通过扩投资、促消费、扶企业，稳住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15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1: 政策的精准赋能还体现在投资于人上。此次出台的举措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将网约配送、即时配送、网约车驾驶等新就业形态纳入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托底。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给予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提升民生福祉中激发内需潜力，稳定经济增长。
3: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和区县抓紧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到政策应出尽出，红利应享尽享，让企业更有信心，群众更有获得感。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商务部副部长

东一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商务部等7部门8月31号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1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能源局9月1号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体能源转变，电源建设重心转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庆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打破过去按行政区划分的做法，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为单元，将中心城区划分为停车紧张区、平衡区、富裕区3类，差异化施策，具体分2步实施。近期至2028年，聚焦矛盾突出区域，布局152个公共停车场，规划新增泊位约2.4万个，重点服务老小区、老校区、老医院、老商圈等4老区域周边停车需求。远期至2035年，累计布局1570个公共停车场，提供24.9万余个泊位，公共停车位占比达到7%至10%，推动形成更加合理的停车泊位供给结构。作为商务领域落实重庆市对口沅江工作的具体举措，2026渝哈火锅与特色农产品供需对接大会近日在新疆哈密举行。重庆市火锅产业协会分别与哈密市餐饮行业协会、哈密市商品贸易流通行业协会、哈密瓜鲜果产业链服务平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食材直采、渠道互鉴、品牌共育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标志着渝哈协作从活动共建迈入机制共联新阶段。8月26号至30号，市经信委、市商务委联合组织重庆26家企业组团赴泰国曼谷，参加了国际汽车改装用品及零部件展览会，并举办了中国重庆泰国汽车产业推介会，推动项目洽谈对接与产业落地。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会是重庆外贸品牌渝贸全球和重庆制造巡展行动的首次同台联动，将推动渝车出海，推动重庆制造金名片加速走向国际市场。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实用冰单一赛道市场规模约600亿元，其中冰杯品类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块看似普通的冰之所以能够撑起如此规模的市场，既有年轻消费者对个性化和仪式感的追求，也折射出中国食品工业产业链的升级与成熟。中国制冷学会专家表示，一个160克冰杯的成本中，耐低温包装材料占比达65%，冷链运输成本则是常温饮品的数倍。此外，工业化食用冰在生产过程中对水质和工艺要求较高，特别是冰球、碎冰等异形产品，损耗率更高，工时更长，进一步推高了终端价格。国内企业在制冰技术和包装材料领域已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为冰杯这一细分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随着冷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流通效率大幅提升，运输成本明显下降，生产端的

0: 动化程度也在提高。从制冰、装杯到封膜，基本实现标准化作业，人工成本显著降低。
1: 在食用冰的生产上面，我们融合了国内外的一些优质厂家，实现了整个全产业链的自动化，在品质和产能方面得以大力提升。
0: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食用冰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产学研合作的加强，技术迭代将持续推动成本结构优化。未来冰的形态将更加丰富多元，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2: 未来市场我认为是非常可观的，因为整个行业内现在说的是未来的，我们预判未来的中国的食用冰市场会像中国的这种水的市场一样，达到冰和水同样的占有这个市场。
3: 资讯继续。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姜尤珍9月1号确认，韩国总统室政策室长金荣范8月31号递交辞呈，已获韩国总统李在明批准。
4: 김영범청와대정책실장은어제사의를표명했습니다이에이재명대통령은오늘사표를수리했습니다
5: 金荣范去年6月出任韩国总统室政策室长。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金荣范因推出与单只半导体股票挂钩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而面临滥用职权、胁迫及妨碍业务等罪名的刑事诉讼。这些产品被认为加剧市场波动，并导致投资者遭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概念带动下快速上涨，但随后又经历剧烈回调，大量散户借助融资交易和高杠杆 ETF 追涨热门科技股，在市场急转直下后触发强制平仓，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市场波动持续放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美国政府又与9家制药商达成药品定价协议，这些公司将自愿以更低价格销售药品。至此，与特朗普政府达成药品定价协议的制药公司数量已经达到26家。
6: 9 new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re committing to deliver their lowest drug prices for American patients.
5: 根据白宫公布的信息，新签署协议的公司包括爱康制药、安斯泰莱制药、太阳制药、特瓦制药和优时比制药等9家公司。根据新协议，9家公司同意向各州医疗补助计划提供药品折扣，使各州支付的价格与这些公司在国外的收费价格保持一致。此外，这些公司还承诺在近期向美国制造业投资至少196亿美元。据报道，目前美国患者支付的处方药费用通常是其他发达国家的近3倍。
3: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举行会晤。片山高月在会后向记者表示，双方确认了有序的日元汇率对全球金融市场不可或缺，日美持续协调应对有助于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日本政府和央行将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据了解，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数据显示，去年俄汽车总产量超过80万辆。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3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

0: 据韩国现代汽车工会9月1号发布消息，工会成员此前一天就今年的工资谈判初步协议案进行投票，约61.55%的工会成员投票赞成该协议。协议案主要内容包括将基本月薪上调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90元，发放相当于月薪4倍的绩效奖金，以及现金和奖金形式的额外支付。美国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定于当地时间9月1号起接替蒂姆·库克担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8月31号，库克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致谢。
1: 库克表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他向苹果社区送上满满的爱。虽然他在公司的头衔会变化，但他对苹果社区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苹果社区一直以来为他提供灵感，他感激不尽，并期待新的篇章。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公司，2011年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库克执掌苹果期间，该公司不断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广泛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包括推出苹果手表，进军可穿戴健康设备科技市场，提供苹果支付服务，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竞争，发布无线蓝牙耳机推动可穿戴设备业务增长等。在库克任内，苹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18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此后，该公司市值持续上涨，目前约为4.6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
0: 不同于2011年乔布斯离世前夕仓促的交接，苹果这次换帅经过长期规划，库克留给特努斯的家底也足够厚实，但是整个科技行业环境已经和15年前完全不一样。好，感谢收看。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9: 哎呦。
8: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钱。
10: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9: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8: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
11: 我爱你老婆。
1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九月的第一天，我是以晴好天气开场，在阳光助力下，气温快速上升。下午三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33度，像东北部的部分地区甚至来到了35度以上。预计今夜明天，我市各地都将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东南部局地偶有阵雨出没，但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后天多云到晴依旧会在我市延续。像这样的晴好天气格局也会一直持续到大后天。气温方面，市区未来三天白天最高气温会稳定在35度上下。天气炎热，大家进行户外活动时请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市区晴，25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3到33度。万州晴，23到34度。钱江多云，19到31度。南岸晴，22到33度。长寿晴，24到34度。江津晴，24到35度。合川晴，24到34度。南川晴，22到32度。綦江晴，23到32度。荣昌晴，23到36度。梁平晴，22到35度。垫江晴，21到34度。忠县晴，21到35度。云阳晴，23到37度。石柱晴，21到33度。秀山多云，20到30度。酉阳多云，19到29度。衡水多云转晴，24到36度。万盛经开区晴，22到31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出台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2027年实现全覆盖。联播观察来看，告别基数依赖，重庆财政从零破局。
1: 我市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不断提升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0: 全国首部数据安全管理地方性法规《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
1: 渝万高铁钢轨今天全线铺通，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近日，我市印发《重庆市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编制2027年预算实现零基全覆盖，彻底告别沿用多年的基数加增长模式，以按需分配、绩效优先，重塑财政资金配置逻辑，让每一笔公共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
2: 何为零基预算？简单来说，就是从零开始编制预算。在零基预算改革前，预算编制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调整。这在实际运行中主要有两个弊端，一个是支出固化，另一个是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而零基预算就是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完全根据实际的需求、财力状况、事项轻重缓急等统筹核定支出预算，用事儿来定钱，同时结合绩效评价拨预算，把软约束变成硬约束。
3: 这项改革是全国性的战略任务，更是财政收入增长承压、刚性支出不减背景下的自我革新。重庆全面对标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任务，从去年起在12地开展改革试点，涌现出一批小切口创新成果。沙坪坝是传统老区，教育、社保等刚性支出比较高，从存量里挤水分成为必然选择。为此，当地财政部门建立分档量化标准，细致梳理所有支出，从人员公用经费、公车运维到办公场地运行，把低效存量释放出来，投入到更加需要的领域。
4: 以前我们的车辆不分新旧，我们所有部门都是一个标准。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根据车辆的年限，然后还有动能，然后区分3类4档，实现了一个精细化的管控。现在我们公车运维费就是跟去年相比，一年就可以节约近1000万元的资金。
5: 结合过紧日子、压减支出、成本控制的情况以及投入产出比、问效成果，探索建立一套量化评估机制，推动各部门从等靠要向主动谋转变，努力提升财政治理效能。
2: 不仅是资金分配逻辑的重构，零基预算改革也是治理逻辑的改变。在旧有模式中，部门更多是守盘子，在零基预算以零为基的原则下，哪些事项值得花钱，钱花的到底好不好，要回答这些问题，预算的申报和审核成为关键。
3: 在大渡口，记者看到了一份为全区59个部门定制的专属填报模板，114项支出明细都配套了标准化填报说明，明确每一项支出的填报要素，包括单位成本、数量、计量单位等。

0: 比如在行财科的培训师资费项目上，就要求填写每个课时单价、课时数等，杜绝项目打包申报、搭车要钱。包括这样的预算编制创新管控模式在内，当地以数字财政建设为抓手，探索出归零、立规、联审、问效四步工作法。今年以来，当地三公经费均有下降，而民生支出保持增长。
1: 经过一年改革后，我们的一般性项目资金压减20%，教育、卫生等民生支出只增不减。下一步，我们将在预算把关环节继续深化内部评审、联合复审、现场听审三层审核机制，让财政资金精准投向产业发展，投向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0: 市财政局介绍，在前期试点基础上，我市印发了《重庆市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加强资源统筹、创新编制方式、硬化刚性约束、推进配套改革四个方面，系统提出四统、四立、四严、四强化共16项具体举措。至此，重庆形成一套严密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组合拳，为适应财政紧平衡和收支形势变化，实现财政科学管理提供了有效路径，而这也是财政可持续与治理现代化的一条新路。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边实边细2027年预算，全力抓好财政支出政策清理、支出标准建设、存量资金统筹、项目排序评审、改革成效评估等重点工作，提升民生保障和国家重大战略财力保障水平，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财政力量。
3: 全市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各地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全面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
4: 开州区近日成功处置一起地质灾害。8月27号，敦好镇村民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上报一处掩体出现松动隐患。
5: 接到群众报险后，我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到现场一看，山体的裂痕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我一边上报，一边喊周边的群众先不要靠近。
4: 地质人员确认山体塌方风险极高，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对47户110名受威胁群众连夜劝导全员转移，并对风险路段实施管控。就在群众转移的第二天，山体发生大面积垮塌，道路建筑受损严重，得益于提前转移到位，现场无一人伤亡。
6: 山上的还是滚下来，滚得大，滚得特别的大，好吓人哦！洗得我们还转移得快，要不然会好危险啊。
4: 经过连续排危抢修，昨天该路段已临时恢复通行。
7: 继续发挥群防群治的机制效能，确保突发风险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落土、第一时间处置。
4: 连日来，各地聚焦关键领域，开展拉网式清单化隐患清零行动。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大足区立项实施30处地灾隐患整治工程，通过混凝土、封田、加固支护等方式治理高危点位。截至8月31号，已完成20处隐患整治，并通过专家验收。铜梁区针对高温暴雨天气引发的树障压线、藤蔓缠线等电力安全隐患，组建专项清障队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8: 排查出了我们电力安全的隐患有30余处，我们突击大概半个月左右，能够把隐患彻底的消除。
4: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中，重庆高新区发动外卖骑手、配送员、商户志愿者等新就业群体，打造流动末梢哨兵。近日，曾家镇配送员廖鹏发现人行道井盖破损，随即拍照上报，网格社区快速核查处置。
9: 持续联动物业、企业、周边商户等基层力量，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工作，着实一键报险、闭环处置，不断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10: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时，一名民警逆着人流指挥群众撤离。这位民警名叫黄鹏，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副队长，重庆铜南人。近日，记者采访了黄鹏的老师、邻居，还原他们眼中这位逆行的平凡英雄。
4: 事发当时的监控画面记录下危险来临前黄鹏的忙碌身影，人群奔逃中，他逆着人。

0: 人流指挥群众撤离，有网友逐帧回看视频写下留言，最后三十秒的视频里他指挥了二十秒。
1: 我第一天在这这个玩儿，因为他毕竟从小长大，我们肯定挂得起面子，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候最后时间段人家还能坚守岗位。
0: 潼南区双江镇五里社区，陈家与黄家一墙之隔。陈洪波眼里的黄鹏从小老实腼腆，放学就回家读书，帮父母干农活。后来黄鹏考进重庆球经中学，2009年又考入重庆科技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科技大学。在辅导员董小欢的印象里，这个学生平时不声不响，心里却早有方向。
2: 我想到他大四的时候跟我说啊，他说欢姐，我是要去报效国家的，啊，我是要去当警察的，我觉得这确实又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
0: 那句报效国家不是随口的空谈。毕业后，黄鹏从重庆去到西藏，在吉隆口岸坚守国门13年。灾害发生的当天，他正在口岸快速反应室执勤。截至发稿，黄鹏仍处于失联状态，前方正全力以赴持续开展搜救。在他的家乡重庆，牵挂他的亲人朋友都揪着心。
2: 临到前一分钟也好，前多少秒也好，他还是希望能多挽救几个。所以，我觉得从这点而言的话，他也还是一个这个初心如磐，啊，然后坚守使命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3: 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这部条例进行了解读。
4: 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共6章45条，围绕完善管理责任体系，规范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数据全生命周期监管，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等方面作出细化规定，旨在破解多部门交叉管理难题，搭建立体化监管体系。条例立足本地实践，突出制度创新，形成了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是全国首部数据安全管理地方性法规。
5: 条例从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归纳、删除、销毁等全环节入手，覆盖数据流通使用的全生命周期。
6: 城市越智慧，数据安全越关键。通过立法规范数据活动，完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4: 除了拧紧数据管理的安全阀，条例还突出便民惠企导向，明确了开展数据安全监督检查应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和方式，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减少企业经营负担。
5: 接下来我们还将加快制定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文件，进一步筑牢数字重庆安全底座，让数据资源更安全、更高效、更充分地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7: 为期2个月的暑运昨天结束，重庆多项关键指标创下新高。
0: 铁路方面，重庆火车站共发送旅客1430.2万人次，市外热门出行方向为昆明、西安、武汉等城市。今年暑运，重庆高速路网总车流量超过6160万辆，同比略有上涨，单日最高车流量超过110万辆。通行重庆高速公路的新能源车辆持续增加，占总车流量的近25%。对此，重庆高速路网进一步完善充电设施的布局。
8: 目前，重庆高速路网大功率充电枪占比达85%，有效缩短补能时间，服务区加密巡查频次，全方位保障新能源车辆充电顺畅。
0: 暑运期间，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日均航班量在1000架次以上，其中8月15号全天保障航班1131架次，创下通航以来历史新高。8月8号单日客流量达到17.3万人次，创下暑运新高。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运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在非国际地区客运航线达到40条，每周航班量超过250班次。受此带动，暑运期间江北机场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达到50.6万人次，同比增长22.6%，增速居全国十大机场首位。同时，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今年的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75天突破200万人次。
9: 创新实施入境游、边检直通车服务举措， 为紧急发展的外国旅游团队提供优质服务。

0: 置临时入境许可办理专区，切实提升过境免签办理质效。
1: 渝万高铁钢轨今天全线铺通，这一节点标志着离通车目标再进一步。
2: 这里是渝万高铁铺轨的终点，那就在早上的10:58。那随着最后一根500米长的钢轨铺设完成呢，也标志着历时150天全线钢轨铺通。这也意味着渝万高铁离通车更进一步。通车后呢，中心城区到万州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内。
1: 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全线铺轨工程含站线总里程约540公里，包含97组道岔铺设。由于全线桥隧比高达87%，穿行渝东平行岭谷山区，给长钢轨运输与铺设作业带来极大考验。项目团队采用本林线长轨铺设机组，将长钢轨精准导向相邻待铺线路，实现一次铺轨双线成型，在保持毫米级铺轨精度的同时，效率提升近一倍，同时配合智慧群调等先进装备，日铺轨最高达11公里。
3: 今天全线轨通，为后续轨道精调、静态验收、联调联试等创造便利条件，保证轨道工程建设提速增效。
1: 今天，两艘装载浆纸、光伏玻璃和重庆造汽车 KD 件的货船驶离江津洛黄港，沿江而下，标志着洛黄港至长江中下游港口集装箱班轮正式实现常态化开行，进一步织密重庆东向出海通道网络，助力内陆开放与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
4: 班轮常态化开行，为本土外贸企业开辟出全新的航线图，全方位的服务企业产品就近下水，便捷出海，推动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良性循环。
5: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会议上获悉，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3年集中整治的最后一年，我市将全面推行高标准农田建设三进三到位制度，全链条加强资金监管，全方位加强招投标管理，全过程加强质量管控，全周期加强管护利用，全力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攻坚决战。2024年以来，我市深入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创新建立的三进三到位制度，即设计进农户、数据进图库、资金进专户，数字监管到位、执法检查到位、群众监督到位，已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6: 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地中小学精心打造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青少年以崭新风貌迎接新学期。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巴南、璧山、万盛等地，学校通过情景剧演绎、红色诗词朗诵等方式，让学生们感悟长征岁月的艰辛与荣光。
7: 我们要心怀信仰，脚踏实地，勤奋学习，未来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1: 今年也是邱少云烈士诞辰100周年，在烈士家乡铜梁邱少云纪念馆，师生们向纪念碑敬献鲜花，在实景实行中感悟英烈精神。
8: 让我特别震撼，我一定把对英雄的崇敬转化成报效祖国的动力。
1: 各地结合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将安全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重点内容。今天，重庆消防余肖兰顿讲师团深入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第一课。中县、涪陵、綦江各学校开展灭火器实操、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实操演练。在云阳，工作人员走进校园，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知识，提升学生自救自护能力。
9: 以前觉得无人机只是用来拍视频的，今天才知道它还可以在洪涝、地质灾害的时候去搜寻被困的人，
10: 让我懂得了群防群治、全员共治的意义。
11: 通过科普宣讲、实景实验、疏散演练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广大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在重庆南开32中，刚刚入学的高一新生们畅谈心声，梳理制定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小目标，从容融入高中学习生活。
12: 我希望我能够顺利适应高中的学习节奏，然后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新学期各地成长课堂丰富多彩，万州区邀请航天员走进校园，开展科普讲座，激励学子逐梦星空、报国笃行。在石柱三河小学，28名新队员正式入列学校足球梯队，为校园足球积蓄后备力量。
13: 今天我参加女子足球队，开心极了，因为踢足球使我快乐。
1: 开学首日，重庆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高等级

护学勤务模式，各地公安局长既当指挥员又当护学员，全市6993个护学岗高效运转，守护上学平安路。各地公安机关还将联合教育、应急管理等部门，持续深化护校安员专项行动，对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压紧压实护校安员责任。市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1至7月，重庆压查推

0: 974亿元，同比增长7.1%，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59.3%，其中647个在建项目前七月完成投资1899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0.1%。今年计划完工的383个市级重点项目中，一至七月已有88个实现完工，完成投资564.7亿元，投资进度68.2%，释放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市科技局消息，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申报项目评审结果近日公布，我市共获资助项目1619项，直接经费6.73亿元，同比增加415项，1.15亿元，项目数量和资助经费总额均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种质创智大科学中心、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四家单位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破，为重庆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市民政局等单位近日联合出台重庆市养老协管员公益性岗位开发实施方案，重点面向男50周岁、女40周岁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低保零就业家庭登记失业人员等11类就业困难人员推出公益性岗位。按照先农村后城市、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思路，首批在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开发4533个养老协管员公益性岗位，夯实基层养老服务力量，同时助力就业困难群体稳岗增收。
1: 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重庆再度从政策端加力，推出37条硬核举措，其中蕴含怎样的城市新动能？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1: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九龙坡区春风雨湖小区的部分地下车库，不少停车位被圈占，变成了仓库，消防隐患十分突出。针对这一群众关心的问题，7月24号，今日关注进行了报道。最近，记者再次返回现场，发现那里的情况已经彻底改观。
2: 在春风雨湖小区负4层车库，记者看到之前用于仓库隔断的卷帘门已经全部拆除，简易仓库内堆的密密麻麻的货物也全都不见了踪影，整个车库变得宽敞通透。九龙坡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周红平介绍，7月24日，今日关注播出后引起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随即责成相关部门制定方案着手整改。
3: 区城管局、区住建委、区应急局、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商务局，还有我们二郎街道，立即组织现场专班召开会议，落实安排部署搬迁工作，
2: 组织搬迁，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这项工作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与此同时，几家单位也积极采取措施，协助需要搬迁的15家商户落实新的仓储用地，尽可能保障商户经营不断档。
3: 一起给他们想办法，提供仓储信息资源，协助他们寻找搬迁地点。我们这个整个一层面下来呀，15个商户，4000多平米，货物很多，这个难度很大的。
2: 7月25日，整改工作全面启动，到7月30日，整改工作全部完成，车库恢复了本来。

0: 来的功能。整改期间，春风雨湖小区的物业公司还拨付资金对车库内设施进行了检查完善。
1: 我们不只是把那些山库搬稳了，我们还把整个车库里面所有的消防、所有的照明、所有的设备全部都进行了更新。
0: 上次采访时，记者发现17栋楼下一处安全出口被锁住，人员无法进出。现在这个通道也已经开放。
1: 这次整改以后，我们也把整个通道也给恢复了。现在这里的门禁已经恢复了，我们业主只要过来，只要一刷卡，他就能往里面走进去，就可以走到。
0: 整改以后，地下车库恢复了原来的功能，小区的居民也表示认可。
2: 我觉得他们那会儿整改还是整改得相当快，很快都整完了。当然我们现在整改了嘛，肯定我们居民嘛也放心点嘛，毕竟消安全隐患嘛消除了嘛。
3: 因为现在一般的嘛，都轻松多了，看起不管哪哈随时下去，都看起舒服多了，还是非常满意的。
0: 据了解，地下车库改变用途，存在消防隐患的情况，一些住宅小区也都存在。针对这一情况，九龙坡区组织力量专门开展了大排查、大整治，
4: 对全区的物业企业做一个提示，就是凡是涉及到类似的车库挪作他用的情况，物业公司要及时劝阻，劝阻不行的要及时报告，要结合我们当前正在开展的百日攻坚安全行动，要杜绝安全事故在车库里面发生。
5: 存在多年的顽疾，仅仅一周时间就得以彻底清除，足见当地管理部门力度之大。如果这样的力度能够用在监管过程的前端，能够在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发力，那之前的消防安全隐患就没有存在的空间。而这样的问题，正是此次百日攻坚行动要着力解决的。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7: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

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

0: 新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 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

0: 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

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

0: 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横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建是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5: 乘客，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6: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8: 他在撒谎。
6: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焦土。
10: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6: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1: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2: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13: 哎呦，
12: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还有钱，你们别分钱。
14: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15: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12: 他家里面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
16: 我爱你老婆。
6: 谢谢你来了，敬请。

0: 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小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
2: 我们今天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3: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
3: 抱抱。
2: 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2: 长得真好看。嗯，
3: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3: 去的，上大姨屋来。
1: 舅舅，
0: 赶牙子，来。哎呦，拿着吃。
1: 谢谢舅舅。
0: 不客气。
3: 姐，嗯，这镇上咋回事啊？冷冷清清的。嗨，不小日本闹的吗？哪儿都一样。河边也没人了。咋？你还回去看了？路过。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窗外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4: 我二姐、三姐呢？
3: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回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闯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顾少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4: 你咋样啊？还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3: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4: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3: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5: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考科，等着报信了。
6: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唐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森田，他后来也去了特考科。
5: 对，
6: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唐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5: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7: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嗯，
5: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嗯，
7: 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8: 小官，没事吧？
9: 没事儿，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8: 真没事儿啊？
9: 没事儿，德元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
1: 你说，
0: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

1: 你没有新任务了。车上的人就是森田，目击他的行动规律，找机会杀掉他。
2: 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这待两天啊？
3: 我这待着干啥呀？
2: 正好不容易来趟牡丹江，我合计带你溜达溜达。
3: 看什么溜达呀？
2: 那都得溜达。行。
3: 我厌你了。
4: 不行，快去拉包使劲。

Thank you.

0: 走吧。
1: 云虎兄弟，
2: 谁是你兄弟？
1: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2: 问啥？
1: 你是不是康林？
2: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
2: 你猜对个屁！
1: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2: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1: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2: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

0: 只是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阅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作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守节现在的新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
1: 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关里党组织派来的。
2: 他咋盯上你的？
1: 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2: 哦，戏班。
1: 那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是个藏身的好去处。
3: 是啊，
1: 还有红肠呢，
3: 烫啊！
1: 他说他呢，是受韩光统治的委派，专门从晋察冀地区来东北找抗联的，还知道咱们之前撤掉的那个联络点，大有商行，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2: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反正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们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嘛。大有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但仅凭这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1: 啊，说了，
2: 啊，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
1: 嗯，
2: 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干啥呀，小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能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支腿。 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0: 咋别扭了？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啊。
0: 是吗？聚在一块儿。
1: 好吗？那咋不好啊？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啊！
0: 不是，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远哥，您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

0: 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这么冲。走了，
1: 谭院哥，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1: 太好了。

0: 问点事儿啊。
1: 问。
0: 哪年入的党啊？
1: 民国26年1月。
0: 介绍人是谁？
1: 潘光，马尚德。
0: 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沿途上的。
0: 就你这人？
1: 还有四个。田长风、顾水良、李再喜、沈延秋，都牺牲了。

0: 抱歉啊，敌人的眼线太多了，我们只能谨慎再谨慎。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按照组织规定，你们谨慎点是对的。
0: 哎。
2: 森高か。ルー番号は IC シャツとあった。あの人はもう書いた。我々は監視中です。
3: 何？
4: 小五子，享清福吧。住这么大一宅子，能有这种待遇的，除了爱新觉罗，就是咱爷俩了。

0: 长。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啊！
2: 抓，抓，抓！哎，看着。哎。

0: 天天和大酒楼，
1: 怎么样呢？哟，哥，忙啥呢？哎呦，我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啊？
0: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2: 已经刮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细软，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嗯，没问题，懂了。远山路54号，官舍街大有商行。 都撤了，不知道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
3: 有。
2: 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万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
3: 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松林镇，英虎，熟啊。
4: 咋了？
3: 我没事，接着说。啊，是这样，过去松林镇我们也有个交通站，但是被鬼子给端了，现在终于又建立起来了，实在太好了。
5: 中，这次劳动啊，
6: 哪个人啊？俺从过来都过不得，这批多少的？
5: 哪人的？
6: 三人的，我是不晓得，现在哪人的死掉？四队女的给你，二队还支持的。
5: 包围起来，其他人跟我走。
6: 送点真的，何同志，山花。
3: 猴头菇，两个大头菇，个猴头菇。快了，让尾巴跟上了，我去把它拧开。嗯。三排座。
6: 猴头菇。

0: 走吧，换个地方聊。
1: 李正浩。

0: 我知道了，
1: 排长，我们先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2: 好，手下，
3: 哎，
2: 来，起来，快，
3: 站，
2: 走。

0: 发现可疑了没？
1: 没有。
0: 继续找。
1: 是。
0: 哎哎，过来过来。

0: 快走！我们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
1: 更多的是，快走！

什么人啊？刚才有个太监说了，是共产党，早晚灭。

0: 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呀，花园去将相啊，哎呀，
1: 你想我在书房啊，无心途径是啊。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镜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

0: 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1: 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朋友，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就能登记领取。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

0: 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3: 哎呦，
2: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4: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3: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2: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
5: 我爱你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听好了，你们呢就是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快走，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快点的，好好配合，听到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
1: 别害怕啊！
0: 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2: 兄弟。
3: 唐二爷，哎，
2: 干啥呢？这是？
4: 别扯了，没用的。
3: 抓共党啊！
4: 赶紧！
2: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还得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没事。
4: 哎，往哪跑？把那个给我拽回来！
2: 你，哎，刘老四，
4: 过来！
5: 喂，二爷，
2: 瞅啥呢？过来！
3: 过你呢？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来！
5: 二爷，二爷，
3: 在这干啥呢？
5: 那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2: 啥东边西边的？酒楼等你送菜呢。
5: 俺知不道嘛。
2: 酒楼送货来。啊！
4: 干啥呢你？
2: 算了，带走，带走，带走，不用了。别，二爷，进来，啊！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3: 好，
0: 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2: 这边，往这边。

0: 走近。好好
1: 好，
0: 走，
2: 什么？
0: 快着点！哎，影响后厨开火，我弄死你！
3: 二爷，二爷，你相信什么事儿？
0: 我气死了！
3: 没事没事。
0: 行，真的，好，谢谢你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酒。
3: 谢谢。嗯，谢谢二爷。
0: 风车。
4: 其他生意没法做了。嗯，
5: 肖局长知道，
4: 他肯定知道啊。
5: 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您这个价儿，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好，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
4: 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5: 也罢。

0: 啊，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下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那您说多少？
0: 也不贵，翻个番儿。

0: 管我叫小黑子，整个牡丹江，你小铁你的心最黑。
1: 在这儿干啥的？赶紧回屋去！
2: 回屋去！
1: 进去。
2: 刚才我也被长城扫一下，
1: 长城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2: 告诉你啊，老师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等等，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1: 我哪知道啊？
2: 你肯定知道。
1: 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3: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呢。你也想被抓啊？

0: 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1: 是。

0: 来坐。
1: 啊，
0: 老陆，
1: 哎，
0: 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0: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0: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2: 那他呢？脱身了吗？
1: 啊，
0: 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备用据点。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落脚。另外，在短时间里，你们最好不要再露面了，尤其是不要再去唐德远的酒楼。唐德远这个人，
1: 王指导员，我这次能脱身，多亏了唐德远。我觉得把他争取回来是有很大希望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虽然这是个好苗头
1: 啊，
0: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汤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汤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你们知道该怎么做。
1: 王指导员，
3: 老陆，
0: 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云虎，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3: 指导员，

0: 几锅了还不睡啊？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汤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
1: 不全是。
2: 那咋了？
1: 哎呀，俺心里系了个大疙瘩。解不开了。
2: 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
1: 那你先说，你这疙瘩记在哪儿了？
0: 小棍儿，你呢？
2: 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要不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鬼。
1: 那不，还是我去见他吧。啊，
0: 行。
1: 哎，那个，小鬼的事先别跟父亲说啊。
2: 知道，知道，知道。
1: 这趟回松林镇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2: 嗯，放心吧。
1: 哎，那你睡去吧。
2: 你还不睡？
1: 那就睡。
2: 早点睡吧。
1: 嗯。

0: 啊。
1: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2: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3: 皇军宪兵队来了。
4: 来了几个人？
3: 三个。
4: 知道了，去吧。
3: 是。

0: 开会。こんにちは。
1: 森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0: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0: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君 ，Kill Skitter。

0: 小局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鸦片，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
1: 小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鸦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
0: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1: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0: 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これは重大な職務怠慢だ。
1: 属下之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小局长，他上边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2: 站队！你，
3: 待会，気をつけて。
0: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メガネ似合うよ。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在此之前、小局長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军法处置。わかったか？
1: 是。
4: 戻るぞ。
5: 散了。来。
1: 散了，散了，都散了。
5: 局长。
6: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1: 哎呀，属下不敢。
6: 哎呦，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
5: 哎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哎，
1: 局长。

小吴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屁了？

0: 对啊，哥，你找我找这儿？妈的，赵庆天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1: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那咋整啊？哼，想干你哥，他还嫩点儿。可是现在三点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
0: 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哎呦喂，我的弟弟呀，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
1: 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0: 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要一出去。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说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
1: 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时。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笑>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嗯，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
1: 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了，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0: 好，没就好啊。
1: 对，
0: 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
1: 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没错。
0: 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谈妥。啊，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糕店、关火、死火，夯不啷当。

0: 肖局长，我出的价不提了。
1: 高吗？
0: 不高吗？
2: 你那个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0: 那就尽快成交
2: 吧。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
2: 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0: 不是都说好了吗？全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
2: 这个人啊，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儿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0: 什么？加征鸦片税？
1: 邵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
2: 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
0: 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肖局长？就按您出的价。
2: 哎，对了，
3: 对呀，
2: 哎，随手把这事儿办了啊。
3: 好，
2: 另外下一河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1: 咋了？明白。
2: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德远打理的，打理的多好啊，是吧？
0: 肖局长，酒楼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我们凑个好数，128根。
2: 太好了，啊，真是一家人。
4: 哟哟，郭董事
2: 长，你才来呀？
5: 哥呀，啥叫才来呀？
2: 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
5: 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2: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5: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又是那坏鸟吧？真是小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肖队长松快多了。得空，去我那包去，玩去吧。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嗯，
1: 有道理啊。
2: 嗯，哟，嗯，玩上了。
0: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3: 马的挺好啊，来。

0: 客官打哪儿来呀？你问那么细干啥？哎，咱们掌柜定的老规矩了。不对，也不是咱掌柜要定的，是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1: 啰嗦，不住了，
2: 走。
0: 哎，客官，住店啊？嗯，这咋还急眼了呢？你们掌柜的在吗？哦，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啊，得夜里才能回来。您有事儿？
2: 啊，没事儿。
0: 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啊，咱们这小店啊，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3: 要说这做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邵老板。
4: 二爷去下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3: 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爷和仓库的钥匙。
4: 收下了。按肖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不用点，
3: 谢了。
4: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肖老板是深谋远虑。 不方便说就不说了啊，写好了。

0: 那得祝二爷财源广滚，飞黄腾达。
1: 多谢邵老板，我也祝邵老板生意兴隆，通四海。

你跟阿里呀、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隔壁邻居来回走，喇嘛嗨呀，喇嘛嗨呀，臊得为奴小脸焦，

0: 下地就开开了门儿啊，笑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拉住郎君的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外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同腿，
1: 掌柜的，
0: 摘幌子，关店。
1: 哎，得嘞。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

0: 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5: 哎呦，
4: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6: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5: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4: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对城市发展而言，经济新动能是面向未来的先手棋。作为工业重镇，重庆的新动能来自工业底盘。上半年工业增加值达到5649亿元，增速4%。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成为新引擎。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三大主导产业集群持续扩张，分别增长10.5%、7.4%和5.8%。

0: 新兴产业如 AI 及机器人集群增速达到了34.9%。在新动能的基础之上，如何持续释放增量？近日，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37条举措，再度从政策端加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透过三个关键词“向新向优向好”，我们可以读出下半年的前行方向。一起来聚焦。发展向新，新在新质生产力上。走进重庆青山工业的 AI 智区未来工厂，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新款电驱正在下线，它的综合工况效率达到92.8%的行业最高水平，已在重庆造高端电动汽车上批量搭载。背后是 AI 的深度赋能，从新款产品的研发开始，到量产制造，再到供应链协同，多个 AI 专用模型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未来工厂是双轮驱动的其中一轮，另一个是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以 AI 重塑制造业全流程，打破资源配置边界，推动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发展模式全方位革新。产业大脑则是智慧中枢，汇集上下游资源，实现四侧协同、四链融合的产业生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新动能拔节生长。此次出台的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37条举措聚焦新动能，涵盖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投资消费、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民生保障六大领域。产业端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重庆市科技创新母基金，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装备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市场端以六张网建设牵引投资，以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汽车后市场培育、公积金提额等激活消费。这些政策着力稳企业、稳就业、稳市场、稳预期，供给与需求共舞，让新动能可持续增长，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发展成色进一步换新。生产端新动能挑大梁，市场端新需求扛大旗，印证一看升级答卷，二看出海货单。以重庆为例，上半年外贸进出口额4812.3亿元，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3392.9亿元，增长了34.6%。而另一个印证数据则是新产品产量的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元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都在10%以上，锂离子电池更是放量63.2%。新产品放量和进出口扩容折射出的都是市场信号。重庆37条举措锚定的方向是推动新产品新三样，靠质量、技术、服务等参与竞争，以结构向优拓宽市场，更重要的是赢得未来的预期。
1: 这风一般的感觉，不要误会啊，我现在不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我就在重庆的江津。不过呢，我身旁这位哥们儿可是实打实的非洲哥们儿，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郎博，我来自哥哥，我来重庆就是为了搭。
1: 你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就是为了这台三蹦子，你们喜欢它的啥？
2: 但是我们赚钱省计，能拉人，能拉货，音响也很棒，我们很喜欢搭。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这台让非洲小哥如此青睐的三蹦子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走。
3: 我们现在这个亮度能达到20000可能了。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是没有路灯的，所以到晚上就黑漆漆的。我们针对这个市场啊，专门开了这款大灯，到晚上几乎半公里之内都能看到。在非洲地区的话，这个就是刚需了。
4: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油箱，我们这个油箱比常规的要大30%啊。
1: 为什么？
4: 在多个共和国，30公里、几十公里都见不到一个加油站，所以说我们油箱就必须做大一点。你看，我们魔改的三轮车啊，就是常规的运输车啊，这个环卫车，我们还能做新能源。电动车，
1: 这个是观光摆渡的那种。
4: 对，医疗车，还有消防水罐车、等动车、快餐车，反正各种各样的车型吧。只要客户有需求的话，我们都能做。
0: 中国三蹦子畅销海外，拥有全国最完整摩托车产业链的重庆占据着重要一席，并从制造到制造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出海加速的背后是结构的持续优化。前七个月，重庆机电产品出口增长37.8%，占全市出口总值90%以上。 重庆37条进一步拓展空间，给予跨境供应链建设等单个项目最低100万。

0: 万到最高3000万不等的补助，鼓励从生产到服务的链式出海，再结合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提额至7500万元等真金白银的政策，让企业在速度换道、质量提升过程中吃下定心丸。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这是发展保持稳劲儿的关键。如何实现稳中求进，看的则是韧劲儿。根据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我国 GDP 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拉动就业200万人左右。就业形势的看好可以照见经济发展的向好。重庆37条举措涉及的6大领域，直接投资于人的就占了其中之二。从保险扩容到普惠养老，从住房公积金提额到消费奖励，扩大有效需求，加强民生保障，各种政策红利叠加，从中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发展的质感。城市新动能最大的潜力来自人才活力，青年人才更是活跃因子。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已汇聚来自30多个国家的1.8万名技术人员，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骨干。他们的创新活力体现在3年申请专利20000余件，平均每天19件。通过人才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机制改革，重庆已形成线上与才会、线下服务岗联动运行的综合场景，集聚高层次人才增长了32.3%，催生硬科技企业超过360家，一个青年西部就业创业首选之城正在加速成势。重庆37条中对新能源汽车等研发单列补助，支持摩托车参赛，为张雪机车们设立了最高200万元的参赛支持。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就业风口正在汇向新职业、新赛道。重庆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市，不断织密保障网。这次的37条将网约配送、网约车驾驶等新就业形态纳入社保补贴范围。另外，包括住房公积金提额、多子女家庭贷款提额、消费发票奖励等等，37条为城市构筑起机遇2.0，为人们勾勒出一幅事业舞台大、消费底气足的发展新图景。
1: 这轮政策中的新动能如何落地？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英，听他分析动能转换的切入点。
2: 一是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政策支持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工业软件和人工智能应用，贯穿研发、试制、场景验证和融资等环节，着力解决科技企业有技术、缺场景、有产品、缺资金这些难题。二是推动产业优势加快重塑，汽车、摩托车和装备制造是重庆的产业长板，政策支持他们向新能源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三是推动市场主体活力加快释放，创业担保贷款、无还本续贷的措施直接回应企业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帮助企业寻找新客户、开拓新市场，同时把稳增长与稳就业、促增收、惠民生结合起来，将重庆超大城市的场景优势转化为项目、订单和消费需求，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这37条举措形成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政策合力，下一步关键是推动政策直达快享，把政策红利更快转化为企业订单、有效投资和就业收入。
1: 风物长宜放眼量，向新向优向好意味着正在前行，也意味着还需努力。这将是一场呼唤创新也考验韧性的长跑，从一条又一条新政做起，打出一套又一套组合拳，形成合力，在劈波奋击中练就穿越风浪的能力，行稳致远。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1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

0: 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哎呦，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钱。”
6: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7: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5: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曾经你和爸妈对我无条件的支持，我的一切都是源于你们。
1: 能保我们的努力。
0: 但后来的我却那样对你。老婆，对不起，我差点活成了一个白眼狼。
2: 让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线人妻子李珊珊出场。
3: 大家好，我是李珊珊，来自河南，今年32岁。
2: 短片中丈夫说自己活成了白眼狼，是为什么？
3: 因为在我们刚开始结婚，就是包括他创业的前期，我父母这边以及我个人吧，都是对他挺大的支持。但是在事业慢慢有成色之后，就是他有点飘起来了。
2: 哦，我们也请出丈夫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李龙出场。
4: 大家好，我叫李龙，来自河南许昌，今年30岁。
2: 嗯，刚才妻子觉得您是白眼狼，针对这个指责您什么态度？
4: 承认。
2: 真是啊，
4: 有错就要认。哦，
2: 刚才提到说这个父母可能在最初您创业起初提供了很多帮助。
4: 对，
2: 具体是做哪一行，然后有哪些帮助呢？
4: 我因为我是干机车的嘛，干摩托车的，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就是从我第一次创业去做一些小生意，然后到之后2次3次，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哎
2: 呦，无可挑剔。
4: 对，
2: 那问题来了，你干什么了呢？为什么让人觉得忘恩负义？
4: 其实这也是在最好的那一段时间。嗯，我是2020年开始做的，这是2021年发的力嘛，因为我们这个成长的速度太快了，然后这个到2021年的9月份我就扩店了，因为店里面车已经放不下了，一个月能挣个差不多35万左右。在2024年到2025年区间发生了2件事。嗯，这第一个事呢是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盘库存，这个盘库存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账上少了140多万，因为我是不太适合一个拿钱的人。然后当时是我媳妇一边自己上着班，她也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她是一个牙科医生，当时还一边照顾着孩子，还给我去这个做记账呢，做管账呢。我媳合伙人是个出纳，她负责出钱，我媳妇负责记钱。当时这个情况是大家去一些报销啊，包括一些开支啊，包括就是出纳这些钱只能用图文的形式，就是在

0: 忘了。当时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你记账了，你不应该把这些账给记好吗？即使没有参与到经营，哪怕你细心一点，哪怕你就是去多操一些心，我觉得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 这到底是账面上的亏损，还是实际上钱没了？
0: 实际亏损。
1: 实际上钱没了。
0: 对。
1: 他该怎么记可以把一个实际上没了的钱记回来呢？这个事儿跟记账没关系啊，这个事儿不是出在花钱的问题上吗？
0: 但是以前的这个对于财务上的认知，可能就是一个进出账的问题，就不存在就是说这个出纳的重要性。所以说当时我去问他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把这个责任归拢到我媳妇身上。
1: 那你属实有点错怪他了。
0: 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在我的认知里边，就是因为我媳妇这边把账没有记好，导致这个钱亏损，也不知道亏损到哪儿。
1: 摩托车店，你的视角看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件怎样的事儿？
2: 他那天晚上，应该是差不多下午快晚上吧，跟我打的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我当时接到电话，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懵了，就是不知所措。然后电话里面我们也没有说太多吧，他。第二天就从郑州回来了，然后还是说这个事情，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有问题了，你说我做的不对，你说我做错了，我也认为是我做错了，可能就是再细心一点，再细致一点或者啥的，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1: 哦，所以那天晚上他是回来质问你的是吗？他是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你这儿，然后你说，可能如果可能是你的问题，要细心一点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2: 对，我当时确实是认为是我的问题，因为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没有把账去记好，没有去核对这些的。
1: 你老婆人有点太好了。你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他身上，还是出在你合伙人身上？
0: 当时的心理的话，一半一半吧。我有一天中午这个有个应酬，那天可能喝的稍微有点多，压力跟情绪一下上来了。上来以后呢，我在这个我们二楼的办公室，然后我就让我的店里面的销售把我媳妇给叫上去了。当时还在自己自认为就是这是我媳妇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对于财务的这个认知，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的认知不够，是自己的这方面的问题，就一直在怪罪我，就怪着我媳妇，是有一点嫌弃，甚至都有一点。然后当时这个我媳妇上来以后呢，我给他说，我说这事咋弄啊？我媳妇不吭声。然后我当时我又问他，我说这事到底咋弄？他还不吭声。就本身当时也有一点这个心里面的情绪，感觉一下子就是拳头碰到了棉花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2: 我不太善于表达，然后也这么大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所以就是他说我听，我的没回应吧，可能又激怒了他。
0: 然后可能当时我们两个就是到那个点上，我说你看别人的媳妇是不是帮着自己的老公，都是这个我们干同行业的，他给他做的挺好嘛。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说感觉好像你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我当时说了像这样一句话，然后我媳妇紧接着来说，你不是就先离婚了吗？不过了。我当时我听完以后呢，我就有点更恼火了，我很生气，就拍着桌子，就是意思我说下去，就是这样的。
1: 哎呦，你下去了吗？
2: 他那天他状态可吓人，就是他那一下桌子拍的，我真的觉得他那天可能就要动手来打我，就是当时那个状态，我真的是也被吓到了。我们两个都冷静了有两三分钟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你有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包括说一下这个事情有我做的不足的地方，我有错误，就是我们一起来面对来解决。他是想要我这个一个态度，但是我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理解为了就是在婚姻里边的那种。
1: 你觉得他有点瞧不上你了？
2: 对，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我们两个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接触的人也多，我们两个性格也不一样，社交也不一样。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再加上异地嘛，就是我们俩认知还有进步什么都会差距越拉越大，我肯定是追不上他的。
1: 那然后再接下来呢，这两三分钟大家都冷静以后，这个事儿怎么收尾呢？
2: 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吵得比较凶，我一直在也在哭，然后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我回去了。 然后他就说叫人送我回去。但是我当时是处于这个

0: 事情，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就是我很丢人，我不想去就是在面对熟人的状态下把我那种失态就是给表现出来。
1: 明白。
2: 然后你别哭啊媳妇儿，你看你说就说呗，你别哭。行，我给我媳妇送回去。
1: 你安慰你媳妇就好安慰，你怎么安慰她就像吼她一样的呢？你说你
2: 没有这个，
1: 其实一个好心说别哭，你说你别哭，你就
2: 没有。我可能我声音比较粗一点。
1: 你不是声音比较粗，你是态度比较凶。
2: 那得改。
1: 那哭了呗，你下不哭，没事，你就在这说。
0: 然后我就拒绝了，我执意就坐车回去了。然后在车上就是差不多算是哭了半路吧，就哭到那种就是有点全身发抖的感觉。
1: 一趟回去多长时间？
0: 一个多小时吧。
1: 一半以上的路程都全身哭到发抖，哭到不能自控。
0: 对。
1: 你心疼吗？
0: 他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今天才知道吗？难道？
2: 今天才知道。
1: 你也没问他到家没有，安不安全，路上怎么样？
2: 没有，我让我朋友他媳妇儿就是去看。

0: 那我知道，就他店里的这些账，他店里的这些卡，你有吗？
1: 没有。
0: 他就是个汇总，我还不说这个汇总他给你工资没有？
1: 没有。
0: 义务给你做啊？人还是义务给你做的啊？
2: 按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也就是今天我来的目的。
0: 问题就在这儿，我跟你，我说实话，我感觉你这是迁怒。你满心对你的兄弟也好，合伙人也好，你一肚子火你发不出来，就是因为平时称兄道弟，你老婆人好，你吼他最安全，你把火发在他身上不会有什么后果。
2: 对，现在看的话是。
0: 你当时回去了，接下来呢？
1: 那就是我们后面跟合伙人我们就协商嘛。
0: 协商。那你俩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呢？
1: 我们两个那肯定不管从相处还是态度来说肯定都不如之前了，就是冷淡，也没有说冷战那种，就互相不说话，没有那种情况啊，无非就是说态度热切不热切的问题吧，我觉得是
0: 热情没了
1: 啊，
0: 就是例行公事。吃了吗？来吃饭。
1: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0: 孩子当时多大了？
1: 老大当时有6岁吧，然后小的3岁。
0: 那你很辛苦啊。
1: 那个时候我上着班嘛，然后孩子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谁有空谁带，
0: 老人能帮上忙。
1: 对，能帮上点，因为毕竟是在老家嘛。
0: 那有孩子在，你们俩的感情没有说稍微因为都要关心一下孩子啊，或者有多的互动会热切一点？
1: 对，然后因为也过了这么久，这个事情也算是过去解决了吧。就是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火气怒气了，但是他心里面肯定还是有的，就是他就不表现出来，给我一种错觉，就是哦，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其实在他心里并没有过去。
0: 那后来又爆发了吗？
1: 后来我们爆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2025年又背了个锅，也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事情跟我没有责任。
0: 2025年又怎么了？
2: 2024年10月份调整好心态，然后我们把车压了以后呢，我们把钱回笼一下，然后我们回去干。然后呢，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一个员工，他是到2025年3月份，他这个区间线是离职的。他在别的商家那里卖了一台车。他回来上班的时候，刚好这台车有问题了。出现问题以后呢，这个客户就找到了我，因为这个人在我店里面上班嘛，他在找之前的商家，人家商家不认。这个客户找到我，想让我帮他们协商，然后当时我就帮他们协商好了。当时说的把这台车是给退掉，这台车应该单价是16万多还是17万多，但当时这个商家呢也愿意了，但是出完门以后我才知道，他也没给人家退，他也没给人家去有这个赔付，等于这个事他不管了。这个客户呢就又找到我现在回我店里面上班的这个销售嘛。这个销售说他也没办法。
0: 那这跟你俩有啥关系呢？就这事儿为什么又引发了你俩就再冲突？
1: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很大，他喝完酒回去了。
0: 又是喝完酒。
1: 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导火索。就是他回来了嘛，那晚上让孩子睡觉，孩子在哭，就是他让他跟着爷爷奶奶去睡了嘛。然后我在跟他抱怨吧，就是意思就是这孩子一直哭咋了咋了，然后他就是2024年的那个事情，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事情，然后孩子一哭闹他要出去，那时候都10点多了，我不让他出去，我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吧，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码头在河边嘛，
0: 怕他掉下去。
1: 对，就是他，其实他可能就是想去坐那儿有茶桌嘛，有办公的地方，他去喝点茶冷静一下，然后我就不让他出去，就我们俩在卧室里面嘛，我后边就是卧室门，我就用手就这样撑开拦住他，然后他执意要出去嘛，我说不行，他就扒拉我一下，把我扒拉到一边了，就还是说要出去，我就推着他，我把他往后推，我说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出去，你现在你在家，我不管你是睡觉还是玩手机还是干什么都行。但是他那会儿在酒头上他就可生气了，拿着手机看了看，啪就给摔地上了，然后摔了之后我们两个又发生争执了，他还要走，我还推着他不让他出去，然后就是他往前走我往后推，我们俩在拉扯，走到卧室门那儿吧，他就推了我一把，我们卧室外边是一个那个走廊，比较窄，我往后退了有1-2步吧，没站稳坐地上了， 然后刚好这个时候

0: 公公婆婆、我孩子和我妹妹他们都听见动静，都出来了。当时我妹妹出来就是往我前面一站，就是质问她，她要干什么？婆婆也在骂她，
1: 挺倔呀、你，今天就非得出这门了哈。
2: 那一会儿可能这个情绪上来了吧，因为刚好这个2024年发生事和2025年发生事一下子把我压着了，一下子情绪点可能爆发了。但是我媳妇她妹妹出来了以后我就怂了，因为我怕回去给我媳妇她爸妈他妈告状。她妹妹出来以后呢，我俩一商量，我说好，先别再气，都不气了，我也不气了，然后咱俩下楼转一圈，
0: 就转了一圈，就感觉那一会儿气头上下去了，然后就上楼睡觉了。
1: 那头一年双方说的什么要离婚啊什么，你下去那些还有再继续讨论吗？
0: 那天晚上他提了一嘴，
2: 吵架的时候提了，我能过了过，不能过了算了。
1: 哎呀真硬气哦，一人一次拉平了啊。
2: 没有，我俩都是说气话。
1: 那个晚上某种意义上对你有触动吗？
2: 他睡他的，我睡我的，两个人都靠着背，中间能过轮渡的那种。我媳妇在他扭一点，我感觉有点抽气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我觉得老如果说让我女人去哭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干的事，
1: 对不住。
2: 然后再加上我知道原点在哪，我回到这儿她永远在，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没她的话，我这原点都没了，我好像也没有这个意义了。
1: 你就真的慌了对吗？
2: 对。
1: 你没想着先打破一下这个僵局，跟她说两句，她都哭成这样了。
2: 其实当时没想那么多吧，我因为那天晚上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气，然后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是拐回来头，你从开始啊，这个我媳妇她爸妈那边，到这个中间我们所经历的事，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她包容我。我最早以前是干这个外卖员的这个站长，这个跟我媳妇结完婚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拿基本工资或者拿固定工资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有了家庭有孩子了，我说我要出来创业要干。当时第一次的话，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吃饭，我跟我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我媳妇她爸爸她妈妈，然后说到这个事儿了，我说我想开一个外卖店，然后我媳妇她爸妈也没说啥支持，然后她说得用多少钱啊，因为我们当时刚结完婚，我媳妇拿回来的有这个彩礼嘛，然后我说我算一下可能4万块钱，然后我媳妇她爸爸，然后过了几天嘛，突然一下拿了个兜子给我说啥呀，钱，我说我要钱干啥，我说你不是要干外卖店吗？
1: 现金啊。
2: 给现金，
1: 拿兜给提给你的4万块钱，
2: 他们的钱都是死期。
1: 去银行取出来，
2: 去银行直接取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给了现金
1: 第一桶金。
2: 对，干外卖店这个等于说是干了有6个月，然后其实也还挣钱，但是加起来家里边的人，就是我媳妇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媳妇她的一个大二舅也在那儿帮忙，就是如果我们算下来的话，当时一个月可能净利润可能有个2万来块钱，但是我媳妇的妈妈她是不要钱的，她在义务的给我帮忙，而且她舅舅那边就是过来做厨师，也是要了很少一部分，也是为了帮我嘛。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不划算了，因为把一家人都忙活起来，
1: 她是整个家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帮你。
2: 对，她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这个做了6个月，然后我就不做了，然后这个紧接着我的发小是跑货运的，也是短途嘛，当时我问他，我说这个事能干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也给他压车嘛，就是在车上陪他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事也能干，然后我回来给我媳妇说，我要不然干这个吧，这个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你们也不用管，然后就去做这个货运了。我其实像想让我媳妇给她妈妈说一声，就是这个钱我们先用一下，因为我第一次这个外卖的钱当时还没有给她，
1: 还没还呢，
2: 因为刚好就是衔接住这个货运的这个事儿嘛。她是我媳妇说的是龙要买车，我媳妇她妈当时也没说啥，就是说可以啊，你们觉得行就行。我媳妇应该咱爸咱妈当时是这样回你的吧。
0: 他就问这个事儿能不能干
2: 啊，
0: 然后我们说可以。
1: 明白。
2: 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这个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他说一句这，我媳妇的爸爸妈妈就说，这个你们要买车的话就别首付了啊，你们要全款买，因为这个你欠着人家钱，你到时候还利息干啥呢。就是我们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没有下文了
1: 啊。
2: 有一天我媳妇是

0: 上班了，然后我在家，我媳妇她妈她在做饭，我就过去，我说妈做了啥饭？我妈说，你那买车的事弄得咋样了？我说差不多了，这两天可能要去提车了，把这个分期一半就行了。然后我媳妇她妈说，她说你缺多少钱？我说这个不缺钱，我说现在这个分期的话是够的。我媳妇她妈又拐回那一天的话题说，这个我这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1: 那是哪一年啊？那是
2: 2018-2019年吧。
1: 2018-2019年的时候，
2: 因为我妹妹那时候还小嘛，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钱反正放着现在也不用，你们如果再去分期再去付利息的话，辛辛苦苦挣的钱又给人家了，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能多落一点钱，
1: 是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0: 然后这个当时我媳妇她妈妈就说，你们差多少？我说这个差7-8块钱嘛。她说借人家不借？我说借3万块钱。他说我给你拿10万块钱，
1: 一次性拿10万给你，车就全款了。你这个摩托车店岳父岳母也是，
0: 那一男的有啊，也给我自主给了10万块钱，
1: 又给了10万块钱。
2: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1: 就是你家庭条件是比较不错。
2: 我家庭条件也属于一般吧，因为可能比他们要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家是在那个算是市里面，但是我们是城中村那一种。
1: 哦。
2: 然后他家里面就是农村那一种。
1: 哎，你后来还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妈妈跟我爸那边，我也是当我自己的爸妈，不是不还那个钱。我媳妇爸妈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是拿给他，不要。我媳妇因为我妹妹要上学，因为我们找了一个好一点片段，就是第一段去买了个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
1: 哦，哎，给老丈母娘送套房，哎，这个是个孝顺。
2: 他在这方面没啥说的。
1: 嗯，
2: 你看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结婚第一年回去过节什么，可能隆重一点，拿个10箱8箱的。
1: 嗯，
2: 我们就包括到现在回去，可能就是8箱6箱10箱的这样的。跟我父母那边花钱买东西干啥，他从来没有意见，他只会说，就是有时候他忙嘛，他就是说你回去或者给我父母他们给他们点钱什么的。
1: 不错啊，
0: 就对不住他了，今天过来就是承认错误。
1: 你平时花钱也不怎么记账是吧？给老丈人买东西也不记账，给兄弟花钱也不怎么记账。那140万不会是你花的吧？
0: 有
1: 我听你这种花法你心里也没数啊。你们俩各占多少股份啊？什么股权关系？
0: 50，
1: 平等的。
0: 对，
1: 那为什么是他管钱呢？
0: 我不会管钱。
1: 那你今天就算把这欠到了，这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吗？
0: 不会了，我媳妇现在全管，再加两个财务给她协助着，不会了。
1: 公司的账现在都在你媳妇手上？
0: 对。
1: 是吗？
2: 对。
1: 卡在你这儿？
2: 对。
1: 以后要出钱从你这儿出？
2: 对。
1: 那我觉得靠谱多了。那你怎么跟合伙人解释？你好兄弟，
0: 就是出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好聚好散了。本身我自己认知的问题，如果说当时有这个财务认知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经历。
1: 哎，那现在对你压力大了，你要把账都管起来，钱那这个财务知识方面，那怎么办？
2: 就是从这个事情出完之后吧，我就在开始学习看，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流程吧，然后也有专业的财务人员。
1: 现在会计和出纳是分开的吗？
0: 分开的，我媳妇负责出纳，这个永远错不了。然后下边两个，一个负责记，一个负责这个审核，
1: 这不就好了吗？所以现在踏踏实实做这个店的生意。
0: 没有，现在店里面的生意是我媳妇。
1: 生意在你媳妇，你不是媳妇管钱吗？
0: 没有，摩托车这个板块她来弄的。
2: 对，因为就是出了这两回事情吧，
1: 她
2: 就已经很抵触了。然后他就去做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1: 你现在又在做什么？
0: 自媒体，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河南人的风情跟淳朴。就是其实我俩在来之前，我也给我媳妇说这次来了目的，其实就是很真诚的想跟他去，把这个这么多年他跟着我，其实他没有想到什么福啊，反而就是今年我这个状态调整以后，他节奏也跟上了，我也很舒服，他也很开心。
1: 那挺好，
0: 而且欲望也没那么高吧。
1: 行，不管怎么说吧，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让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这个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要跟你们说。
3: 小龙，我觉得是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人，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男人，我觉得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但你要知道，你妻子真的特别不容易，你妻子其实有太多她今天在现场没有说出来的委屈，她这小身子板我不知道能扛多久。所以小龙，就是我们开心的同时也要去关注我们身边的人扛得住扛不住，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女侠，不要再把以前的那些你们情感当中你受不了的东西她来扛，你面对不了的东西去投射给她，别寒了她的心。所以你今年我一看才29岁，这么年轻，我觉得啊，未来有很多你的聪明和勤奋会让你有很多可能你想要的成功，但一定要知道好好的爱这个傻女孩，希望你们未来心想事成，红红火火。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你们俩就像一个大灰狼跟小白兔似的。哎呦，看着你媳妇儿好委屈啊。但是一想，这小龙也是一个挺好的男孩，不然他能死心塌地跟着你那么多年，不然你对他那么凶他还是守在你身边，他一定是知道你身上有特别闪光的地方。至少我看到，我觉得你挺聪明挺努力，但是你一定得踏踏实实的，要不然钱来了他还是会走的。而那个让你真正能够踏实的东西你千万别丢了，那就是一直守在你身边的这个女人，还有她提供给你的这个家，包括她的父母。你知道这是你的什么吗？这是你最大的一笔财富，最大的底气和保障和退路。所以小龙啊，千万别自己把这个退路给封死了，不要把这个底气给弄丢了。所以祝福你们吧，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5: 欢迎二位啊，女大三抱金砖。小龙，无论你多忙，多垫点书吧，知识是我们改变命运最好的武器啊。你那么聪明那么努力，要提升点自己认知水平，好多事能做得更漂亮。
0: 好，老师，
5: 这孩子吧在蜕变的路上，但整个过程中有一点小龙身上体现得特别的明确，珊珊，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变过。他对你和对你的家人那份感恩之心，那种浓艳的亲情没有变过。
6: 对，是的。
5: 这可能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娶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以后我告诉你啊，好好相处，给你几个简单的技巧。老婆永远是对的。外面讲理啊，家里不讲理，出门是猛虎，回来是绵羊，做得到吗？如此我送你礼物，就俩字儿，幸福。小龙，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三位老师，刚才这些来龙去脉，这些前因后果我们也基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7: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熟悉不？
1: 当然熟悉啊。
0: 从咱俩刚开始认识，然后这个人结婚，你都没有要求那么多，甚至到现在，你说的婚纱照都没拍，挺对不起你媳妇儿。其实咱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是，我叫自己认识到自己吧，叫自己这个以前不愿意承认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有可能这个在家里边人也能看见，把我身边朋友都去改掉，叫一家人都过好吧。
1: 我也知道你里不容，你一在外边在前边创业，不管之前好了也好，不好了也好，我都知道你也不容易，你也是想为了让咱家越来越好。以前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咱俩还年轻，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都越来越好。
0: 咱爹咱妈他们身体怪健康，还是他们都怪平安就行了，好吧？我爱你，老婆。

0: 多好的老婆呀，我别把她弄丢了。
1: 你不是找回来了吗？没丢呢。
0: 在平凡的真实的细节当中找寻生活的快乐，
1: 对对对对，
0: 和价值。
1: 好，
0: 说到做到啊！谢谢你来了舞台，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我爱你，老婆。挺对不起你媳妇，叫一家人过后啊。
2: 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男孩呢，要面子，有点倔，人不算坏。女孩看起来温柔，但其实骨子里也有点小倔强。有时候倔强对上倔强了，会有一些火花。但是生活终将平稳地驶向幸福的远方。这一期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大家同学一场，
4: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5: 同窗不同路，
4: 正因为陈克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6: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5: 同行不同心。
6: 怎么又查我？
7: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克海他的嫌疑最大。
5: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在浙江兰溪，新入学的学子们会来到杜渎村祭拜一位考神。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1: 浙江兰溪杜渎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精神的滋养。兰溪这片土地自古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0: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
2: 八物如宗，这是
0: 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物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3: 八物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志是张茂主编的，而且他培养了有20多个进士，其中有4位学生是列入美史列传的，
1: 就是他在培养学生延续学风兴盛文脉上面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3: 对，所以尊称为张茂为八物鲁宗了。
0: 张茂一生的成就与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育密不可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君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其中吃紧在敬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1: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3: 对对，很丰富的。
1: 吃紧在敬本求实，吃紧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3: 哎，对，很要紧嘛。敬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上世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孙功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0: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11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

0: 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见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1: 里面其中的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之举乃戏故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灯火节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肯定是老百姓包括整个国家的安定才是大的事情。
2: 嗯，
1: 你看后面一句，臣等伏愿陛下将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
2: 嗯，
1: 就是劝皇帝这个事情不要办了，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银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2: 他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1: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0: 这封谏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停杖二十，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使百姓安居乐业。任期满后，41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创办了封山书院，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授课讲学中，他对学生写文章定下了要求。
1: 他的学生就是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华丽，张茂就批评了他的学生，有些文章就是你写的华而不实，这个是不对的，
2: 就只注重辞藻的华丽，但思想是空洞的。
1: 对对对，你写了一些对老百姓对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自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0: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仕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20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20多名举人，其中2人官至尚书，4人入明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博指两尚书的美名。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3: 张茂很不高兴，

0: 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做官的呢，还是去做生意的呢？从张某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就是为官是不能发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为官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以带回来呢？你应该这些钱应该用于当发生这个水灾啊，各种有困难的这些情况下面去资助，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某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1: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0: 是是是。
2: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成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时感到十分愤怒。黄河治理关乎民生，尚且愁民困难，而修筑陵寝就要耗费60多万两白银，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0: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两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两银子。
2: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学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1: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身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2: 如今杜独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砚雕、草

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家家户户精研技艺，手艺声名随墨香远播，日子也过得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封山书院不幸毁于战火，这座承载着先贤耕读技艺的学堂变成一片废墟，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

0: 2013年，杜独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许多古建筑的修缮被提上日程，而重建封山书院是张氏后人的心愿。
1: 是整个书院的东院恢复了。
2: 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封山书院是什么样子？
3: 完全没有了，还是
1: 完全没有了？空基地就是，上面杂草丛生的空基地。
0: 年过七旬的张年海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兰溪张氏第37代后人。他喜欢整理研究家族史料。过去，每当读到那些仅存于家谱中的古建筑时，他都十分感慨。
1: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祖先的这一些祖业把它复兴起来，复建起来。
0: 2014年，退休后的张年海打算在原址上复建封山书院。他拿出积攒的几十万元，找到一家古建公司。对方经过测算，告诉张年海，按照仅有的资金，只能用现代材料新建一座书院。工程相对简单，不到2年就能完工。可这与张年海原本的设想差距很大。
1: 按照他古书院的就拼凑起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嘛。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传承价值了。
3: 您当时的初衷就希望能够重建一栋曾经古时候的书院。
1: 对，尽量不用一块就是现代的东西把它拼凑。
0: 张年海想按照修旧如旧的方法，尽可能还原书院原来的样子，用老工艺、老材料重现明代建筑风貌。老人开始寻找购买老的建筑构件。那段时间，他常常往返于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然而，几年过去了，书院仍未建成。亲朋好友见他如此辛苦，纷纷劝他放弃。
1: 有人劝他了，他说：“你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他说你这个随便造一下嘛，老早造起来了呀。但是我就是要保留着这样一个原来的风貌，就是要这样的。
3: 不觉得这个投入太漫长，或者是遥遥无期？
1: 是的。”反正能做到多少算多少，这样把它靠自己去想办法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历史印记，就是我要告诉后人古书院是什么样子的，
3: 有给后人一些值得观看和品味的东西。
1: 是的。
0: 敬本求实的家风祖训深深地刻在张年海的心底，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传承，更化作实际的行动力量。几年时间，老人的几十万元积蓄就用完了。为了筹集资金，已经退休了的张年海开始编写复习资料，又去讲课，赚到一点钱就投入到书院的修建中。
1: 有钱了买一点，有钱没平时看到，如果说看到这块石块，哦，这块石块是古建筑用得上的，那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就是没有钱也要建立，只要是有这块材料的话，
3: 就有点钱就办一点，
1: 对对，
3: 没钱反正看到了借一点也要买，
1: 借一点也要买，对的，因为别人就要买走的，你不买下来，先借来买下来，再又慢慢的还，所以呢，我就是借还嘛。
0: 就这样，像燕子衔泥般，张年海的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9年过去，当封山书院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榫一卯，瓦当几世还原了古代营造法式， 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今，峰山书院是杜独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人们来到这里祭拜考神，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这几年，张氏族人不断研究家族历史，村里的文化资源也陆续被挖掘。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建筑逐渐修复起来，更为杜独村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契机。张家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但家乡的山水始终牵系着每一颗游子的心。
4: 我应该1年前回来过看过一次，然后里面以前
0: 张伟玉在杜独村长大，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每当碰到科研难题或是遇到人生困惑，他总喜欢回到家乡。脚下这片土地埋着祖辈的根，村中的青石板路藏着纯真的童年，家乡文化对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5: 自己的祖先，就整个家训啊，对我的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就是我觉得进本求实吧，一个是实的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个本的话也是，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一个目标的吧，就是一定要做国家有用的东西。
3: 什么叫有用的东西？
5: 因为本身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的，之前是属于落后状态嘛。我们年轻一辈呢，就是要把这个项目呢，要一是要追赶上国际的水平，第二个还要做到超越国际的水平，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推进。
0: 张伟玉研究的水声信号处理技术，能在水下完成目标探测、距离测量、定位与通信等任务。技术突破背后，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张伟玉刚进入中科院声学所时，对这份工作的强度并不适应。
5: 刚工作那2-3年，几乎没有生活，经常是比如说晚上是通宵干到第二天。
3: 那个时候其实你周围的同学很多，他们有不同的生活选择。
5: 好多同学因为毕业了之后，他们选择了去外部的一些公司呀，或一些互联网公司呀，所以说每次看到他们朋友圈就生活非常丰富，又经常有旅游的呀，有比如说周末可以去郊区玩一玩呀，那时候确实非常羡慕他们那种很惬意的这种生活。
0: 最初工作的几年，张伟玉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由于研究项目需要保密，工作上的挫折和苦闷不能向家人倾诉，只能独自承受。无数个夜晚，他在白炽灯下做实验、算数据，和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显得格外枯燥乏味。那时，不少公司递来橄榄枝，开出数倍的薪资待遇。年轻人有过动摇，该如何选择？张伟玉回到了杜杜村，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5: 那也是后来跟家里面商量，然后父亲觉得，你都读了这么多年书，

0: 现在做的工作确实非常有意义，能够解决国家的一些需求。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后面觉得还是要做自己现在本职工作。
1: 父亲没有说去或留，但张伟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回到实验室，继续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进入科研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张伟玉参与研发的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千年前，祖先立下尽本求实的训诫，是张氏祖训里最朴素的智慧，也是无数张氏后人修身、齐家、处世的信念支撑。如今，张氏的家风早已融入一方水土，封山书院的文脉滋养正润物无声地在杜渎村延续。
2: 五代的烽烟里，张子君把尽本求实刻入家训，犹如农人播种。明代的陈锡里、张茂以封山书院为田，耕耘不辍。千年的时光流转，张氏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家训当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前人所种下的种子也在今天重新开花结果，稻穗低垂处自有光阴的重量。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用文明

0: 更有意义。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8: 乘客海，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1: 使命撕裂情谊，
9: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0: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11: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焦土。
12: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3: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8: 2万多件。
1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19: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7: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

0: 形制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好，哦，你把水直接
6: 上去啊，
5: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5: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

0: 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2: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3: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3: 好看吗？
5: 漂亮。
3: 后边呢？
5: 哎，真好。哎，
3: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7: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8: 当然啊，您在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8: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8: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7: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8: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9: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8: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8: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0: 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快点儿，别动，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 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谢谢谢谢。大姐啊。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4: 小小，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3: 放心。

0: 他绝对跟他山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1: 那应该怎么办？
2: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呀？他能干什么呀？他。
1: 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3: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4: 刘先生，请用茶。
5: 拿了。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4: 我湖北人啊。
5: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4: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5: 哪个大学啊？
4: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5: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4: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5: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4: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5: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的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太太，
10: 啊，小安，
9: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10: 嗯，知道了，
9: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啊？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吗？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
3: 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3: 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欢，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1: 梁飞明天。

0: 他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1: 他会去中心医院。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
1: 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
0: 你告诉我，你是吗？
2: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2: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站住！他妈的，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
0: 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穿的袜子。
1: 李健。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撂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战。
1: 延缓。
2: 对，
3: 没事吧？
0: 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正在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
1: 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5: 是。
1: 大人给我追。
5: 黑哥，
0: 队长。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是，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8: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8: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5: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6: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5: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7: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6: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8: 好，哦，你把水直接
9: 上去啊！
8: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6: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8: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6: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0: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1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1: 哎呀，好看吗？
12: 漂亮。
11: 后边呢？
12: 哎，真好。哎，
1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

0: 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2: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拱阳岛晴22到36摄氏度，长寿湖晴21到35度，石柱黄水晴12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2到36度，云阳龙岗晴17到30度。北碚歇山坪晴22到34度，綦江衡山晴21到28度，

0: 有阳，花田乡多云，20到30度。有阳，双泉乡多云，19到28度。有阳，公滩镇多云转晴，21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2到35度。武隆苍沟乡晴，21到34度。武隆和顺镇晴，16到28度。西藏昌都多云，7到23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
1: 我
0: 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1: 我。
2: 坐。
3: 哎，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
2: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3: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2: 别问了，怎么救人？
3: 我
2: 刘医生对吧？
3: 哎，是。
2: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3: 还是我。
2: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3: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
2: 我是梁飞。医生。

0: 我们主任
1: 飞，正义。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梁妃，真的是你吗？
0: 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好，跟我走。
1: ここに逃げたぞ。可以行。ここだ。お前ら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功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
0: 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没摸清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5: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5: 行，
1: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亚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2: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亚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0: 谁？
1: 武田君。

0: 哎，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1: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他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2: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
3: 这回还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4: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3: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心的安全。
4: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3: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

0: 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1: 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吴明老，让他起来。
2: 好，对，别动，走，起来，起来，
0: 你下来坐来。

0: 道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田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私隐，
2: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0: 行，快，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
2: 走。
0: 哎，
2: 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1: 好，给。
0: 你干什么？
2: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1: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2: 对，
1: 那作势。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吗？你
1: 想好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1: 那……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1: 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1: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真的？
1: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0: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好羊奶大促销，
1: 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5: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 享受出

0: 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同学一场，
6: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7: 同窗不同路，
6: 正因为陈克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7: 同行不同心。
8: 怎么又查我？
9: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7: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这八项规定都多长时间了？你给我整这事儿！
1: 去，
0: 快点，快点，
1: 局长，你看这，别那么大火气，你坐去，快坐，消消火，消消火，气大伤身。你看，坐。你说说，你给我介绍那个李老板，你说我哪能不懂事儿，不能一点不表示吧？看，
0: 你把这东西给我拿去。
1: 你看这，哎，行，拿过来。
2: 你呀，青山，就一个任务，
0: 把那个李总给我拴住，扫清一切障碍，在我退休之前，你把这个旅游小镇给我整起来。
3: 中心，光他妈承认我。
0: 这办公室这耍猴呢？
1: 不是耍猴，没人表个态。
0: 怎么的？这个今天啊，省里有一个筹备组组长要来啊，你赶紧把你东西拎着，赶紧去滚蛋吧。行了，
1: 不是你个大局长，怕组长干啥呀？
0: 省里的组长，
1: 等咱旅游项目搞起来，那咱一步冲天了。你一步冲天多好。
2: 我58了，我往哪冲？
1: 那该冲就得冲。啊。
0: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
4: 哎，
0: 好，
4: 哎，
0: 好，
4: 哎，
0: 来，请进。
5: 秦局长您好，我是北川省林业厅国家公园管委会筹备组的挂职副组长，我叫梁凤琴。
2: 凤琴啊，
1: 长山
2: 凤琴，
1: 长山他们家。

0: 认不认识啊？这你这个
1: 姓陈叔，
2: 叔叔好。
1: 那局长，那你们忙着，我就先回来。
0: 那行行，你先走吧。
1: 我先回来啊。
3: 哎，你们行。
0: 哎，放心，快坐，快坐，快坐，叔给你倒水。哎呀，于正说这个省里啊，来一个筹备组组长，你说我怎么猜我也猜不到是你啊，凤琴啊！我认识你的时候啊，你就这么高，你就现在的大姑娘了。哎，
2: 谢谢秦局长。
1: 你说你小时候那样啊，我这是历历在目。你爸咋样？挺好的啊。
2: 我也好久没见着了，这回下来也是想看看他们。
1: 那这下来这又调研啥呀？
2: 我这次是带着任务下来的，省里想争取咱们三道沟这一片做国家公园试点。
1: 国家公园？啊。
2: 你也知道，18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现在中央把国家公园的试点选在咱们北川省，而咱们市又是其中生态最好的地方，省里就想争取把咱们三道沟也划进去。
1: 啊，挺好，那这事儿就怎么定了？
2: 还没有正式明确。国家公园红线的划定比较复杂，需要根据野生动物、植物、地质等等各方面需求来共同协商，所以我这次是带着专家一起下来的。这两天我们就上山去看看，如果三道沟能够满足国家公园的需求被划进去，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1: 那太好了，那天大的好事啊！你说是国家公园，那带动旅游啊？
2: 生态旅游是可以的。但是破坏性的旅游开发就不可以了。
1: 那谁敢破坏？是这么好的环境，谁敢破坏？我在这儿呢。
2: 是，秦局长。
1: 哎，
2: 还有一件事儿，需要麻烦局里配合。为了争取被划进去，咱们三道沟最好要做到率先停筏。
4: 率先停筏？
2: 对。
1: 凤琴呐，这事儿不好办呐。你说我呀，也是三道沟出来的人，这些人呢，我比谁都了解。好几百口子人，就靠法术活着呢。你说这停筏，这些人啥心情啊？你就说你爸，能同意吗？
2: 他会同意的。其实咱们国家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也是大势所趋。与其这样，不如抢占先机。大森林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1: 这么的，凤姐，你看我这想法行不行啊？
4: 后天局里啊，就有一个采伐指标大会，
1: 你跟我一块儿参加。你就以你筹备人的身份，啊，来宣布率先停筏和争取国家公园试点项目这个事儿。你说你是省厅下来的，那力度多大呀？对吧？
2: 好，
5: 16
6: 啊，孟群
5: 啊。
6: 你看上谁了呀？
5: 没看上谁啊。
6: 瞅半天了。你喝点水不？
7: 人均买蛋糕。
6: 哎，干嘛呢？
5: 干。
6: 没有吃饭之前吃这个的。
5: 那还没有吃饭之前写作业的呢。
6: 那不然啥时候写呀？
8: 你瞅你妈多不讲理啊，
5: 从小就这么苛刻我，让你老姨本来能长那么高，现在就长这么高。
6: 可拉倒吧，就你小时候抢零食。我跟你说，你要随你老姨了啊！吃饭之前乱吃这些东西，你根本就长不高个，就得好好吃饭。
5: 那你那么能耐，妈供你也没给你考上大学，
6: 那咋的了？所以我现在才这么对我姑娘，我考不上，我姑娘能考上。
5: 那，远儿上学那事儿你整咋样了？
6: 哎呀，你差点就别提了，人家是大官，人能管咱家这点小事儿吗？哎，反正我也想了啊，我想买个学区房，合计着吧，早晚他得用，等他长大了，考上了大学了，那房子我还能转手卖了，万一我还能挣一笔呢，你说是不是？哎， 就按照你上回跟我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内铺折扣啊，你回去给我申请一下，然后再给我挑一个好点的楼层，回去就

0: 行了，高楼层没问题啊，只个扣吧。
1: 啥意思啊？我的钱你也想挣啊？你要不要脸了？
0: 我敢挣你钱吗？那不，哎呀，你不前脚给我打完电话吗？后脚就一个老流氓趁着这看房的机会，咵一下就摸我手了，我啪一个大嘴巴子，完了我就下岗。
2: 小姨厉害吧？
1: 敢了要跟你小姨似的，你看我揍不揍你？
0: 我跟你说吧，姐，人现在有点能耐都不该省城打工了，人都上外地去了。你说你，你左楼也是要走，你别在这块待着干啥呀？
3: 呀，干啥呢？吃饭呢？你埋不埋汰呀？
0: 你看看这啥？海景学区房，
3: 啥意思呀？你要上海南卖房啊？
0: 这不妈妈一天天海南海南海南的，完了我们单位那块正好有海南那边房，我就给顺来一个。你瞅瞅，
3: 海南上学能行吗？那地方不都是养老的吗？
0: 人家宣传单上面写着呢，这海景学区房，你看看，品质化社区，这还有小海边、花园啥的，多好啊！
4: 哎，那马小云呢？是要跟自然家一起在海南买套房，是把孩子们都带过去？你说，这住对门就够烦的了，还非要往一块窜，
5: 咋的？让马二姨刺激是吧？
4: 哎呦，你是没看他吆五喝六的那样吗？穿的跟个花老豹子似的，你有啥？有啥可嘚瑟？不就是去这趟海南吗？真是的！你再砍几年树，光荣退休，咱也去海南享享福。
5: 去砍树？你以为我是光头强呢？这干活不光是砍树。
4: 咋又扯到光头强上去了？哎呀，你把你那脚好好洗洗，那脚后跟
5: 洗干净了，
4: 洗干净了。
5: 嗯，穷讲究啥呀？嗯，来来来，给我让开。干啥呀？
4: 脚丫子，伸出来。
5: 干啥呀这？哎呀，你还真买了呀？我跟你说这是骗人的，你赶紧给我退了去。
4: 这是你别。这偏方治大病，万一好使？
5: 治啥呀？人家这是鞋垫儿，这是放在这个鞋里的。你这大晚上你给我套到脚上，那算啥呀？
4: 那说明书上写着呢，那只脚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5: 我不要，
4: 哎呀，你别动！我跟你说什么呀？
5: 这晚上戴着不舒服啊。
4: 你习惯习惯就好了。治病呢，啥舒服不舒服的？对上你的这个脚上的穴位，好了。睡吧，
5: 带上这算啥呀？这就整这些没用。
6: 都拖过了嘛，这不用拖，这也看不着啊。
7: 回回蹲地，都不蹲底下，干啥呀？咋会吃啊你？
6: 他们说得娶个好媳妇儿呢，你看你一回来家里头多干净啊，
7: 多幸福你。去看，要想过天天有媳妇儿的日子，那就赶紧接触那帮买卖。
6: 放心吧，生态旅游是我愿意干的事儿，只要他们诚心想要开发这片土地，拿出一个有诚意的方案，不搞破坏，那我肯定是愿意谈成这次合作的呀。
8: 陈兴杰先生，
6: 嗯，
8: 谈生意就一定要在边河谈是吧？
9: 三亚小区楼下那花园就不能谈。哎，实在不行，我在隔壁给你买一个行不行？能谈吗？
10: 你咋那么有钱？

0: 奶奶谈不了，
1: 得带他们去林场，得实地考察去。
2: 哎呦，
1: 我们现在开发的是三道沟，不是五指山。脱干净了啊。

0: 事儿，我就是问问你今天顺不顺利。
1: 人家是星姐的老丈人，又不是你的，咋了？这么大的官还能帮你啊？
0: 别这么说，你这事儿确实挺难办的。人这么大领导，人也不能给你走后门。
1: 行行行，啥也帮不上，别问了。有啥事明天再说吧，那孩子睡了。

0: 啥玩意儿？这穿的一点都不正式，你这裤子啥？这不，东北不能照你们南方那么穿。
1: 不准备打
0: 的。上面行，你这底下这裤子也不够长，啥玩意儿？这。

0: 李总，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过的陈庆杰陈总。哦，狗眼狗眼啊！
1: 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一航，一总。欢迎欢迎，刘子强，刘总。哎，李总，你好你好，里边请。
2: 哎，我听小晴说，您家里的亲戚也是东北的哈，那我们这还算半个老乡。啊，
3: 李总之前听他姑家二姨说过，陈总在整个北村省那是有名头的呀。
4: 是啊，
2: 这新人行，比去年的全多了，去年的全是铜的，
3: 是吧？哎呀妈，我才看着你干啥整那个死书啊？那房不还没买呢吗？
4: 就变海边人了，啊！愿意听你说话呢。我就在哪儿买房，我就上火星上买房子去。我不也是地地道道东北人呢？
2: 是。
4: 去海南买房子，我也就是为了去旅游嘛。哎，你说那个要多少人才能团购价来着？动员20户，不算咱俩的话，还差18个。
2: 我咋的？感情就你两家啊？
3: 你可别说话了，那人买房那么大事儿，您不得商量商量啊？那钱伸手就来了？可
4: 不嘛。是。哎，
2: 八太多。
5: 大爷，你们还真有闲情啊？
2: 咋的？
5: 哎呦，够呛了，酸菜你都快吃不上了。
4: 说话说的，
3: 陈新杰要把你们公司给卖了。
4: 你瞎勒啥呀？那俺们公司内部的事儿，你咋知道？
3: 我嫂嫂亲眼看着那帮收购的人已经进你们公司了，
4: 啥收购啊？那收山货的每天都上俺们公司，啥也不能让瞎吧？
3: 这没文化多可怕啊！这收购我就是把你们公司给买了，跟你们这帮人没关系了。不信你们去看看，看你们还能进公司吗？
4: 哎，我还真就不信了。那我就不信，星杰还能把俺们都给卖了哇？
3: 那收购的人就在公司呢，啊！我要是你们，那就跟他们当面锣对面鼓去碰一碰，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4: 王先生。
3: 你有没得正经话？怎么没正经话？
4: 没事，你就赶紧走着，该干啥干啥去。
3: 整白菜正经？那你们整，我告诉你们，反正我告诉你们了，这事儿听不听是你们的，拜拜。哎，不管了。
4: 说的是啥人呢？
6: 啊，
4: 这咋整的？
2: 要没这事儿还能说呢？
4: 可不是咋的。哎，我说你们这位老娘们干啥？

0: 呀？
1: 咋的？这半车白菜不谢了？
0: 谢谢谢谢。
2: 感谢您耐心的听完大森林的背景，跟您讲这么多也是让您知道我们合作的意愿是基于公司的特殊性。我们不是一个只看经济效益的公司，我们要以当地的环境、生态还有效益为一体，三者缺一不可。这也是我们合作的刚性的基础。
3: 李总，还有什么土地相关的问题想要问的吗？
4: 给我给我。土地我们都采购点了，这个李总对咱们大东北的白山黑水好中意啊，就想做生态旅游这一块。
2: 我们大森林经全家覆盖的这些土地也是有非常多可以开发的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的同时探索碳汇交易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李总跟我们的想法是一致，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4: 这个请陈总放心，李总经常跟我说愿意跟咱们东北老铁唠嗑啊。
5: 小李讲的没有错了，他的意思也就是我的意思啊。
3: 我刚来这里创业的时候啊，这里的老乡那是相当热情啊，挨家挨户的都要拉我去吃饭。我们大森林的员工都跟这里的老乡一样，那是相当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的。
6: 就你要收购我们公司啊？
4: 可是你干什么玩意儿？
6: 你说我干啥？
4: 没戏，就去问一问。
6: 哎呀，李总啊，你看这事儿整的草率了哈，耽误你们谈正事了吧？不好意思啊。
7: 没事，大姐，我就稀罕东北老乡这股虎超超的劲。这期投资要是谈成了，哎，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喽。
6: 啊，就那意思，这事儿要成了的话，就直接分钱了呗？
4: 那是必须的。李总做事一向坦诚，一水的照章办戏，从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戏。
6: 你看你这孩子，跟你们李总说话呢，没等说呢，你这叭叭叭叭叭没完没了的，你得看出眉眼高低，分清大小王啊。
4: 对对对，大姐你说的咋那么对呢？
5: 这位女士，小李的意思呢，也就是我的意思了。
6: 啊，那我就放心了，能分多少钱呢？
5: 陈总，
2: 李总，
5: 今天的 conversation 非常的愉悦啊。
7: 陈总，今天聊得贼拉高兴，
2: 贼拉高兴。下次就等您具体的方案了，到时候我们进一步的协商。
5: 好，贼拉好，
2: 贼拉好。送送您
5: 啊。
6: 哎，自强。
8: 啊，咋了？
6: 你跟二姨说说呗，能分多少钱呢？
8: 二姨啊。不管公司发生啥变动，都不会亏待了你和大家伙的，放心吧啊！我这还有事儿，先走了。
6: 不是，哎，
9: 是啊，
10: 时间怎么没动
9: 静？还没信儿啊？嗯，
10: 那怎么行？
9: 是啊，
11: 哎，马云，
10: 哎，阿姨，
11: 马云，咋样了？
9: 对呀，
11: 吵啥呀？
9: 对呀，
11: 咋样了吗？
9: 咱海南的房子。
11: 有着落了，
9: 陈哥
11: 啊，
9: 这回呀，咱们可要扬帆远航了。
11: 哎呦，天哪！你说这么简单的数学题，怎么又错了呢？你老卡一个电容，你挺厉。坐起来，我这不要跟那大虾米似的在那坐着。手腕子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见过有小姑娘写字这么写的吗？跟个鸡爪子似的，那字能写好看了吗？看我干啥呀？写你的字。
8: 我回来了。
11: 哟，你这手腕子，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12: 爸，我妈又打我。
11: 哎，还学会告状了呢，妈你气死。
8: 写挺好的。
11: 好啥呀？
8: 孩子明年才上学，长大就好。
11: 什么叫长大就好了？那到时候去海南能撵得上人家吗？人家啥教学质量啊？
8: 去海南干啥呀？
11: 生活呀。我还带你旅游去呀。那星杰公司不是要收购了吗？你到时候退股能挣不少钱呢。

0: 那我合计着，咱就搬海南去呗。你把你的护林员的工作也辞了，在那儿挣钱，那消费水平多高呀？那干点啥不挣钱呀？让你写字儿呢。
1: 那邢杰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咱就别跟着裹乱了。
0: 啥叫裹乱呢？我按规章退，我拿我该拿的钱。哎，是不是涉及到你们家的事儿？我干啥都不对啊？
1: 我不是那意思。
0: 那啥意思？
1: 你好好写作业啊，别让你妈生气。我那个日志还没写完呢。
0: 天蝎那个破日志有什么用啊？

0: 闺女啊，是这样式的啊，你爹我吧，这两天这个眼神不太好，这抓个四饼当五饼给打出去，我这一气之下就跑医院去了。那医生说又验光啊，又配那个眼镜框子，挺贵，就500-600块钱的。你看你是不是帮我这个筹集这个500块钱？
1: 不是，你咋一打电话就跟我借钱呢？我没有钱啊。
0: 哎呀，菊啊，你咋不心疼你爹了呢？你爹这不是周转吗？
2: 我没有钱啊，我工作刚丢，你也别找我大姐借钱。你有能耐你找我妈要去吧。
0: 周转吗？你就我就，
3: 哎，
0: 我没说完呢，你干什么？
3: 你千万别骗你爸的啊！别给他拿钱，听没听？
4: 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吧。
3: 啊、你天天你不停车，
0: 我跟老姑娘要钱，跟你要钱，
3: 打麻将，你说
0: 我这周
3: 哪有正事儿啊？你给我站着，
0: 没有啊，岁数没法交流，你说这
3: 往哪跑？
0: 没
3: 跑，站着。
0: 哎呀，你还不动手啊？
3: 动手咋的？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呦，给我打110了啊！
3: 你打呀，
0: 你给我
3: 打110啊！我就举报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给我走了。
5: 哎呀，你俩这是干啥？
0: 你看呀，让他动手了，大家有。
5: 听你们俩这个干仗的，哎呀，电视剧都没你俩演的热，干啥呀？动手为啥呀？起来，
3: 嫂子你过来，啊，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评评理啊！你说这梁富宽，那天天包着那个车，交着那个车份子钱，一趟车也不出，啊，整天除了喝酒就打麻将，没钱交车份子了，跟孩子要钱。就哪有他这样事儿的？
0: 哎呀，嫂子，你可别听他瞎扯了。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活不好干呐，我不能整天开个空车在大街上溜，对不对？那油不是钱吗？这家回家就给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我跟你讲，我这个家我都不愿意回了。我
3: 女人，你这个、哎、嫂子，你可别听他说啥玩意儿就挣不着钱呢啊！那人家前面那个一单元那个老李，人家不也开出租车吗？哪个月不往家拿4-5千块钱呢？啊，可你就得月月到达你。
0: 那老李他妈40多。我能跟他比吗？我干得过了他吗？
5: 是啊，岁数不饶人了。
3: 嫂子，你可别听他瞎叭叭了。那你家长山大哥那都好60了，那哪年到秋头人家不上山呢？就你，让你开个车咋的了？啊，踩不动油门啊，还是踩不动刹车呀、啊？你没长腿啊你啊？
0: 我上天得了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么天天气我，过不了几年我连炕我都上不去了。我告诉你，我早晚得被你气死，我得死的时候你，我告诉你。
3: 你今儿死，我明儿就给你埋了。哎呀妈！
0: 我埋就没边儿，喝西北风去吧你。
3: 还指你呢，你这俩人就没边儿，真是。
6: 喜德旺，我去开会去了啊。
5: 开会去了。
6: 别忘了，你那火上还坐着东西呢啊。
0: 我拉你去呗。
6: 你拉我，拉倒吧！你这车开。

0: 里面爬山玩嘛。
1: 你让他送你，你这衣服刚刚用好的，别再出褶了。这，
2: 你看人长山大哥多立正，真是人比人得死。你瞅你一天窝了巴囊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对啥呀？快点去呀！人上林业局呢，这不现成活吗？
1: 你看去吧，一会儿天都黑了。
3: 把手机还我。
2: 给你手机，要你那个破玩意儿。
4: 那真好耳朵啊！
2: 空咋的？
1: 哎呀，行了，你走吧。
4: 你等着，你等着。
1: 你说你一骂人你就骂的没边儿，我要是两五块我也不愿意
2: 回去，活着更好，死外面才好呢。
1: 说啥呢？死不死？
5: 哎，跟你说点好事儿。刚才喜他爸不是说去局里开会吗？凤琴打过来电话，说今天这会议是他主持。你看你这二丫头，多给你长脸。
2: 凤琴呢？
5: 啊，
2: 主持。开大会啊！
5: 嗯呐，
2: 妈呀，那就说是他回咱们这个林业局当领导了，
5: 不是咱国家的什么什么什么筹备组的组长？
2: 组长？
5: 嗯，
2: 那才是多大点的官儿啊！你说这孩子，你说放省城，你说不好好待着，又回咱这干啥呀？还当个组长？那咋想的呢？你说
1: 他，那、哎、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咱别管他，
2: 还别管。
5: 嗯，
2: 那这么大个事儿，他给你打电话了，他咋没说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一声呢？
5: 这都多少年了，你还乐乐这点事儿？那让回他回来，你先到你这儿，才到我那儿去，我不是也没说啥吗？
2: 还说我呢，你不也乐这些事儿呢吗？反正凤琴找他大爹那是有公事。哎，咱俩也说点公事呗。
5: 咱俩没啥公事儿。
2: 咋没有呢？就是要收购咱们公司那个李老板，那不是小强给整来的吗？那小强肯定能知道到时候咱分多少钱呢。打听打听呗。
1: 啥收购收购的，不知道不知道。
6: 你明不明？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

0: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选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

0: 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抓紧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筝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筝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5集，捉兽师来了。
1: 你好，我叫星洛，这位是，他怕生，是我哥哥星宇。你们是陈大村的吗？我们是村里请来的捉兽师。
2: 原来你们就是捉兽师啊，我来带路吧。
1: 你们是因为迷路才来到这里的。
2: 嗯，所以我们在找红雾回去。
1: 红雾，这倒是没听过呢。
3: 啾啾啊，啾啾啾啾，
1: 好乖好可爱的城隍。
2: 哎，你们有没有灵兽呀？
1: 我哥哥有一只灵兽，但因为不舒服这次没跟来。
4: 不说了，到了。
2: 捉兽师来了。
5: 捉兽师大人，捉兽师大人来啦！捉兽师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们等你们好久了。
4: 求你们把那只天天欺负我们的坏凶兽赶走吧。
6: 是啊，
7: 我们太过分了，
8: 赶走他吧。
9: 你们能不能进去再聊？我好晕呢。
1: 哦，对，他们中暑了。
5: 大家快去进屋吧。

0: 不开心的时候，吃糖就会变开心的。
1: 几位辛苦了，这边请。
2: 有凶兽！这里居然藏了两只凶兽！
3: 匪，快住手！
4: 匪，
5: 不用害怕匪和琪琪，他们是跟着我们来的。
2: 让开，不然别怪我伤到你们。
6: 他们不会伤害大家的，请你相信我们。
7: 哥，你冷静点。我哥不大会说话，但是他也是一片好意。凶兽生性顽劣，难保哪天会伤害你们。
0: 别告诉他好吗？我们还想和他玩。
8: 捉兽师大人，他们已经被宝物约束了力量，来这里以后没有作恶。
9: 对呀、啊、对呀、啊，
10: 他也没伤害我们。
8: 要不然先放过他们吧。
0: 亲。
11: 是啊是啊。

0: 凉茶来喽，天气热容易上火，喝点凉茶消消气。
1: 这个治标不治本，试试我这个药

0: 张吗？
1: 苦得我浑身难受。
2: 哎呦，好像真的舒服多了。哎，琪琪，你也预防一下。
3: 不喝就放下，免得浪费。
4: 他不像凶兽呢，性格和小孩子一样。
5: 琪琪一直都这样。
6: 真的不晕了。
1: 食欲也回来了，浑身还充满了力量。这个药真厉害。

那边

0: 亲亲亲！
1: 把他抓住了！哼，顽劣不堪，死性不改，

0: 去的话，你会被带上项圈的。
1: 琪琪为什么要救走那只凶兽啊？
2: 他们俩是同类，可能是同情他吧。
3: 凶手都是一丘之貉。
4: 先找到他们，再问个清楚。
0: 我和露露到空中去看看。
1: 好。这里好多岔路啊。
5: 那咱们分头找。
3: 行路，走这边。
4: 大家注意安全，天黑之后还找不到就先回村。
0: 姐。姐，
4: 姐，
6: 姐，

0: 天色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天亮再找吧。
1: 天色晚又怎么了？我一定要把那两只猴子抓回来。
0: 我怕黑，所以想回去，可以了吧？
1: 别开玩笑了，快点放我下来。
0: 不放，肯定会跑掉的。
1: 我堂堂着手势，这样被别人看到多丢人啊！
0: 知道了，到村口就放你下来。

0: 看来你们也找不到。
1: 快来休息一下吧，我是一点都不想动了。
2: 哎，找半天了，连他们的毛都没看见。该不会是这儿？
3: 这只长得须须的，是一种小凶兽，属于杂食类。
1: 小凶兽而已嘛，有什么好怕的？啊！
4: 我的零食！别想跑！
2: 发生什么事？别乱丢东西呀，多危险呐！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3: 抱歉，我们不会再乱丢了。这是山海指南？
2: 对啊，村子里的每一家都有一本。
3: 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呢？
2: 你们看，我们这本写着它是凶兽，但是他们那本却写的是灵兽。
1: 你该不会买到盗版书了吧？
2: 你的才是盗版呢，我们全村人的山海指南都是这个版本的。
5: 琪琪跑回村子了，到村子了，快放我下来。
6: 好了，根本没人会看见嘛。
7: 不好，在这里碰上他们肯定要找我麻烦的。
8: 你找到那两只凶兽没有？
7: 我不能让他们知道琪琪的事情。
8: 回答我，那两只凶兽呢？
7: 你们是捉兽师都没能找到，我当然也找不到啦。
6: 哥，他不是敌人，我们有话就好好说吧。
8: 如果不是他，那只猴子早就被我们抓住了。
7: 奇迹他说不定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同类呢。
8: 同类的确都是凶兽，你把凶兽带在身边就像随身携带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爆炸。这后果你能承担得起吗？
7: 但琪琪他现在并不坏啊，他其实也有善良的一面，只要我们多点。
8: 胡说，我从小就看着无数的凶兽到处残害生命，你居然还说他们善良。你一直这么护着他，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6: 哥别这样，灰太狼
3: 发生什么事了？
9: 哥，你再不好好说话，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你抬走了。
3: 这是怎么了？
8: 我明天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
6: 我们先回去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3: 灰太狼，你没事吧？
7: 没事。
3: 看来你也没有找到琪琪吧？
2: 他为什么突然要救走那只猴子呀？
7: 其实我找到他了，我们先跟上星宇再说吧。
1: 跟着星宇干嘛？
7: 因为琪琪会去抢星宇手上的项圈，然后毁掉他。
10: 什么？
7: 而且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告诉你们。
10: 什么？
9: 哥，以后还是稍微控制一下自己吧。
1: 你说我们现在是过去的时空里？
3: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说得通了。刚刚村民的那本山海指南，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内容，都无法和我们手里的山海指南相比。但如果这个村子存在于过去的时空，那就合理了。
0: 所以那只残暴的猴子其实就是曾经的琪琪。
11: 难怪琪琪想毁掉那个项圈。
7: 他们走远了，我们快跟上吧。
6: 哥，我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去找点吃的吧。
7: 是我们。
0: 你们怎么跟着我们？
7: 我们是想问问你们。想问问你们。想问问你们。
1: 想不想吃宵夜？
8: 好啊。等会儿。
0: 刚才找凶兽跑了半天，什么都没吃，这不正好吗？
8: 好吧。
0: 谢谢哥哥。
12: 各位慢慢吃。
10: 干杯。

0: 干杯！
1: 呀，舒服。哥，多吃点。
2: 怎么？
1: 这个好好吃，你也尝尝。
3: 如果我也有一个妹妹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动手吃饭了。
1: 哥，你去哪儿？
2: 上厕所。
4: 我也上个厕所。
1: 哇，这个榴莲酥太好吃了。哇，这么好吃的榴莲酥你们都不吃吗？
5: 星洛，你也喜欢吃榴莲酥？
1: 喜欢得很。
5: 我也喜欢。不要只是我们吃啊，大家也一起吃吧。
6: 不用客气了。
3: 肥，你也试试吧。先尝尝嘛，说不定就会

0: 来是你在跟着我。你救走那只凶兽，又来偷我项圈，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太好吃了，你就尝一下嘛。
2: 我吃饱了。
1: 虽然是凶兽，但是他和你们的关系还蛮不错的嘛。
3: 这一路上我们结伴而行，发现他其实并不坏。
1: 对了，其实我哥他也是很善良的，只是在遇到和凶兽有关的事情时表现得紧张一点。
4: 星宇他这么讨厌凶兽，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
1: 从小我们就见过太多害人的凶兽，所以对他们的敌意难免多一些。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凶兽并不全都是坏的，只是我们不够了解他们而已。
4: 原来是这样。
5: 哦，对了，他们俩怎么还没回来呀？
6: 吃完就拉，真浪费。
3: 的确有点久了，我们出去找找吧。
7: 不好，住手，别打了。
0: 不管你有什么阴谋，都别想得逞。
7: 住手！
0: 灰太狼，快把项圈给我！
7: 你要我现在毁了项圈？对不起。项圈我可以还给你，但你要先放开它。
0: 好啊。灰太狼，谢谢你告诉我。原来那只凶兽藏在那里了。
7: 星宇，你在说什么？奇迹，奇迹！

0: 谢了。啊，要不是你，我还真找不到这里。
1: 你居然欺骗琪琪，让他为你带路。
0: 用什么方法不重要，只要能找到那猴子。
2: 琪琪，
1: 琪琪，住手！
2: 琪琪。

0: 见。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27集，跟随你的内心。

0: 机会。啊！别再拦着我，不然我连你这只小猴子也一起拿下。
1: 琪琪，有事好好说，别冲动。
0: 跑掉了，
1: 星宇，等等我们！

0: 要不是你妨碍我，他根本不可能从我手中溜走。去、地震了！
1: 琪琪，等等！
2: 快来试试我的冰镇果汁！
3: 是不是那只野猴子又来捣乱了？
4: 看，放烟花了！
1: 什么烟花？
2: 还是没找到灰太狼和星宇吗？
5: 怎么突然地震了？
1: 别不好了！
6: 火山要爆发了！
2: 怎么会这样？
0: 我刚才看到星宇和灰太狼追着那只野猴子上山了，难道是野猴子在报复我们？
2: 什么？
6: 救命！
2: 没时间了，得赶紧把村民们疏散到安全的地方才行。你们这里有河流吗？
6: 有，村子后边有一条。
2: 没太多时间了，得带大家往那边撤离。
5: 乐乐，帮忙把大家载过去吧。大家快上来吧。
2: 大家小心。看，这里交给我们吧，快跟上。不要。你们没事吧？

0: 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缘，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3: 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3: 哎呦，
2: 然后就去做货运了。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然后我媳妇他妈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钱。
4: 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3: 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2: 他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包容我。我爱你老婆。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曾经你和爸妈对我无条件的支持，我的一切都是源于你们。但后来的我却那样对你，老婆，对不起，我差点活成了一个白眼狼。
1: 让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片人妻子李珊珊出场。
2: 我是李珊珊，来自河南，今年32岁。
1: 短片中丈夫说自己活成了白眼狼，是为什么？
2: 因为在我们刚开始结婚，就是包括他创业的前期，我父母这边以及我个人吧，都是对他挺大的支持，但是在事业慢慢有成色之后，就是他有点飘起来了。
1: 我们也请出丈夫来看看具体什么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制片人丈夫李龙出场。
3: 大家好，我叫李龙，来自河南许昌，今年30岁。
1: 刚才妻子觉得您是白眼狼，针对这个指责您什么态度？
3: 承认。
1: 真是啊，
3: 有错就要认。
1: 刚才提到说这个父母可能在最初您创业起初提供了很多帮助。
3: 对，
1: 具体是做哪一行，然后有哪些帮助呢？
3: 我因为我是干机车的嘛，干摩托车的，他的父母包括我媳妇，就是从我第一次创业去做一些小生意，然后到之后2次3次，金钱上的话是给钱支持，然后态度的话就是这个你放手去做。
1: 无可挑剔。
3: 对，
1: 那问题来了，你干什么了呢？为什么让人觉得忘恩负义？
3: 其实这也是在最好的那一段时间。我是2020年开始做的，这是按2021年发的力嘛，因为我们这个成长的速度太快了，然后这个到2021年的9月份我就扩店了，因为店里面车已经放不下了，一个月能挣个差不多35万左右。在2024年到2025年区间发生了2件事儿。这第一个

0: 是呢，是在24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盘库存。这个盘库存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账上少了140多万，因为我是不太适合一个拿钱的人。然后当时是我媳妇一边自己上着班，她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她是一个牙科医生，当时还一边照顾着孩子，还给我去这个做记账呢，做管账呢。我合伙人是个出纳，他负责出钱，我媳妇负责寄钱。当时这个情况是大家去一些报销啊，包括一些开支啊，包括就是出纳这些钱，只能用图文的形式，就是在微信里面去收集这些，就没有说是他我媳妇参与到实际的经营。因为我们的店是在郑州，我媳妇在许昌，她在许昌上班的。当时出现这个事儿以后，我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她不敢相信，她沉默了。当时我就不理解，我说这个你记账了，你不应该把这些账给记好吗？即使没有参与到经营，哪怕你细心一点，哪怕你就是去多操一些心，我觉得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 这到底是账面上的亏损，还是实际上钱没了？
0: 实际亏损。
1: 实际上钱没了。
0: 对。
1: 他该怎么记可以把一个实际上没了的钱记回来呢？这个事儿跟记账没关系啊，这个事儿不是出在花钱的问题上吗？
0: 但是以前的这个对于财务上的认知，可能就是一个进出账的问题，就不存在就是说这个出纳的重要性。所以说当时我去问他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把这个责任归拢到我媳妇身上。
1: 那你属实有点错怪他了。
0: 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在我的认知里边，就是因为我媳妇这边把账没有记好，导致这个钱亏损，也不知道亏损到哪儿。
1: 摩托车店，你的视角看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件怎样的事儿？
2: 他那天晚上，应该是差不多下午快晚上吧，跟我打的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我当时接到电话，我第一反应我就是懵了，就是不知所措。然后电话里面我们也没有说太多吧，他。第二天就从郑州回来了，然后还是说这个事情，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有问题了，你说我做的不对，你说我做错了，我也认为是我做错了，可能就是再细心一点，再细致一点或者啥的，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1: 哦，所以那天晚上他是回来质问你的是吗？他是觉得这个问题出在你这儿，然后你说可能如果可能是你的问题，要细心一点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
2: 对，我当时确实是认为是我的问题，因为就是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没有把账去记好，没有去核对这些的。
1: 你老婆人有点太好了，你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他身上，还是出在你合伙人身上？
0: 当时的心理的话，一半一半吧。我有一天中午这个有个应酬，那天可能喝的稍微有点多，压力跟情绪一下上来了。上来以后呢，我在这个我们2楼的办公室，然后我就让我的店里面的销售把我媳妇给叫上去了。我当时还在自己自认为就是这是我媳妇的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对于财务的这个认知，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的认知不够，是自己的这方面的问题，就一直在怪罪我，就怪着我媳妇，是有一点嫌弃，甚至都有一点。然后当时这个我媳妇上来以后呢，我给他说，我说这事咋弄啊？我媳妇不吭声。然后当时我又问他，我说这事到底咋弄？他还不吭声。就本身当时也有一点这个心里面的情绪，感觉一下子就是拳头碰到了棉花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2: 我不太善于表达，然后也这么大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所以就是他说我听，我的没回应吧，可能又激怒了他。
0: 然后可能当时我们两个就是到那个点上，我说你看别人的媳妇是不是帮着自己的老公，都是这个我们干同行业的，他给他做的挺好嘛。在这个阶段里边，我说感觉好像你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我当时说了像这样一句话，然后我媳妇紧接着来说，你不是有想离婚了吗？不过了。我当时我听完以后呢，我就有点更恼火了，我很生气，就拍着桌子，就是意思你给我下去，就是这样的。
1: 呦，你下去了吗？
2: 他那天他状态可吓人，就是他那一下桌子拍的，我真的觉得他那天可能就要动手来打我，就是当时那个状态，我真的是也被吓到了。我们两个都冷静了有2-3分钟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你有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包括说一下这个事情。有我做的不足的地方，我有错误，就是我们一

0: 起来面对来解决，他是想要我这个一个态度，但是我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理解为了就是在婚姻里边的那种。
1: 你觉得他有点瞧不上你了？
0: 对，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其实我们两个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接触的人也多，我们两个性格也不一样，社交也不一样，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再加上异地嘛，就是我们俩认知还有进步什么都会差距越拉越大，我肯定是追不上他的。
1: 那然后再接下来呢，这两三分钟大家都冷静以后，这个事儿怎么收尾呢？
0: 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吵得比较凶，我一直在也在哭，然后我就哭着跟他说，我说我回去了，然后他就说叫人送我回去。但是我当时是处于这个事情，就是发展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就是我很丢人，我不想去就是在面对熟人的状态下把我那种失态就是给表现出来。
1: 明白。
2: 你别哭呀，媳妇儿，你看你说就说呗，你别哭。行，我给我媳妇送回去。
1: 你安慰你媳妇就好好安慰，你怎么安慰她就像吼她一样的呢？你说
2: 没有这个，
1: 其实一个好心说别哭，你说你别哭，你就
2: 没有。我可能我声音比较粗一点。
1: 你不是声音比较粗，你是态度比较凶。
2: 那再改，那再改。
1: 那哭了被你吓不哭，没事，你就在这说。
0: 然后我就拒绝了，我执意就坐车回去了。然后在车上就是差不多算是哭了半路吧，就哭到那种就是有点全身发抖的感觉。
1: 一趟回去多长时间？
0: 一个多小时吧。
1: 一半以上的路程都全身哭到发抖，哭到不能自控。
0: 对。
1: 你心疼吗？
0: 他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你今天才知道吗？难道
2: 今天才知道？
1: 你也没问他到家没有，安不安全，路上怎么样？
2: 没有，我让我朋友他媳妇就是去看他到家没有。
0: 就是他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了我已经到家了。
1: 你自己不能发微信问一下你到家了吗，安全吗？
2: 那时候也在气头上。
1: 你这个气头吧，我气得我实在不能理解。范儿拉得很足啊。这你花过钱吗？
0: 那他挣的钱我们日常肯定是也要花
1: 的。那我知道，就他店里的这些账，他店里的这些卡你有吗？
0: 没有。
1: 他就是个汇总。我还不说这个汇总他给你工资没有？
0: 没有。
1: 义务给你做啊，人还是义务给你做的啊。
2: 那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看来的话，我觉得就是也就是今天我来的目的。
1: 问题就在这儿，我跟你我说实话，我感觉你这是迁怒。你满心对你的兄弟也好，合伙人也好，你一肚子火你发不出来，就是因为平时称兄道弟，你老婆人好，你吼她最安全，你把火发在她身上不会有什么后果。
2: 对，现在看的话是。
1: 你当时回去了，接下来呢？
0: 那就是我们后面跟合伙人我们就协商嘛。
1: 协商。那你俩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呢？
0: 我们两个那肯定不管从相处还是态度来说肯定都不如之前了，就是冷淡。也没有说冷战那种，就互相不说话，没有那种情况啊。无非就是说态度热切不热切的问题吧，我觉得是
1: 热情没了
0: 啊。对，
1: 就是例行公事。吃了吗？来吃饭。
0: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1: 孩子当时多大了？
0: 老大当时有6岁吧，然后小的3岁。
1: 那你很辛苦啊。
0: 那个时候我上着班嘛，然后孩子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谁有空谁带。
1: 老人能帮上忙？
0: 对，能帮上点，因为毕竟是在老家嘛。
1: 那有孩子在，你们俩的感情没有说稍微因为都要关心一下孩子啊，或者有多的互动会热切一点？
0: 对，然后因为也过了这么久，这个事情也算是过去解决了吧。就是他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火气怒气了，但是他心里面肯定还是有的。就是他就不表现出来，给我一种错觉，就是哦，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其实在他心里并没有过去。
1: 那后来又爆发了吗？
0: 后来我们爆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2025年又背了个锅，也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事情跟我没有责任。
1: 2025年又怎么了？
2: 2024年10月份调整好心态，然后我们把车压了以后呢，我们把钱回笼一下，然后我们回去干。然后呢，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一个员工，他是到2025年3月份，他这个区间线是离职的。他在别的商家那里卖了一台车。他回来上班的时候，刚好这台车有问题了。出现问题以后呢，这个客户就找到了我，因为这个人。

0: 在我店里面上班嘛，他在找之前商家，人家商家不认这客户，找到我想让我帮他们协商，然后当时我就帮他们协商好了，当时说的把这台车是给退掉，这台车应该单价是16万多还是17万多，但当时这个商家呢也愿意了，但是出完门以后我才知道他也没给人家退，他也没给人家去有这个赔付，等于这个事他不管了。这个客户呢就又找到我现在回我店里面上班的这个销售嘛，这个销售说他也没办法。
1: 那这跟你俩有啥关系呢？就这事儿为什么又引发了你俩就在冲突？
2: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很大，他喝完酒回去了。
1: 又是喝完酒。
2: 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导火索。就是他回来了嘛，那晚上让孩子睡觉，孩子在哭，就是他让他跟着爷爷奶奶去睡了嘛。然后我在跟他抱怨吧，就是意思就是这孩子一直哭咋了咋了，然后他就是24年的那个事情，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事情，然后孩子一哭闹他要出去，那时候都10点多了，我不让他出去，我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吧，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码头在河边嘛，
1: 怕他掉下去。
2: 对，就是他，其实他可能就是想去坐那儿有茶桌嘛，有办公的地方，他去喝点茶冷静一下，然后我就不让他出去，就我们俩在卧室里面嘛，我后边就是卧室门，我就用手就这样撑开拦住他，然后他执意要出去嘛，我说不行，他就扒拉我一下，叫我把我扒拉到一边了，就还是说要出去，我就推着他，我把他往后推，我说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出去，你现在你在家，我不管你是睡觉还是玩手机还是干什么都行。但是他那会儿在酒头上他就可生气了，拿着手机看了看，啪就给摔地上了，然后摔了之后我们两个又发生争执了，他还要走，我就是我还推着他不让他出去，然后就是他往前走我往后推，我们俩在拉扯，走到卧室门那儿吧，他就推了我一把，我们卧室外边是一个那个走廊比较窄，我往后退了有1-2步吧，没站稳坐地上了，然后刚好这个时候我公公婆婆我孩子和我妹妹他们都听见动静都出来了，当时我妹妹出来就是往我前面一站，就是质问他他要干什么，婆婆也在骂他，
1: 挺倔呀你，今天就非得出这门了哈。
0: 那一会儿可能这个情绪上来了吧，因为刚好这个24年发生事和25年发生事一下子把我压着了，一下子情绪点可能爆发了。但是我媳妇她妹妹出来了以后我就怂了，因为我怕回去给我媳妇她爸妈他妈告状。她妹妹出来以后呢，我俩一商量，我说好，先别再气，都不气了，我也不气了。然后咱俩下楼转一圈，
2: 就转了一圈，就感觉那一会儿气头上下去了，然后就上楼睡觉了。
1: 那头一年双方说的什么要离婚呐、什么，你下去那些还有再继续讨论吗？
2: 那天晚上，他提了一嘴，
0: 吵架的时候提了，我能过了过，不能过了算了。
1: 哎呀，真硬气哦！一人一次拉平了啊？
0: 没有，我俩都是说气话。
1: 那个晚上，某种意义上对你有触动吗？
0: 他睡他的，我睡我的，两个人都靠着背，中间能过轮渡的那种。我媳妇在她扭一点，我感觉有点抽泣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种，我觉得老如果说让我女人去哭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干的事，
1: 对不住。
0: 然后再加上我知道原点在哪，我回到这儿她永远在，但是如果说我要是没她的话，我这原点都没了，我好像也没有这个意义了。
1: 你就真的慌了，对吗？
0: 对。
1: 你没想着先打破一下这个僵局，跟她说两句，她都哭成这样了。
0: 其实当时没想那么多，我因为那天晚上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气，然后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是拐回来头，你从开始啊，这个我媳妇她爸妈那边到这个中间我们所经历的事，其实所有的东西就是因为她包容我。我最早以前是干这个外卖员的这个站长，这个跟我媳妇结完婚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拿基本工资或者拿固定工资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有了家庭有孩子了，我说我要出来创业要干。当时第一次的话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吃饭，我跟我这个我爸爸妈妈，就是我媳妇她爸爸她妈妈，然后说到这个事儿了，我说我想开一个外卖店，然后我媳妇她爸妈也没说啥支持，然后她说得用多少钱啊，因为我们当时刚结完婚，我媳妇拿回来的有这个彩礼嘛，然后我说我算一下可能4万块钱，然后我媳妇她爸爸，然后过了几天

0: 那么突然一下拿了个兜子给我说啥呀钱我说我要钱干啥我说你不是要干外卖店吗
1: 现金啊
0: 哦给现金
1: 拿兜给提给你的四万块钱
0: 他们的钱都是死期
1: 哦去银行取
0: 去银行直接取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给了现金
1: 第一桶金
0: 对
1: 嗯
0: 干外卖店这个等于说是干了有6个月、
1: 嗯、
0: 然后其实也还挣钱但是加起来家里边的人就是我媳妇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媳妇她的一个大二舅也在那儿帮忙就是如果我们算下来的话当时一个月可能净利润可能有个2万来块钱但是我媳妇的妈妈她是不要钱的她在义务的给我帮忙而且她舅舅那边就是过来做厨师也是要了很少一部分也是为了帮我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不划算了因为把一家人都忙活起来
1: 她是整个家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帮你
0: 对她家里边人对我都很好这个做了6个月然后我就不做了然后这个紧接着我的发小是跑货运的也是短途嘛当时我问他我说这个事能干吗他说可以然后我也给他压车嘛就是在车上陪他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干然后我回来给我媳妇说我要不然干这个吧、
1: 嗯、
0: 这个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就行你们也不用管然后就去做这个货运了、
1: 嗯、
0: 我其实想让我媳妇给他妈妈说一声就是这个钱我们先用一下因为我第一次这个外卖的钱当时还没有给他
1: 还没还呢
0: 因为刚好就是衔接住这个货运的这个事儿嘛他是我媳妇说是龙要买车我媳妇他妈当时也没说啥就是说可以啊你们觉得行就行我媳妇应该咱爸他妈当时是这样回你的吧
2: 嗯他就问这个事儿能不能干
0: 啊、
2: 嗯、然后我们说可以
1: 明白
0: 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这个他妈应该问他一句你们钱够吗
1: 嗯
0: 我媳妇说够啊够交首付了他说了一句这我媳妇的爸爸妈妈就说这个你们要买车的话就别首付了啊你们就要全款买因为这个你欠着人家钱你到时候还利息干啥呢就是我们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没有下文了
1: 啊
0: 有一天我媳妇是去上班了然后我在家我媳妇她妈她在做饭我就过去我说妈做了啥饭我妈说你那买车的事弄得咋样了、
1: 嗯、
0: 我说差不多了这两天可能要去提车了把这个分期一半就行了然后我媳妇她妈说她说你缺多少钱我说这个不缺钱我说现在这个分期的话是够的我媳妇她妈又拐回那一天的话题说这个我这儿还有钱你们别分期了
1: 那是哪一年啊那是
2: 2018-2019年吧
1: 2018-2019年的时候
2: 因为我妹妹那时候还小嘛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钱反正放着现在也不用你们如果再去分期再去付利息的话辛辛苦苦挣的钱又给人家了这样的话我们自己能多落一点钱
1: 是多善良的老两口啊
0: 然后这个当时我媳妇她妈妈就说你们差多少我说这个差7万块钱嘛她说借人家不借我说借3万块钱他说我给你拿10万块钱
1: 一次性拿10万给你车就全款了你这个摩托车店岳父岳母也是
0: 你拿的有啊也给我自主给了10万块钱
1: 又给了10万块钱
2: 嗯反正前前后后到摩托车吧差不多有40万左右
1: 就是你家庭条件是比较不错
2: 我家庭条件也属于一般吧因为可能比他们要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家是在那个算是市里面但是我们是城中村那一种
1: 哦
2: 然后他家里面就是农村那一种
1: 哎你后来还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妈妈跟我爸那边我也是当我自己的爸妈不是不还这个钱我媳妇爸妈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是拿给他不要我媳妇因为我妹妹要上学
1: 嗯
0: 因为我们找了一个好一点片段就是第一段去买了个房子写的是我妈的名字
1: 哦哎给老丈母娘送套房哎这个是个孝心孝顺
2: 他在这方面没啥说的
1: 嗯
2: 你看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结婚第一年回去过节什么可能隆重一点拿个10箱8箱的
1: 嗯
2: 我们就包括到现在回去可能就是8箱6箱10箱的这样的跟我父母那边花钱买东西干啥他从来没有意见他只会说就是有时候他忙嘛他就是说你 你回去或者给我父母他们给他们点钱什么的。嗯

0: 不错啊，
1: 就对不住他了，今天过来就是承认错误。
0: 你平时花钱也不怎么记账是吧？跟老丈人买东西也不记账，给兄弟花钱也不怎么记账。
1: 啊，
0: 那140万不会是你花的吧？
1: 嗯，有
0: 可能。我听你这种花法，你心里也没数啊？你们俩各占百分之多少股份？什么股权关系？
1: 50%，
0: 平等的。
1: 对。
0: 那为什么是他管钱呢？
1: 我不会管钱。
0: 那你今天就算把这欠到了，这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吗？
1: 不会了，我媳妇现在全管，再加两个财务给她协助着，不会了。
0: 公司的账现在都在你媳妇手上？
1: 嗯，对。
0: 是吗？
2: 对。
0: 卡在你这儿？
2: 对。
0: 以后要出钱从你这儿出？
2: 对。
0: 那我觉得靠谱多了。那你怎么跟合伙人解释？你好兄弟？
1: 就是出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好聚好散了。本身我自己认知的问题，如果说当时有这个财务认知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经历。
0: 哎，那现在对你压力大喽，你要把账都管起来，钱那这个财务知识方面，那怎么办？
2: 就是从这个事情出完之后吧，我就在开始学习看，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算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流程吧，然后也有专业的财务人员。
0: 嗯，现在会计和出纳是分开的吗？
1: 嗯，分开的，我媳妇负责出纳，这个永远错不了。然后下边两个，一个负责记，一个负责这个审核，
0: 这不就好了吗？所以现在踏踏实实做这个店的生意。
1: 没有，现在店里面的生意是我媳妇。
0: 生意店你媳妇？你不是媳妇管钱吗？
1: 没有，摩托车这个板块她来弄的。
2: 对，因为就是出了这两回事情吧，她就已经很抵触了。然后他就去做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
0: 你现在又在做什么？
1: 自媒体，去给大家展现一些河南人的风情跟淳朴。就是其实我俩在来之前，我也给我媳妇说这次来了目的，其实就是很真诚的想跟他去，把这个这么多年他跟着我，其实他也没有享到什么福啊，反而就是今年我这个状态调整以后，他节奏也跟上了，我也很舒服，他也很开心。
0: 那挺好，那挺好。我、
1: 而且欲望也没那么高吧。
0: 行，不管怎么说吧，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人不轻狂枉少年嘛。感谢两位走到我们的舞台上，让给我们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这个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要跟你们说。
3: 小龙，我觉得是一个少年变成一个男人，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男人，我觉得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但你要知道，你妻子真的特别不容易，你妻子。其实有太多他今天在现场没有说出来的委屈，他这小身子板我不知道能扛多久。所以小龙，就是我们开心的同时也要去关注我们身边的人扛得住扛不住，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女侠，不要再把以前的那些你们情感当中你受不了的东西他来扛，你面对不了的东西去投射给他，别寒了他的心。所以你今年我一看才29岁，这么年轻，我觉得未来有很多你的聪明和勤奋会让你有很多可能你想要的成功，但一定要知道好好的爱这个傻女孩，希望你们未来心想事成，红红火火。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你们俩就像一个大灰狼跟小白兔似的。哎呦，看着你媳妇儿好委屈。但是一想，这小龙也是一个挺好的男孩，不然他能死心塌地跟着你那么多年，不然你对他那么凶他还是守在你身边，他一定是知道你身上有特别闪光的地方。至少我看到，我觉得你挺聪明挺努力，但是你一定得踏踏实实的，要不然钱来了他还是会走的。而那个让你真正能够踏实的东西你千万别丢了，那就是一直守在你身边的这个女人，还有她提供给你的这个家，包括她的父母。你知道这是你的什么吗？这是你最大的一笔财富，最大的底气和保障和退路。所以小龙啊，千万别自己把这个退路给封死了，不要把这个底气给弄丢了。所以祝福你们吧，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5: 欢迎二位啊，女大三抱金砖。小龙，无论你多忙多垫点书吧。

0: 知识是我们改变命运最好的武器啊！你那么聪明，那么努力，要提升点自己认知水平，好多事儿能做得更漂亮。
1: 好，老师，
0: 这孩子吧，在蜕变的路上，但整个过程中有一点，小龙身上体现得特别的明确。珊珊，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没变过。他对你和对你的家人那份感恩之心，那种浓艳的亲情没有变过。
2: 对，是的，
0: 这可能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娶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以后我告诉你啊，好好相处，给你几个简单的技巧。老婆永远是对的，外面讲理啊，家里不讲理，出门是猛虎，回来是绵羊，做得到吗？如此我送你礼物，就俩字儿，幸福。小龙向着这个方向前进，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三位老师，刚才这些来龙去脉，这些前因后果我们也基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书写不？
1: 当然书写。
0: 从咱俩刚开始认识，然后这个人结婚，你都没有要求那么多，甚至到现在，你说的婚纱照都没拍，挺对不起你媳妇。其实咱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好一点是，我叫自己认识到自己吧，叫自己这个以前不愿意承认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有可能这个在家里边人也能看见，把我身边朋友都去改掉，叫一家人都过好吧。
1: 我也知道你里不容，你一在外边在前边闯也不管，之前好了也好，不好了也好，我都知道你也不容易，你也是想为了让咱家越来越好。以前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咱俩还年轻，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都越来越好。
0: 咱爹咱妈他们都身体不太健康，孩儿他们都快平安就行了，好吧？我爱你老婆。

0: 多好的老婆呀，你别把她弄丢了。
1: 你不是找回来了吗？没丢了。
0: 在平凡的真实的细节当中找寻生活的快乐，
1: 对
0: 和价值。
1: 好，嗯，
0: 说到做到啊，谢谢你来了舞台，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我爱你老婆。挺对不起你媳妇儿，小爱姐还是火候啊。
2: 以后的日子咱俩共同进步吧。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男孩呢要面子，有点倔，人不算坏。女孩看起来温柔，但其实骨子里也有点小倔强，有时候倔强对上倔强了会有一些火花，但是生活终将平稳地驶向幸福的远方。这一期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林。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能卡的多重我就多卡一点，可以多在一起。好了，我在你后面，我们俩慢一点。
2: 我的妈妈，一名普通的扛楼搬运工，可在我心里，她是最伟大的人。
3: 没想过全凭意志力坚持到底啊。
2: 是她教会我笑对生活，让我有了从自卑中走出的勇气。
1: 宝贝，妈妈回来了。
4: 妈妈，给你拿下包吧。
1: 宝贝，过来吃饭。
4: 来
1: 啊。这个牛肉不冲蛋来吃吗？
2: 妈妈，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
0: 妈妈，

0: 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让我们首先有请被致谢人妈妈魏云贵上场。
1: 主持人好，三位老师好，各位嘉宾晚上好。我叫魏云贵，来自湖南衡阳启东。
0: 刚刚片子里看到了您这个如此厉害，我看都不由自主的惊呼了一声，那个重量我觉得我不一定搞得定，非常厉害。这句话最后叫做谢谢您给了我一个家，这个家是指
1: 是我给到我小孩一个真正的家，
0: 一所房子，
1: 对，
0: 沉甸甸，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女儿周元上场。
2: 大家好，我叫周元，今年18岁，来自湖南衡阳启东，我是一名准大学生。
0: 刚刚高考完？
2: 对。
0: 考得怎么样？
2: 考得挺好的，上了湖南的一个一本。哎呦，
0: 那这太好了，这是个开心的时候，想跟妈妈来表达谢意。
2: 因为之前小的时候我都是跟着妈妈、外公外婆还有舅舅舅妈生活在一起，我觉得那不是真正属于我的一个家。虽然舅舅舅妈还有外公外婆对我很好，但是我在这个家里总是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向他们主动讨要东西，我总是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妈妈用她的努力找到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0: 明白了。
2: 所以我想感谢他。
0: 为什么从小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在这个舅舅舅妈姥姥姥爷，这个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小孩4岁的时候，我跟孩子爸爸就分开了，就去到我爸爸妈妈家，跟我弟弟弟媳还有我几个孩子，就9个人坐在一起，就我觉得就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一直住在我爸爸妈妈家，我觉得对孩子很愧疚。
0: 孩子4岁的时候您跟您丈夫分开了？
1: 对，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家里面条件也特别差，因为小孩子就还没满月就得了重病，就住进了新生儿科，花了10000多。
0: 您现在说的是哪是他吗？还是哪个？
1: 是我还有一个小的。
0: 还有这是老大。
1: 对对，还有一个弟弟。
0: 您生老二的时候老大当时多大？
1: 就4岁多。
0: 4岁多？
1: 对。
0: 就是那一年啊？
1: 对。
0: 那当时两人的分开跟这个也有关系吗？
1: 对，直接关系。因为小孩经常生病，这种负担很重，他就觉得这些承受对他来说压力也特别大，所以他选择逃避。那个小孩子通过这一次就是住新生儿科，后面还有一次是几个月的时候，后面支气管炎就在我们县城就治不下去了，治不好我就把他转到衡阳附一了。我只有一个人，但是孩子只有几个月，其实那个时候奶水也不足，他喝奶粉的。因为在医院里面的话呢，就会经常治疗的话会引起腹泻，
0: 对，容易
1: 拉肚子。我就会给他打米糊，但我一个人要抱着孩子，然后又给他这边打米糊，小孩动嘛，很爱动的那种，用手爱抓抓，然后我又抱着他，然后他这边打米糊，确实一个没注意，他一个手就抓进去了，当时就烫的那个手，你婴儿的手弄到了烫到那上面，已经那个时候当时就小孩就疼得不行的，当时医生也不在那，我就很着急。然后其实隔壁的那些床病床的床位很好，他说大姐你带他去把那个手给他冲，用冷水冲，
0: 冷水凉水一直冲。
1: 对，但是我一冲那感觉那个皮肉，当时那医生刚好经过，他说你这样不行，你赶快得把孩子转到那个就是皮肤就是烫伤皮肤科。但是我确实那个时候是费用不够的，然后就打了电话给他爸爸说，他爸爸也另外拿了一些钱过来，但是那个钱还是不够治疗。在那个情况下我唯一想到的就是我的爸妈，我打个电话给我爸

其实我妈当时家里的情况也很，就是家里也很差的，就是条件不好，因为我爸妈都是务农的，都不容易。我知道

0: 给爸爸打了电话。
1: 嗯，
0: 当时爸爸虽然家里很穷，我爸爸接到我电话的第一时间就是，他说：“女儿，你不用担心，剩下的钱我来帮你想办法。”
1: 啊，好在还是最后一下的靠山。
0: 对，爸爸，我爸爸很爱我们。
1: 那这么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丈夫又离开了呢？
0: 我觉得他可能不太懂事，可能只是当时二十多岁，年纪太小了，还没有心智不够成熟，
1: 不是一个男人的一个心态，不是一个承担责任的心态。
0: 我不怪他，我觉得我生下了两个孩子，我有这种责任，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他不懂事的时候，我会挑起一切责任。这个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爸爸，
1: 嗯，
0: 因为我的爸爸给了我力量，
1: 嗯，
0: 他言传身教的教育了我们，就是教育一个人不管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责任有担当，在困难面前不要害怕，不要退缩。
1: 您有兄弟姐妹几个？
0: 有哥哥有弟弟。
1: 但是爸爸这个时候把女儿的这个责任某种意义上扛了起来。
0: 对，
1: 您父亲今天是不是也来到了现场？
0: 对，爸爸也来了。
1: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这个伟大的父亲。那天晚上接到电话的时候还记得吗？女儿真的走投无路了。
2: 那估计你又去放弃不掉。他当时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好像好难过好难过一样，我也感到愧疚。我就说女儿啊，你不用太着急，也不用太难过，没有那么过不了的坎，父亲会尽量帮助你。
1: 尽量帮助。
2: 对对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0: 对，后面爸爸就把我们接到了爸爸妈妈家，因为我要带孩子，确实爸爸妈妈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做，也有家庭的责任，所以我想的是能够有一份工作，就是可以照顾孩子又可以去上班的这个同时，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幸运很好的了。
1: 嗯，找到一份什么工作呢？
0: 就是我爸爸村这里有一个阿姨跟我提供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小区有个工作，就是把那个东西扛到楼上去。我说这个把它扛上去能挣到多少钱啊？
1: 嗯，
0: 他告诉我，他说这里只有十多件瓷砖，扛到楼上去当时是五楼，他说就可以挣70块钱。
1: 十多件瓷砖？
0: 对。我问他有多重，他说100斤一件。我说100斤一件，我对这个概念也不清楚
1: 啊。1000多斤，
0: 我就认为能挣到70块钱，当时他说到了那个70块钱对我来说就很大的动力。因为他还跟我说的一点是说，他说这个不用做很久，我帮你照看这个孩子，我可以这样推着。他说你这孩子刚刚喝了奶粉也不饿的，这个时间段你就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挣到这个钱。哇，我当时好高兴，我说我感觉哦，看到希望了那种感觉，
1: 找到一个挣钱的方法了。
0: 对对。
1: 可是您知道扛100斤是什么概念吗？
0: 没有没有，我一点都没概念。我就认为当时他就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活很多人都做不了，他说几乎都是男的。我说没关系，我说男人能做的我就能做，我只要能挣到这个钱。我当时就这种信念，他就帮我带着孩子，然后我就立马嘟嘟嘟的我就跑去干了。去扛瓷砖的时候确实第一次扛，当时扛着那个瓷砖是100斤一件80×80的砖，扛到身上开始我就觉得很重，但是我觉得还能走，我能走到二楼去。二楼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想放下去，因为第一次扛确实100斤，我是觉得是一种力量在支撑身体。因为那时候我扛这个砖头的时候，我的重量是110多斤。
1: 110斤的您
0: 只有这么重？
1: 就这样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就这样窄窄的肩膀扛100斤的砖。

0: 十多件，一件100斤，1000多斤，
1: 对，
0: 上5层楼，一共70块钱，
1: 对。
0: 这十多件扛了多久啊？第一次
1: 扛了2个多小时，
0: 但是全部扛上去了。
1: 对，是的，我是慢慢在那个当中找技巧，就我放的时候我会很小心，就慢慢去穿，往下缩，把衣服，我记得当时衣服都挂烂了，就很多次就歇了很多回，就很多次也会想放弃，但是一放弃的时候，我想着2个孩子，我又坚强起来了，我觉得我不能倒下，我得让自己变得强大，我得练，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我就能做，我要把这个钱挣到，我要让孩子活下去，我要自己活下来，我所以那种毅力支撑你必须要坚持到底，就那种精神毅力比你的体力要强得多，很强的。
0: 哎呦，说为母则刚，没想到能刚到这种程度。
1: 对，当时拿了70多块钱，我第一件时间就去给孩子买了奶粉，我很高兴，
0: 挣奶粉钱，这是真的挣奶粉钱的。
1: 对，很开心。当时
0: 您这算是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了吗？
1: 对。
0: 你当时小时候在读书，在学校知道妈妈在做的这个工作，那时候是什么心情？
2: 知道妈妈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还是会有点嫌弃的，因为小时候不太懂事，觉得别的小朋友的家长都是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来接他们的孩子，但是我的妈妈却是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接我。我有时候都不想让我的同学知道我的妈妈是干这个工作的，我就会觉得很自卑。
0: 但如果有同学知道，他们会因此去调侃你吗？或者开玩笑吗？
2: 会，但是因为我妈妈一般都是在同学基本上走了之后才来接的我。
1: 因为我去接她，平时我都在工作，工作的时候你只要扛几套你的衣服就会湿，扛得多衣服都湿得透透的，而且还会挑水泥嘛，我在老家都是扁担挑200斤的水泥。
0: 200斤的水泥？
1: 对，身上会弄脏嘛，没那么干净。他就觉得妈妈干这个工作很低下，而且又脏脏的，就跟捡垃圾的人一样，会这样。但是我能理解，因为小孩小。
0: 这个工作辛苦是真辛苦，物质上怎么样？
1: 他是你扛多少挣多少，假如我这一趟扛到2楼就挣3块，扛到3楼就挣4块，扛到4楼就挣5块，你扛得多就挣得多，就是多劳多得的那种。那个时候一个月我最多也就是挣2000多块钱，但是到后面我做了坚持半年以后，我挣的就多了，应该能挣到4-5千。
0: 一个月4-5千？
1: 对。
0: 这听起来收入是增加了，但这不就是汗水也增加了吗？
1: 那没关系啊，
0: 这就是一包一包的活，对不对？您扛一趟挣一笔。
1: 但是我觉得我练着练着，就通过半年的时间，我练着体力也比较强迫了，现在我的重量是150多斤。哦，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就练着自己就比较强大了，就感觉
0: 我看得出来您现在这一下，我觉得是有力拔山兮啊。
1: 对，
0: 最重的一次有没有一个什么记录之类的？多少斤呢？
1: 最重的是扛过300斤，3包水，扛过3楼。
3: 是一次扛300斤吗？
1: 对对。
0: 我的，这就是您刚才说那水泥啊？
1: 对，这个是200斤，
0: 就是一包就是100斤，是不是？
1: 对对，
0: 200斤笑这么灿烂，300斤，我天！
3: 就是他把你给拎起来很轻松。
0: 那太轻松了，他能拎2个我。
3: 这太不容易了。哎，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工地有其他的女性跟您干同样的工种吗？
1: 没有，
3: 没有。
1: 因为卸瓷砖那些就有，扛楼的话就没有女性。卸砖的地方就是想卸户啊，因为都是平地的，就有女性。但是往楼上扛的话没有女性，因为往楼扛是很累的一个活。
3: 那你现在腰什么都没事吧？
1: 腰的话，像这种下雨天就会有腰酸背胀的这种，就我现在的话就不干活我会很累，就是我干活还没那么累。

0: 就我躺着
1: 干活会很累，
0: 可能因为我干这个工作干了16年，长期干这种体力活的人就会知道，你只要干活你全身的劲都用起来了，你只要不动的时候，你就那种疲惫感就肃然就会让你就整个人瘫倒，就会不想动。
2: 云贵哭过吗？有没有累哭过？
0: 有，肯定有，就是累到自己
1: 累到没有办法。
0: 对，生活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我只有坚强一点，因为困难只是暂时的，挫折也是暂时的，只要你肯努力，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1: 他这灵魂深处有那种乐观的力量。我不知道这种精神有没有传递给女儿，你感受到你妈妈那种善良和乐观了吗？她对你怎么样？
3: 对我很好，对我特别好。她会给我买那种很贵的水果，像车厘子这样的水果，她会买给我吃，但她却自己舍不得吃。
1: 车厘子不便宜，给女儿买车厘子吃。
0: 其实我平时自己是很舍不得的，我觉得吃10块钱的盒饭我都嫌贵。但是有一次他去到亲戚家，当时亲戚家就买了那种车厘子，因为他们家条件比较好嘛，给到他们小孩子，看到我女儿来就会也给她吃，然后我女儿当时尝了一个，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从那一次我就看出来了女儿想吃这个东西。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水果店的时候，其实那天我也是扛着，我挣到钱了，当时应该也是挣了几百块钱，那天衣服当时还是湿的，但是路过水果店，我想到我女儿想吃这个水果，我就去问了一下，我说老板这个车厘子多少钱一斤啊？那个老板说58。妈呀，当时吓了我一跳，
1: 58一斤。
0: 对，我觉得好贵哦。啊，我想到我女儿喜欢吃，哎，没事，我又给她买了一斤，因为我也挣到钱了嘛，挣到钱我觉得这些钱就是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
1: 舍得，
0: 舍得，真的舍得。
1: 您自己吃了吗？
0: 没吃，
1: 一颗都没吃。
0: 对，我一颗都没吃。
1: 吃一颗啊，试试味道。
0: 我舍不得，我想让孩子多吃点，但我小孩很懂事，当时洗了之后他就给我喂了一颗，我当时拒绝，我说我让孩子吃，因为我不舍得，确实一斤只有10多颗。
1: 十多颗？
0: 对，我想让他分几次吃，因为平时很难买，舍不得。确实我干这个活挣这个钱很不容易，但是我又很想让两个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1: 女儿给您的那一颗也没吃吗？
0: 最后她硬塞给我了。
1: 一定要吃一颗。
0: 对，
1: 一定要吃，您一定要试试是什么味儿。甜不甜？
0: 甜，很甜。
1: 你后来吃完了
3: 没有？啊，我和弟弟分着吃，还是给妈妈留了，但她不愿意吃，还有给外公外婆也吃了。
1: 太好，妈妈对你是真好，不只是说这么贵他舍得买，关键是他记得。
3: 是的，在上小学4年级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这个工作是为了能给我们一个家。我当时跟着妈妈去工地上，然后我看到她用扁担挑那些重物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很心疼她。
1: 你有没有自己上去试一试，你看看这有多重？
3: 有试过，很重，我根本挑不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开始反思我自己，我这样应该是错误的，我不应该认为妈妈这个工作是丢人的。
1: 那心理上有这些变化之后，跟妈妈的沟通互动会有一些变化吗？
3: 会，之前跟妈妈沟通和互动都很少。当有了这些

0: 体验之后，我跟妈妈的沟通就变得多了起来，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心里话都没有跟她讲过，因为她的工作很忙，基本上都不怎么能够陪伴我和弟弟。
1: 就是以前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最开始我没有发现，是我爸爸跟我说的，他说你女儿不对劲，他说他不愿意跟大家就是聚在这里，也不愿意说话，就除了叫他吃饭他就出来吃饭了，平时的时间就在家里面卧室里面，因为住的那种房间嘛，他就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面就写作业。
2: 其实家人对自己都很好。
0: 是的，
2: 但还是觉得稍微隔着一点，
0: 不像自己的家，觉得跟他们就是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2: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妈妈她平时工作很忙，没有跟我在一块儿嘛。然后我舅舅舅妈还有我的弟弟妹妹都在一块儿，然后他们欢声笑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默默在一起吃饭，不敢跟他们聊，怕自己说错话。
2: 怕说错话？
0: 是的，就是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惹他们生气。
2: 哎，孩子心思真是细腻。
1: 对，他平时小孩子嘛都爱吃零食，像我弟媳妇他们那时候条件好一点，我不买零食的，他们会买很多零食回来。有一次在家嘛，就拿给小孩吃，小孩他不敢接，要我说了他才接。我就这样，我就慢慢发现，
2: 就客厅里有一些大家的零食，可能你也不太敢拿去拿吃，因为总在想这不是我们家的。
1: 对，其实不是说，是我弟弟弟媳妇对他很好，对他很关心，我爸妈也会。对我两个小孩真的特别的傻，就是对他们。
2: 明白，长辈关心有加，跟他心里的那个肆无忌惮永远有距离。
1: 对，其实平时我爸爸只要有空在家里面都是爸爸照顾孩子。还有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爸爸也很拼搏也很努力，就是做菜饭那些啥的都不会做，现在60岁以后他在家里面就是成了一个免费的保姆。
2: 免费的保姆？
1: 对，就是从不会做菜再到自己拿刀切菜的时候学了1个月。他就是想着把你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事给你照顾好，把孩子给你照顾好，我就可以安心的去外面好好工作，就不用担心无后顾之忧，
2: 整个大后方都给你搞定了。
1: 对，
2: 所以今天刚刚最初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妈妈后来给了我们一个家，您当时说是个物理意义上的家，是真的有一座房子是吗？
1: 当时这个房子是也是在我爸爸这边老家建的，跟哥哥一起，就是这建在他楼上，他睡2楼，然后还有因为几个弟嘛一起建的，
2: 合资合作。
1: 对，
2: 您还有两个孩子就一起住在这儿。
1: 对，
2: 把那个新家建起来花多少钱啊？
1: 花了10多万。
2: 10多万？
1: 对，
2: 就是自己一点一滴搬出来存下来的钱。
1: 是的，真的，你只要肯努力肯奋斗，你只要不放弃就能拼成。
2: 真好。那现在你还在老家做搬运吗？
1: 没有，我刷视频刷到的就是在广州这边扛了一天说挣1000多。
2: 一天挣1000多啊？
1: 对，其实我听到这个1000多的时候，我是觉得诱惑很大啊！我又觉得老家的活没这么多嘛，而且，对啊，挣不到那么多钱。去到广州，
2: 这是有1000多吗？您去了发现
1: 没有？其实挣不了那么多的。1000多的是说你那一天，从早上6点多钟就要起床扛，扛到晚上11、12点钟，其实也是2天的时间了。我是去年39岁了，然后年纪又那么大了，再扛这个那个重量确实也很重，但是当时我想着因为孩子要上大学了，然后小的两个人的读书这些学费啊开支啊压力会很大，我就去学，像水泥这一扛我就没事，水泥是软的扛在肩上不会痛，但是红砖的话它是硬的，

0: 扛上去它就会一下子又扛一两百斤，两百斤的重量扛上去，你还要往楼上走，它就会压的这个又会痛嘛。这个开始我应该也差不多适应一个月，
1: 真不容易啊！快看见曙光了，孩子现在要都大学了。
0: 高考完之后，我看到他这个时间就不需要学习嘛，因为平时我也没在老家，就陪伴的也少，我就想着让他到这边来。他当时是想着找暑假工，他说，想给我分担一些生活的压力，因为他说，妈妈，我要读大学了，然后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还有弟弟的学费啊，这些就是想帮我分担一点压力。哎呦，
1: 孩子长大了，怎么样？在广州的生活？
0: 因为平时他在家里老家的时候，他每次打电话，他其实也很关心我，因为他读高中了嘛，每次打电话会问，妈妈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每次都会跟我女儿说，我过得很好，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好好学习就行。我说妈妈现在很努力也能挣得到钱，你的学费啊，你的生活费啊什么的你都不用担心，你只管好好努力学习，其余的都不用担心。但是当他跟我来到广州的时候，看到我住的是十多平的小单间，就是跟他电话里听到的想象不一样，而且那种租房就是门都是坏的，就是那个环境就不是特别好，就跟他想象的那种有反差。他当时就会，其实他不说话，我女儿的反应就是很心疼我，一下子心里面很心酸的那种感觉。
2: 当时看到这么小一个单间，环境又那么差，我的心其实是很心疼他。我来到广州第二天吧，我想着也没有事干，我就跟着妈妈去工地，想着帮妈妈分担一些，让她不要扛那么多了。我就当时扛了大概是10个砖的样子，跟她一起扛到楼上去。
1: 10块？这前面是你啊？
2: 对，就是10块，大概是
1: 10块，
2: 40斤左右的样子。当时好像是扛到4楼吧。
1: 40斤扛上4楼，挣了多少钱？
2: 挣了大概也就4块钱、6块钱这个样子，还挣不了多少钱。
1: 你感受了妈妈的这个工作之后，你想想10几万的你想要的那个家，就是她这样一块一块砖扛出来的，你当时什么心情？
2: 心疼，很心疼她，然后也很愧疚吧，因为觉得自己小时候不懂事，嫌弃妈妈的工作，现在更多的是心疼她，想要给她分担更多的压力。
1: 听说你带了一封信想给妈妈是吗？
2: 是，
1: 这里面有你的心里话。
2: 对，
1: 你一直捏在手上，纸都汗湿了，你要不要念给妈妈听？
2: 要，这个信写了，但是从来没有念给妈妈听过。我的妈妈，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在我看来亦是如此。或许别人并不知道她付出了多少，但我知道她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她被重重的瓷砖磨出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他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每当与他聊起时，或别人问他累不累时，他总是面带笑容，笑着说：“不累呀。”想到我的两个小孩，我觉得这些付出都不算什么。每当听到这些时，我心里总在想，他曾经也只是一个小女孩啊，如今却因为身上肩负着母亲的责任，而笑着把这些辛苦都扛下，而让我与弟弟能够生活得更舒服、更快乐一点。但爱是常常亏欠，我妈妈总觉得她亏欠我们，或者觉得给予我们的爱不够。每当聊起时，她总是不禁落泪。

0: 我的心里也跟着难受。我真的很想告诉他，您给的爱已经够多了，您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们真的都很爱您，你不用觉得亏欠什么，因为你已经付出了你所有的一切。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能报答我的母亲，当她的后半生由我们来照顾，母亲能安心快乐地度过晚年，就像她照顾幼时的我们一样，那就是我现在努力学习的动力和意义。
1: 我们看一下这封信吗？我们看一看。这封信的这个信纸啊，正上方有一句话，信纸上写着，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力量。我也很开心看到你现在拥有了一切力量中最强的力量，你学习也很争气。学什么专业？九月份
0: 电子与科学，因为我觉得学这个专业以后能够赚更多的钱，然后攒下足够的钱，我就能带妈妈出去旅游，放松，让她不再这么辛苦的去扛楼。
1: 未来大有可为，但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不要忘了，是谁一砖一瓦给你搬出来的，好不好？
0: 好。
1: 吃了这么多苦，得来点甜的了。旁边是弟弟，是不是？
0: 是的，今年上初中了，初二。
1: 成绩怎么样？
0: 成绩一般般。
1: 一般般，你没给他就是多那什么教育一下，让把成绩搞好。
0: 教育了，他也很努力。
1: 你们一起携手带妈妈去全世界玩，去全世界看，好不好？
0: 好。
1: 也千万不要忘了外公。
0: 好。
1: 到时候对舅舅对舅妈都去竭尽所能的力所能及的对他们好一点。
0: 好。
1: 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我们也听听看，听完这个沉甸甸但是又爱意满满的故事之后，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白老师。
2: 三位好，这个老父亲真的是挺了不起的。今天你们一开始，你的女儿说，妈妈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觉得其实你的爸爸给了你能够去勇敢的去寻找创建自己家的勇气。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朴实的老父亲，在女儿面对自己人生重大的挫折困境的时候，他能够一直坚韧地站在你后面，我觉得特别的了不起。我觉得这就是云贵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坚强乐观勇敢的一个底气。而你的这种乐观坚强勇敢的底气，真的为你两个孩子破碎的天空撑起了一个特别特别美丽的遮阳伞，挡风挡雨遮挡烈日。你知道云贵，你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不仅仅是你挑砖上楼，你最让我感动的是你在自己那么艰难到那个位置，你还记得女儿车厘子的那个甜。所以你不仅仅是孩子们经济上的一个屋顶，你还是他们精神上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支持。所以你们三代人的故事真的让我感觉到，爱不一定非得在所谓的完整的婚姻完整的家庭当中才会出现，而只是在有责任有勇气有希望的坚持和勇敢当中，它也会诞生。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全家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快乐健康幸福。谢谢。
3: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4: 很幸福听到你们的故事，也给了我挺多力量的。我希望每一个听到故事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云贵，灯光亮起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你，我给我的一个冲动，哇，好粗壮的胳膊。你的美跟其他的女人不太一样，你的美是那种有力量能够扛起来磨难的那种美，但是这并不代表你没有一颗柔软而细腻的心，你对于孩子的那种呵护，在那么艰苦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下，你还要去关注他的内心，关注他是不是想吃点甜的，关注他是不是很自卑，

0: 我觉得你这个妈真的挺完美的。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当说起你前夫的时候，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你说的是理解他，那会儿他小，理解他，他已经尽力了。你知道这句话对于你女儿的分量是多少吗？因为那是他爸，你如果去指责，或者如果你在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抱怨，这个女儿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健康，这样乖巧。所以你所做的这些努力，你内心的这种通透与豁达，是真的给你女儿的财富。所以周元，一定要好好的去经营好你自己的生活，不要辜负妈妈这些年为你们扛起的这个家。希望你们这个家越来越活出甜味来。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今天你们获得了一种可能，随着节目的播出，将有很多人与你们同行，带着安慰，带着祝福，带着鼓励，说心里话，我没有勇气表扬你们，我只是觉得很心疼。我觉得你妈妈太累了，你姥爷太累了。当然，我也希望你们的故事能鼓励更多的人珍惜他们寻常的日子。我们需要把这样的故事传递得更远，不仅仅因为母爱，要看到这份母爱的苦涩、顽强。这个小姑娘特别棒，我只是希望你能多挣点钱，有份好的工作，这样你才有更多的能力去回馈这份爱。谢谢你们的到来，我真的很受感动。
1: 谢谢老师。
3: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我有很多湖南的朋友，他们教会我九个字，叫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说这是湖南人的精神，我觉得在两位身上淋漓尽致。舞台交给两位，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妈妈，你还记得这里吗？这是我们家的客厅。在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下，我们有了一个真正属于我们俩的家。这个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家，更是你在精神上给予我的一个家，让我感觉到了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尽管我到了广州，跟你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小小的单间，但是我仍然觉得那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在，妈妈在身边陪伴着我，那就是属于我们俩的家。妈妈，真的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与栽培，是你让我知道了家的感觉。
1: 再小一点孩子会越来越好的，
0: 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
1: 一定会的。
2: 怎么突然想到行此大礼？
0: 妈妈十六年来对我的培养真的不容易。
3: 主持人
2: 啊，
3: 我今天还想借这个机会
2: 啊，
3: 对爸爸说一声
2: 啊，
3: 辛苦了。
2: 来，我们来到舞台中央，来。哎呦，感谢老

0: 爷。
1: 您今年多大了？
2: 68了。
1: 68了。
2: 哎，对对对。
1: 身体怎么样？
2: 哎，身体还是一般般了。
3: 主持人，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1: 您说。
3: 我想在这里也给爸爸行一个大礼，我觉得真的。父亲，你辛苦了，谢谢你今天来了。你很伟大，一直无怨无悔的帮助我，给我能量，
2: 这是爸爸应该的。
3: 谢谢你，爸爸。
2: 好好好好，
3: 谢谢你。
2: 好好好好。
1: 付出是不是都值得的？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全都值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谢谢你来了，谢谢你们来了，好不好？这个舞台因为有了你们的到来而显得荣耀万分，谢谢你们，谢谢三位，
4: 谢谢，
5: 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
6: 妈妈，谢谢你。
7: 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
6: 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
3: 我曾经变成一对孩子，会越来越好的。
8: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1: 总有人有这个本事，把生活无论多样的磨难就酿成蜜糖。我希望这个故事在一代一代代际传承的过程当中，真的酿成纯粹的美好。谢谢您的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行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星星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哎，
2: 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
0: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机先断了啊！
2: 别断！哎，
1: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4: 姑娘，你把我送到 B 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通辽。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呀，
4: 你这啥意思？
1: 阿姨，你就听我的，行吗？哎
4: 呀，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一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那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5: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键，请不要触碰车门。
6: 哎呦，走吧，走。
7: 王老头，你们也来赶场了？
8: 哎，又麻了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7: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9: 拿着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7: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6: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7: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6: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个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 B 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7: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10: 没有，剩一个。
9: 耶，剩一个就是少在卖少的。
6: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7: 死老头子！来，拿着。
11: 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
1: 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哪

0: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1: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碧童现在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星星跟大家说声对不起。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2: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1: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枣肉。
3: 豆花其实煮的哦，你看能够到涮锅渗口泡，你都晓得那个豆花要好绵扎。
1: 来来来，待会儿我亲手腌的酸枣肉，那是鱼的两顿，不得够的哦。还要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4: 哎，粉丝们，美食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
5: 星星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
6: 回头对头，
5: 谢谢
6: 财富入门，宝贝一起祝星星生日快乐！
5: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4: 今天星星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碧童先生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6: 从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
5: 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一四七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6: 不管你从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5: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
7: 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我们碧童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练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8: 欢迎乘坐碧童县。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丈夫、よし。妈妈的病了病了的，带妹妹回去看看的干活。不看了，行了吧？不看了，不看了。走走。

0: 我们把钱大林放出去，就要求这样的事情，他是在向我们示威吗？
1: 他是在变本加厉。一天之内，好几起。浅田大佐为什么一定要救他？就算他军衔比您高。
0: 也不能这么直接干涉我们特高科的事情吧？我也不清楚，好像是什么秘密行动。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就带人去田大林的工厂，一定要搜查出他犯罪的证据。

0: 초등학교 그제 야야요 지투타파 我们要不要去一趟
1: 人在哪里
0: 现在被扣留在六国饭店
1: 让田三林去就好。对了，把监视梁雅优的脸撤下来，去监视田大人。科长，那梁雅优那边怎么办？ 田三林绝对不会让梁雅优走出北平城一步的，不用管他。そこにいたものを全部捨てましょう。はい、以上。
2: 你们没事吧？你怎么才来啊？日本人差点把我们……
3: 我都知道了。听他们说了，你没事吧？您这么大人物，我这点小事儿还劳您费心啊？我没事儿。你没事，我有事儿。
2: 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吧？
3: 我怎么跟你作对了？哎，我冒死把悠悠给你送出去，为你好，对他也好呀。对我有什么好说？怎么对你没好处啊？要是他走了，梁家的所有家产不都归你了吗？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我田三林是这样的人，我田三林是什么样的人，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哼。
2: 是，我是想接他上位，啊，我也想着更多的产业，可是我有良心，我不能害他吧？我也没想害他呀，你看他，成天醉生梦死的，看着都不忍心。
3: 醉生梦死也比被日本人弄死强，你们这俩傻娘们儿啊！别看了。
4: 越看越心疼。哎，我问你啊，我俩要是都被日本人抓了，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呀？什么乱七八糟！
5: 你说谁呀？干嘛呀你？
4: 哟，田三，
3: 梁家大小姐你也敢动啊？我的女人你也敢动啊？
4: 瞎了我狗眼，瞎了我狗眼，让我滚！跟我回去。我什么时候成你的女人？
3: 悠悠，你怎么想我都没事儿。现在先跟我回去，什么事儿我们回去再说，行吧？
4: 我哪儿也不去，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3: 现在老板不在家，我必须得对你负责任。 现在谁敢动你一个指头，我就跟他拼命，明白吗？
4: 是吗？不好意思，你的人借我用一下，谢谢。

0: 嫂子，我看就别跟我们干了，跟我大哥远走高飞吧。
1: 二林，你说你说这话哪像个有组织的人呢？
2: 人家老崔都说了，
1: 不能说不干就不干，这是纪律。我当你老婆，这是任务。我要走了，你咋整啊？
0: 我再想办法呗。
1: 你先别急着赶我

0: 浅田那事儿你打听的咋样了？现在啊，还真不好说这浅田干嘛呢。哎，吴大哥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没？
1: 没有。奇了
0: 怪了，我今天去那儿看，可没有通行证，根本就进不去。而且他们还不挂番号，但看起来级别啊，好像不低，门口站双岗，一般人真靠不进不了。那就再想别的招呗。
1: 二林，最近有啥新任务吗？任务
0: 倒是有，不过交给三林了。三林，他也是咱们的人呐。他倒不是，他就为了钱呗。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可话说回来，这小子现在越来越像汉奸了。从小啊，就爱想歪道，最好别招他。什么事儿，容易好事变坏事。
1: 二林。
0: 那你想办法给我点任务呗，你看我能干点啥。嫂子，你放心，到时候任务啊多的是。哎，我明天回趟家，也不知道咱俩假扮夫妻这事儿，你让那气消没消？行了，嫂子，困了，早点休息。
2: 奶奶做的馒头好吃吧？好吃。你抢吃。哟，大娘，吃饭呢？大娘，谁让你生气了？我妈雷子帮你出头。
3: 谁敢惹三爷亲娘生气？我找他算账去。
4: 哎，你们吃了吧。啊，吃过了，吃过了。你两个怎么来了？三哥没一块儿准来啊？
2: 三哥忙着呢，吩咐我们俩来一趟。
4: 有事啊？
2: 搬家。
4: 搬家？这不住的好好的，这前院后院大伙处的都挺好的。
2: 大令，
4: 大令知道啊？
2: 三哥都安排好了，您就搬吧。
0: 搬，那搬吧，搬吧，这些东西都给俺带走哈。嗯，行了。这棺材嘛，就别碰坏了啊。哎，嫂子。啊。坐下，我跟你说句话。
1: 哦。
0: 嫂子，你不是想帮组织做点事儿吗？ 现在正好个事儿，根据地啊需要一批药材，老崔呢已经去弄了，但有批盘尼西林得我亲自去接。送药品的同志啊会化妆成鱼贩子，那盘尼西林啊就藏在鱼肚子里边，一会儿我去趁买鱼的机会把药拿过来，你在路上等我，我把鱼交给你，你再送到连锁店就可以了。
1: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直接去把东西给你取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
1: 我是
0: 料理店的厨子，我去买鱼啊，别人不会怀疑我。那我一个妇道人家，我买鱼人家就怀疑我了。接头的事儿，你毕竟不熟悉嘛。
1: 是，我是没经验。你们老不让我去，我啥时候才能有经验啊？不就几条鱼吗？又不是让我跟鬼子拼命。
0: 王慧云同志，你得服从组织安排。干地下党啊，他不是逞英雄，不是比谁胆大，比谁不怕死。组织上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咱们能顺顺利利把任务完成。
5: 你把这趟活干漂亮了，下回啊，我让亲自接头，怎么样？行，反正让我杀鬼子就行。
6: 那行，10点钟啊，北花街西边路口，到时候咱们见面啊。放心吧。好。哎，不吃口饭了。不吃了。すみません、通行の提示を。
7: バカ野郎、憲兵隊はコム隊ここを捜査するなんて許可書必要あるかよお前。
8: すみません、工場は徴用されました。出入りには通行証が必要です。どの部隊に徴用された？
7: すみません、それは言いません。もしご用でしたら憲兵隊本部の方へご申請ください。
8: 長官は浅田大佐でしたよ。
7: 長官の名前も言え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0: 가르쳐줘
1: 그는어떤일까
0: 아다히미스님다이마산패직병이미체건주된다리
1: 하이
2: 宝乖，再回去让爸爸给你买，好吧？
3: 不嘛，
2: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走，走回家啊！再走啊！
3: 不叫呀！不叫呀！
2: 小宝乖，哎呀！
3: 不叫呀！
2: 这么不听话，走，再回家啊！
3: 谢谢阿姨，
2: 拿着吃吧，谢谢。

吃的苦。

0: 乐府啊，这是。错了错了，你走。
1: 没错，就是这儿。你那抬脸，
0: 我还认不得字啊。
2: 大娘，这以前的村儿多苦啊啊！你没想到吧？现在三个都有本事，又那么孝顺，有这么一个大宅子，你肯定舒服。
0: 那咱来了，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1: 这您就别管了，以后您就住在这里面。走吧，
2: 走吧，走吧。

0: 小泉师傅，你怎么才来啊？佐佐木部长他都要到了，昨天不是说好把所有的料理都准备好吗？
1: 送鱼的来晚了，今天。
0: 夫人她都已经着急了，我看你最好还是赶紧准备吧。
1: 马上，求他妈的！
0: 小泉师傅，你夫人又来了。
1: 插嘴老娘们，等不及了是不是？不说给你带回去吗？现在跑这儿来了，干嘛？全在这儿呢，这鱼啊。

0: 哎，小娟太太，你来了。哎，小娟娟，布展马上就要到了，还没准备好吗？
1: 马上，马上，马上。
0: 小娟太太，这回来店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2: 啊，没啥事儿，我就来看看。
0: 哦，哎，你这个篮子。
1: 夫人，那是鱼。今天买鱼的时候多带了几条。我这媳妇儿嘴馋，就喜欢吃鱼，等不及了。我说晚上给她带回去，追这儿来了。你看你，太丢人了。
2: 我等你，我等你，再等等啥时候去啊？你干啥事儿都磨叽，还不如我自己来呢。
1: 我什么时候磨叽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啊！你咋的了你？啊！你拍拍良心，你问问你当厨子这么长时间，我沾你啥光了我？
1: 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啊？铁砂掌是不是？院长铁砂掌了啊？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铁砂掌，我告诉你，
2: 你还打我呀？
0: 好了，你们夫妻两个人有话好好说嘛。小娟太太，请你把鱼拿回家。哎，
1: 赶紧回去。
0: 小娟师傅，布展马上就要到了呢，先把工作做好。
1: 是夫人。

0: 小泉师傅，没想到你的太太长得还挺漂亮的，怎么不早点带来给我们看看啊？
1: 漂亮什么呀？就是乡下婆子，我怕带过来闹笑话。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把我们所有人都当外人似的。亏了我还总在夫人还有先生面前说你好话呢。
1: 行行行行，我不对，下回啊，我把她带过来挨个给你们请安，行不行？
0: 算了，这次就不和你计较了。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英子，过来帮我一下吧。
0: 啊。

0: 看多看啊，看多看坏了晚上不亮了。
1: 你这是
0: 怎么样，舒服吗？
2: 舒服吗？不舒服还心里突突的。
0: 切，没什么好突突的，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好好坐着，软和吧这椅子。
2: 软和还坐不稳呀。
0: 踏踏实实坐着以后啊。
2: 这哪是在老百姓住的啊。哎，你看你看这砖，你看，哎，你看这雕的花，你看你看，你看这瓶，你看这些，哎呦，咋会哪有啊。有咱庄的老地主要来了，那不吓得尿裤啊。欧刚，这我你看你看看，吓死俺了。我靠，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这这人背了野猪的，哪个不敢碰。
0: 你记着呢，现在这大院子大房子还有这大花床，哎，都是你的啊。我你记着啊，以后这就是田府。你是谁？你就是田府的老佛爷。儿臣给您请安了。
2: 哎，俺问你，滚！你就说实话给娘啊，你是不是在外头干了寒碱了？
0: 看你这想哪去了？我二哥是八路，那我是这个

0: 人家八路能要他，啊，我能去看看去。
1: 那你这房子，
0: 你就什么都不用想了。我跟二哥都商量好了，他负责在外面忙活鬼子，我就负责挣钱。等着以后我是再发达一些，说不定我还能贴补他呢。
1: 这是真的。
0: 你想想，咱这是深宅大院，二哥来来回回没人看见，是不是？咱以前住那个破杂院，你说他这进来出去的，那里边外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万一哪一天谁认出来，再给捅到鬼子那儿，那么麻烦了。
1: 真是，
0: 是不是
1: 啊？你真是啊！那咱住到这里，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0: 哎，你就不用操那个心了，我也不能亏待他，这个都给了。哎，说不定人现在天津买的小洋楼已经住上了。
1: 哦，俺寻思着呢，俺想着这个贝勒爷住这么好的房子，他能便宜了咱们呀？他放着这不住啊？
0: 你想不想着一开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得给你买一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住上了吗？
1: 你还记着呢？
0: 没事，别往厨房瞎溜达啊，有人做饭。你要实在觉得闷的话，给你找几个丫鬟，给你按着背，给你按着脚啊。当媳妇儿时候没享受到，现在都让你享受上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说
1: 好啊？
0: 好，你们答应的痛快点。
1: 好啊。

0: 嫂子，今天我在北华街路口等了你半个小时，你怎么没去啊？
1: 我去了，就是去的晚点儿。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能比这事还重要？
1: 有点事儿。
0: 嫂子，你现在是祖上的人了，做事情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规定跟安排。街头这么重要的事儿，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让你继续工作啊？你听我说，嫂子，我们地下党不是开饭馆的，想来就来。嫂子想清楚了，要真干不了的话，早点撤，继续跟我大哥过日子去。
1: 看见小豆子了，我在去你那儿的路上看见个小男孩，穿着跟小豆子一样衣服，也是虎头虎脑的那样，我就迷糊了，跟了一会儿，耽误时间了。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又坏你们规矩了。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也不用特意去店里边去拿趟鱼去，实在不行的话，我让小罗去送到联络点也可以啊。
1: 二林，你为啥那么怕那日本女的呀？
0: 我怕她干嘛呀？
1: 那你为啥在她面前那么低三下四的？
0: 是不是工作需要吗？
1: 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为了任务，为了打鬼子。可是你在他面前那样，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了，看着真让人难受。
0: 嫂子，这鱼从料理店拿回来就这些吗？
1: 对呀，就这些，都搁这儿呢。
2: 小泉师傅，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3: 白天有东西好像落在钱塘了，我去找一下。
2: 嗯。今天在后厨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它掉在地上，我就顺手捡起来了。
3: 啊，太谢谢你了！我们家那口子馋嘴。这找不着了，非跟我急不可。
2: 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3: 谢谢你啊，那我去睡了。
2: 哎，小泉师傅，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这个鱼的肚子里有东西吗？干我们地下工作的不能有任何闪失，你这么相信别人，你就不怕别人会出卖你吗？

0: 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

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九十。

0: 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9: 大家同学一场，
1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1: 同窗不同路，
10: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2: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1: 同行不同心。
12: 怎么又查我？
1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来，我伺候伺候您，怎么样？好点没？
1: 三林，你要是真为我好啊，挖个坑给我埋了，省得我在这儿活受罪。
0: 挖个坑把您埋了，不是什么难事儿，您倒是一了百了了。悠悠怎么办啊？
1: 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多行不义必自毙，凡事都得有个分寸。
0: 怎么，您这又叫上我了？是，您是我老师嘛，我可没少从您这儿学东西。以前呀，您老是想着方子想弄死我，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记恨您，因为我明白了，这个位置不好做呀。最近我就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叫无毒不丈。以前为了挣钱呀，为了让所有人俯首称臣，那就玩人命的往上爬，总是以为拼命爬到了山顶吧就能歇下了。可是谁知道到了山顶往后一看，一堆人跟着你往上爬呢，你不把他们推下去，你就得被推下去。
1: 我呀，就是你给推下去的。
0: 您是日本人给推下去的，我早晚也得被日本人推下去。您现在在医院里，我接了您的位子，看起来好像是我赢了啊，但是赢得不光彩。我田三林虽然也想出人头地，也想让所有人在我面前俯首称臣，但是我是条汉子，我等着您，我等着您出了院，没鬼子在中间做鬼，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
1: 算了算了吧，你呀，只要别把悠悠牵扯进来，什么较量不较量，我这儿啊，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0: 悠悠啊，你放心，我真不是为了我自己不让他走，我对悠悠已经没什么非分之想了，因为他压根就没看上过我，我只是把他当个妹子，但他太简单。高木我了解，他有多阴险我也知道，悠悠这会儿走比留下更危险。

0: 热干菜，大萝卜啊，洋芋呢，大陈椒，韭菜啊，白菜洋芋呢，来大白菜了啊。
1: 用一下电话。

喂，是我，我出来了。现在外面有人跟踪我，那件事我听说了，干得漂亮。但是最近先别出来，也别来找我，等我通知。

0: 哎，我找一下浅田大佐，我是修理厂的田大林。你好，浅田先生，我遇到点麻烦，外面有几个人在跟踪我，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现在就在华兴旅社外面。好，那我在这等着。
1: 老板，是今儿的报纸。
2: 让开！让开！
3: 太君，这都是误会，我们是高木科长。
4: 闭嘴！
5: 小罗，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给我打电话。有事我会主动联系你的。你这是破坏纪律，你知道吗？
6: 二林呐，这事儿你不能怪小罗。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否则的话不会给你打电话。出什么事了？组织里出了叛徒，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要把药运出厂。另外，这个叛徒是谁，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你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
5: 我知道了，小罗，尽点时间。
7: 全力配合老崔。是。
6: 太好了，根据地正缺这个。哎，二林，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出点岔子。
6: 出什么岔子？我的身份暴露了。啊？
5: 就是店里的那个女服务员，藤井英，她知道了。但是老崔，她跟我说，她是共产国际派来的。
6: 共产国际是啥呀？
5: 就是外国地下党。
6: 如果她真是共产国际派的。
5: 我们可以联合他一起抗日，如果他不是，那麻烦就大了。老崔，你放心，如果他不是的话，我第一个收拾他。行，那我们走了。小罗，这两天你到福田料理店，密切监视那个藤井英。
8: 是。

0: 绝不可能！我大哥是杀手，肯定搞错了。天上，我要提醒你，谋杀黄俊是死罪，我劝你不要替他隐藏，以免惹火凶手。
1: 咱俩多长时间了？我你还不相信？回事，我大哥的确当过兵，但是你没看他回来的时候，见着日本人就哆嗦。 这一看见枪，裤子都快尿了，肯定是搞错了。
0: 他在哪里当的兵？
1: 以前是抓的壮丁，去当兵，后来就你们打中江山那会儿啊，就跑回来了。哎呀，你没见他回来那样，想想都可怜，可别吓唬他。再说有我在呢，我给他保着，你还不放心啊？
0: 总之我提醒你，想要成大事。
1: 就必须得有进步了。成，我知道了。那行，那我先走了。
0: 等等，最近我刚破获了一起地下党的药品走私案，
1: 这批药现在还应该在城里。我知道你掌控着不少地下走私的线路，如果有任何发现，马上汇报给我。

0: 老天爷保佑啊，可千万别是二哥你呀、啊！
1: 哎哎哎，这怎么着？哎，大哥大哥，哎兄弟，你想要什么跟我说啊？怎么个意思？谁要出钱要杀我的话，我出一倍，500两怎么样？啊？
2: 我要不出钱呢？
1: 你干嘛呀，大哥？你这大半夜的，你拿枪能顶着你亲弟弟的头？你有病吧你？
2: 我让你长点教训，老三，你干的这些事儿，早晚得遭报应。你要不是我亲弟弟，我非一枪崩了你。保姆都跟你说什么了？
1: 能说什么呀？还不就你这点事儿呗？我跟你说，我要不是拿着脑袋在这担着保，你现在早死宪兵队了。你大半夜出来瞎溜达什么呀？
2: 我是跟着高木来的，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1: 干嘛？你想杀了高木啊？
2: 怎么着？你真想拿高木当靠山啊？
1: 我跟你说，你可别往我身上安这个啊！我死烦的就是汉奸，可是现在这北平城里边，他就是日本人的天下，能斗得过人家吗？像咱这老百姓，那就捧着脑袋踏踏实实过平安日子。就得了，你别瞎操那些心。
2: 你过的是老百姓的平安日子呀，啊？老百姓有过这日子的吗？仗着鬼子的势力混黑帮，打学生，霸占贝勒府。老三，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离铁杆汉奸可不远了。
1: 我说别人说这话就算了，大哥你说这话，啊？这家里家外的，我混黑帮，我混黑帮，我不混怎么办？不混别的黑帮就得灭我，我打学生，我那被逼着去的，我不去，日本人就得开枪，那就得死学生。贝勒福我为谁？啊，除了魏家，那为谁？为二哥。之前那院他进进出出，多少人都看见他了，谁给捅到日本那儿去？二哥能活吗？
2: 怎么着？说来说去，我还委屈你了？
1: 我委屈大了吗？我跟你说，我要是汉奸，就你跟二哥干这点事儿，给我换个北平市长当当的。
2: 老三，我告诉你啊，学坏容易学好难，你小子心里可真得有把尺子啊。
1: 你行了吧？我跟你说，高木现在盯上你了，你消停消停。我说实话，我是觉着那汉奸比日本人更可恨。汉奸你杀吗？
2: 马景成就死我手里，你说呢？
1: 嘿，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人来。这人比你说那马景成可也差不了多少，那也算是北平城里边数一数二的大汉奸了。你要是真能把他给除了，那真叫为民除害了。
2: 叫什么？
3: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喝的不醉不归。
4: 走走走，走走，上去再喝。
3: 不醉不归啊！娟姐来了，昨儿没喝多吧？
5: 哎呀，头疼死了！哎，看见梁小姐了吗？
3: 没看见呀。呀，娟姐你来了。啊，
5: 你看见梁小姐了吗？
3: 哦，悠悠啊，悠悠她喝多了，被客人带楼上休息去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嗯，得有一会儿了。
5: 我让你帮我看个人，你也看不明白，在哪个房间知道吗？
3: 这我可不知道。
5: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还不赶紧让人给我拿钥匙去！快。
3: 打狠点儿。

0: 想想停的，接着打。苏小姐，您可来了呀！赶紧替我求求情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1: 梁小姐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今儿算你运气好的，今儿说千万别往外说啊！你要是说出去了，你可真死定了，听见没？
0: 是，我该死，我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1: 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
2: 好吧，好。哎呦，我的天哪！有这么好笑吗？
1: 原来人为了活命，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难道这不可笑吗？废话，我就没见过不怕死的。
2: 我见过，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人活着，得到东西越多就越怕死。还记得你告诉过我吗？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怕死，他们是怕失去自己得到的东西，金钱、权势，还有人，对吗？
1: 他们得到的越多就越怕死，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是吗？你是富家大小姐，你什么都享受过了，你可以这么说死，你可以把怕死理解成怕失去。 可我们得到什么了？我们又怕失去什么呢？唉，我们老百姓拼命活着不容易，我们没想得到什么，可我们还是想活着，好好的活着。

0: 生病了，不小心着凉了。你回家看病吧，等病好了再回来。
1: 这不太合适吧？你是一个厨师，应该为所有客人的健康着想，让阿去接替你的工作吧。我会跟夫人解释的。实在对不起了。啊，对了。
0: 上次送到部队的便当，很好吃，多谢了。

0: 就这个。
1: 嗯，这人可不简单。你看着呢，平时出门身边永远带着这么一堆保镖，这光天化日的，一个人能行吗？
0: 这主真是汉奸。
1: 隔着北平城，你掐指都算，他得数前三。什么镇压学生啊，什么工人罢工，他可没少出力。你还说我，就他害死多少人？切，高木还得给他封官呢。
0: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1: 这高木亲自告诉我的。你要是真能把他除了，还真算是为同胞报了仇了，也算替我给抗日出了力了。来，
0: 我不用领。
1: 啊？
0: 用这？
1: 这？你不是开玩笑吧，大哥？就用这个呀？
0: 以后我要弄不死他，你再过去补两枪。
1: 哎，你可得小心点啊！不行就跑。
2: 夫人，我看之前来这里的军官对先生都好尊重呢。
3: 是啊，军部的确很重视我先生的。
2: 对了，先生他之前在满洲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其实我们真的很想念我们的家乡，要是先生能多给我们讲讲关于满洲的事情就好了。我哥哥啊，他以前在满洲是负责给皇军工作的，也许先生他有可能见过我哥哥呢。嗯，不知道先生他之前是不是属于关东军部队的呀？先生好。
4: 你对我的工作很好奇？
2: 没有没有，我只是很想念我的家乡而已。
5: あ、お急ぎじゃなかったですか？この子には私の方から申しておきますんで。
4: 女に好奇心などいらん。
6: 军官慢着。
7: 怎么回事？
8: 没长眼呢你！
7: 走走走，
9: 对不起对不起。

0: 就死了，赶紧送我供着。我是做好枪爬出来的，万一让他们发现就麻烦了。这咋回事？刚才好好的，此地不宜久留。
1: 是。
0: 大娘。
1: 石大云吧，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是咋的了？他们老田家人呢？你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哎呦，都被三爷接走了。估计啊，三爷在外头买了新宅子，他们没告诉你啊。
0: 三爷
1: 啊，
0: 是田三林吗？
1: 是啊。他们搬走之后，又来了一家新人家。

0: 前脚他们住进来，后脚就来了一帮混混，硬是把他们给打走了。估计啊是得罪什么人了。
1: 他们的新宅子搁哪儿你知道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儿冷，要不到我那屋坐坐。哎，范云呢？范云呢？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去想问题。
0: 出色的演奏家和一般的乐手的区别，就在于从容的心态。要把复杂的音符了然于胸，又要凭感觉从容不迫地演奏出来。这和我们特高科的工作是一样的，既要从容不迫，又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说吧，什么事？
1: 要不被人杀死。
0: 那个走私犯。
1: 对。
0: 怎么死的？
1: 在大街上被人捅了一刀，当场毙命。
0: 不用查了，应该是田三林雇人杀的。
1: 看来他是想把通往西北的走私线路垄断起来。
0: 西北的地下交通线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旦被他控制，反而对我们是好事，方便我们监管，而且只需要控制他就可以。
1: 在田大林那边需要继续追查。
0: 这个人有重大的嫌疑，但是现在他被前田接管，而且他直接会影响到田三林和我们合作的态度。我准备暂时放一放。现在更重要的是天津安插在地下党里边的眼线传来的一条重要线索。
1: 你是说地下交通线的？
0: 还有更重要的，据说我们内部有人暗中通敌，而且不止一人。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让我十分的不安。传我命令，秘密监视所有重要的部门人员，一旦发现可疑人物，先不要打草惊蛇。
2: 是。高波这一死，咱们手里唯一控制的这条运输线也被掐断了。
3: 怎么会那么巧？是不冲我们来的？
2: 不会，要是日本人干的，他一定会冲我来呀。
4: 不管谁干的，这个人一定是个暗杀高手。
3: 我怎么听着越来越像我大哥呀？
4: 你大哥不是专杀鬼子的吗？干嘛跟个走私犯过不去？
3: 你别忘了，我们家呀，不是还有个老三吗？听说这小子都快把全北平的走私线控制了。我奇怪的就是，我大哥怎么跟他掺和到一块儿去了？
5: 啊，所以小罗，这样，我去问问他。
2: 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他能不能帮忙把药给运出去。
3: 这小子现在啊神出鬼没的，找他啊只能去六国饭店，你去那儿不合适。
6: 三哥，你知道我最爱吃什么吗？大肠儿。
7: 吃那玩意儿？
6: 哎，你都不知道那个味儿，还不能洗太干净了，洗太干净就没正宗那个味儿了。
7: 你不跟吃屎一样吗？这说说什么味儿？这是这心动像马粪回家了。

0: 吐啊！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5: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

0: 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

0: 肉两香，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6: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7: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6: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5: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印发，从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六大方面提出37条举措。政策如何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来看专家解读。
1: 此次出台的政策举措系统覆盖投资消费、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民生保障六大领域。从需求端看，以六张网建设牵引投资，以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汽车后市场培育、公积金提额等激活消费，以城市更新盘活存量资产。从供给端看，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装备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重庆市科技创新母基金。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降低物流和融资成本，扶持个体工商户和新就业形态，扩大数字贸易，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化。专家认为，这批举措含金量高、务实性强，基本都是真金白银的干货硬货。
2: 这是政策示范出我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一方面通过扩投资、促消费、

0: 服务企业，稳住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确保十五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1: 政策的精准赋能还体现在投资于人上。此次出台的举措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将网约配送、即时配送、网约车驾驶等新就业形态纳入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托底。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给予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在提升民生福祉中激发内需潜力，稳定经济增长。
2: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和区县抓紧制定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到政策应出尽出，红利应享尽享，让企业更有信心，群众更有获得感。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一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商务部等七部门8月31号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能源局9月1号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体能源转变，电源建设重心转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重庆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打破过去按行政区划分的做法，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为单元，将中心城区划分为停车紧张区、平衡区、富裕区3类，差异化施策，具体分2步实施。近期至2028年，聚焦矛盾突出区域，布局152个公共停车场，规划新增泊位约2.4万个，重点服务老小区、老校区、老医院、老商圈等4老区域周边停车需求。远期至2035年，累计布局1570个公共停车场，提供24.9万余个泊位，公共停车位占比达到7%至10%，推动形成更加合理的停车泊位供给结构。作为商务领域落实重庆市对口沅江工作的具体举措，2026渝哈火锅与特色农产品供需对接大会近日在新疆哈密举行。重庆市火锅产业协会分别与哈密市餐饮行业协会、哈密市商品贸易流通行业协会、哈密瓜鲜果产业链服务平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食材直采、渠道互鉴、品牌共育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标志着渝哈协作从活动共建迈入机制共联新阶段。8月26号至30号，市经信委、市商务委联合组织重庆26家企业组团赴泰国曼谷，参加了国际汽车改装用品及零部件展览会，并举办了中国重庆泰国汽车产业推介会，推动项目洽谈对接与产业落地。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会是重庆外贸品牌渝贸全球和重庆制造巡展行动的首次同台联动，将推动渝车出海，推动重庆制造金名片加速走向国际市场。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实用冰单一赛道市场规模约600亿元，

0: 其中冰杯品类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00%。一块看似普通的冰之所以能够撑起如此规模的市场，既有年轻消费者对个性化和仪式感的追求，也折射出中国食品工业产业链的升级与成熟。
1: 中国制冷学会专家表示，一个160克冰杯的成本中，耐低温包装材料占比达65%，冷链运输成本则是常温饮品的数倍。此外，工业化食用冰在生产过程中对水质和工艺要求较高，特别是冰球、碎冰等异形产品，损耗率更高，工时更长，进一步推高了终端价格。国内企业在制冰技术和包装材料领域已逐步实现国产化替代，为冰杯这一细分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随着冷链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流通效率大幅提升，运输成本明显下降，生产端的自动化程度也在提高。从制冰、装杯到封膜，基本实现标准化作业，人工成本显著降低。
2: 在食用冰的生产上面，我们融合了国内外的一些优质厂家，实现了整个全产业链的自动化，在品质和产能方面得以大力提升。
1: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食用冰市场的进一步成熟，产学研合作的加强，技术迭代将持续推动成本结构优化。未来，冰的形态将更加丰富多元，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3: 未来市场我认为是非常可观的，因为整个行业内现在说的是未来的，我们预判未来的中国的食用冰市场会像中国的这种水的市场一样，达到冰和水同样的占有这个市场。
0: 资讯继续。韩国总统府发言人姜尤珍9月1号确认，韩国总统室政策室长金荣范8月31号递交辞呈，已获韩国总统李在明批准。
4: 김영범청와대정책실장은어제사의를표명했습니다이에이재명대통령은오늘사표를수리했습니다
5: 金荣范去年6月初任韩国总统室政策室长。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金荣范因推出与单只半导体股票挂钩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而面临滥用职权、胁迫及妨碍业务等罪名的刑事诉讼。这些产品被认为加剧市场波动，并导致投资者遭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今年以来，韩国股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概念带动下快速上涨，但随后又经历剧烈回调，大量散户借助融资交易和高杠杆 ETF 追涨热门科技股，在市场急转直下后触发强制平仓，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市场波动持续放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表示，美国政府又与9家制药商达成药品定价协议，这些公司将自愿以更低价格销售药品。至此，与特朗普政府达成药品定价协议的制药公司数量已经达到26家。
6: 9 new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re committing to deliver their lowest drug prices for American patients.
5: 根据白宫公布的信息，新签署协议的公司包括爱康制药、安斯泰莱制药、太阳制药、特瓦制药和优时比制药等9家公司。根据新协议，9家公司同意向各州医疗补助计划提供药品折扣，使各州支付的价格与这些公司在国外的收费价格保持一致。此外，这些公司还承诺在近期向美国制造业投资至少196亿美元。据报道，目前美国患者支付的处方药费用通常是其他发达国家的近3倍。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3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举行会晤。片山高月在会后向记者表示，双方确认了有序的日元汇率对全球金融市场不可或缺，日美持续协调应对有助于实现这一共同目标。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日本政府和央行将采取推动日元升值的措施。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

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据了解，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

0: 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包括评估和降低由其服务及算法系统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涉及非法内容传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以及对用户身心健康、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据韩国现代汽车工会9月1号发布消息，工会成员此前一天就今年的工资谈判初步协议案进行投票，约61.55%的工会成员投票赞成该协议。协议案主要内容包括将基本月薪上调1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90元，发放相当于月薪4倍的绩效奖金，以及现金和奖金形式的额外支付。美国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定于当地时间9月1号起接替蒂姆·库克担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将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8月31号，库克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致谢。
1: 库克表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他向苹果社区送上满满的爱。虽然他在公司的头衔会变化，但他对苹果社区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苹果社区一直以来为他提供灵感，他感激不尽，并期待新的篇章。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公司，2011年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库克执掌苹果期间，该公司不断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广泛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包括推出苹果手表，进军可穿戴健康设备科技市场，提供苹果支付服务，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竞争，发布无线蓝牙耳机推动可穿戴设备业务增长等。在库克任内，苹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18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此后，该公司市值持续上涨，目前约为4.6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
0: 不同于2011年乔布斯离世前夕仓促的交接，苹果这次换帅经过长期规划，库克留给特努斯的家底也足够厚实。但是整个科技行业环境已经和15年前完全不一样。好，感谢收看。
2: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宾眼。对城市发展而言，经济新动能是面向未来的先手棋。作为工业重镇，重庆的新动能来自工业底盘。上半年工业增加值达到5649亿元，增速4%。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成为新引擎。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三大主导产业集群持续扩张，分别增长10.5%、7.4%和5.8%。新兴产业如 AI 及机器人集群增速达到了34.9%。在新动能的基础之上，如何持续释放增量？近日，重庆出台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37条举措，再度从政策端加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透过三个关键词“向新向优向好”，我们可以读出下半年的前行方向。一起来聚焦。发展向新，新在新制。

0: 生产力上。走进重庆青山工业的 AI 智区未来工厂，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新款电驱正在下线，它的综合工况效率达到 92.8% 的行业最高水平，已在重庆造高端电动汽车上批量搭载。背后是 AI 的深度赋能，从新款产品的研发开始到量产制造再到供应链协同，多个 AI 专用模型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未来工厂是双轮驱动的其中一轮，另一个是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以 AI 重塑制造业全流程，打破资源配置边界，推动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发展模式全方位革新。产业大脑则是智慧中枢，汇集上下游资源，实现四侧协同、四链融合的产业生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快，新动能拔节生长。此次出台的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37条举措聚焦新动能，涵盖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投资消费、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民生保障六大领域。产业端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重庆市科技创新母基金，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装备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增长点。市场端以六张网建设牵引投资，以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汽车后市场培育、公积金提额等激活消费。这些政策着力稳企业、稳就业、稳市场、稳预期，供给与需求共舞，让新动能可持续增长，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发展成色进一步换新。生产端新动能挑大梁，市场端新需求扛大旗，印证一看升级答卷，二看出海货单。以重庆为例，上半年外贸进出口额4812.3亿元，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其中出口额3392.9亿元，增长了34.6%。而另一个印证数据则是新产品产量的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元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都在10%以上，锂离子电池更是放量63.2%。新产品放量和进出口扩容折射出的都是市场信号。重庆37条举措锚定的方向是推动新产品新三样靠质量、技术、服务等参与竞争，以结构向优拓宽市场，更重要的是赢得未来的预期。
1: 这风一般的感觉，不要误会啊，我现在不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我就在重庆的江津。不过呢，我身旁这位哥们儿可是实打实的非洲哥们儿，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叫郎博，我来自哥哥，我来重庆就是为了搭。
1: 你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就是为了这台三蹦子。你们喜欢它的什么？
2: 但是我们赚钱神器，能拉人，能拉货，音响也很棒，我们很喜欢它。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这台让非洲小哥如此青睐的三蹦子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走。
3: 我们现在这个亮度能达到20000可能了，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是没有路灯的，所以到晚上就黑漆漆的。我们针对这个市场啊，专门开了这款大灯，到晚上几乎半公里之内都能看到。在非洲地区的话，这个就是刚需了。
4: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油箱，我们这个油箱比常规的要大30%啊。
1: 为什么？
4: 在多个共和国，30公里、几十公里都见不到一个加油站，所以说我们油箱就必须做大一点。你看，我们魔改的三轮车啊，就是常规的运输车啊。这个环卫车，我们还能做新能源电动车。
1: 啊，这个是观光摆渡的那种。
4: 对，医疗车，还有消防水罐车、等动车、快餐车，反正各种各样的车型吧。只要客户有需求的话，我们都能做。
0: 中国三蹦子畅销海外，拥有全国最完整摩托车产业链的重庆占据着重要一席，并从制造到制造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出海加速的背后是结构的持续优化。前七个月，重庆机电产品出口增长37.8%，占全市出口总值90%以上。重庆37条进一步拓展空间，给予跨境供应链建设等单个项目最低100万到最高3000万不等的补助，鼓励从生产到服务的链式出海。再结合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提额至7500万元等真金白银的政策，让企业在速度换道、质量提升过程中吃下定心丸。 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这是发展保持稳劲儿的关键。如何实现稳中求进，看的则是韧劲儿。根据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我国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0: 平均拉动就业200万人左右。就业形势的看好可以照见经济发展的向好。重庆37条举措涉及的6大领域，直接投资于人的就占了其中之二。从保险扩容到普惠养老，从住房公积金提额到消费奖励，扩大有效需求，加强民生保障，各种政策红利叠加，从中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发展的质感。城市新动能最大的潜力来自人才活力，青年人才更是活跃因子。在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已汇聚来自30多个国家的1.8万名技术人员，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骨干。他们的创新活力体现在3年申请专利20000余件，平均每天19件。通过人才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机制改革，重庆已形成线上鱼才会、线下服务岗联动运行的综合场景，集聚高层次人才增长了32.3%，催生硬科技企业超过360家，一个青年西部就业创业首选之城正在加速成市。重庆37条中对新能源汽车等研发单列补助，支持摩托车参赛，为张雪机车们设立了最高200万元的参赛支持。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就业风口正在汇向新职业、新赛道。重庆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市，不断织密保障网。这次的37条将网约配送、网约车驾驶等新就业形态纳入社保补贴范围。另外，包括住房公积金提额、多子女家庭贷款提额、消费发票奖励等等。37条为城市构筑起机遇2.0，为人们勾勒出一幅事业舞台大、消费底气足的发展新图景。
1: 这轮政策中的新动能如何落地？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宋英，听他分析动能转换的切入点。
2: 一是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政策支持智能机器人、低空装备、工业软件和人工智能应用，贯穿研发、试制、场景验证和融资等环节，着力解决科技企业有技术、缺场景、有产品、缺资金这些难题。二是推动产业优势加快重塑，汽车、摩托车和装备制造是重庆的产业长板，政策支持他们向新能源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三是推动市场主体活力加快释放，创业担保贷款、无还本续贷的措施直接回应企业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帮助企业寻找新客户、开拓新市场，同时把稳增长与稳就业、促增收、惠民生结合起来，将重庆超大城市的场景优势转化为项目、订单和消费需求，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这37条举措形成推动经济稳中向好的政策合力，下一步关键是推动政策直达快享，把政策红利更快转化为企业订单、有效投资和就业收入。
1: 风物长宜放眼量，向新向优向好意味着正在前行，也意味着还需努力。这将是一场呼唤创新也考验韧性的长跑，从一条又一条新政做起，打出一套又一套组合拳，形成合力，在劈波奋击中练就穿越风浪的能力，行稳致远。
3: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4: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5: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4: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3: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春节过后，来自各地的丁氏族人相聚在织金丁家老宅。族人们正在讨论丁宝桢遗骸回归故里的事。
1: 我们过世以后，就到山东去安葬。那么现在呢，我们想呢，伤心的是把他迁到我们他的老家紫金牛场来安葬。
0: 贵州织金牛场镇是晚清名臣丁宝桢的家乡。丁宝桢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先后担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为官期间政绩卓著，两次治理黄河，整顿盐业吏治，提倡洋务运动，创建近代工业，深受百姓赞誉。
2: 走在织金的街头巷尾，经常能够看到以丁宝桢名字命名的书屋和公园。从散尽家财、毁家纾难，到川盐改革、惠及贵州，丁宝桢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惠泽着一方百姓，也用一生来诠释着精忠报国。
0: 清乾隆初年，丁宝桢先祖丁福汉经商来到贵州织金牛场镇，见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便定居下来。丁福汉虽是生意人，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的儿子丁公俊考中秀才，为后人留下了一首家规诗：
3: 人非世贤如高下，
1: 世代忠良不可超，
3: 勤俭持家成祖训。
0: 这首家规诗成为丁氏族人立身行事的规范，后世子孙无论为官为民，地位不分高下，都要秉持忠良之风，不负家国期望。丁宝桢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成为晚清一代名臣。直到今天，丁宝桢的故事仍在家乡广为流传。平远州叙志中就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
4: 我们对子上是这样记载的：咸丰甲寅，宝桢放回居家，烽火逼近地门，仅限一河之隔。村中除夕迁徙殆尽，哭声震誉山谷。
0: 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然而步入仕途还不到一年，丁宝桢的母亲病逝。就在他回乡丁忧期间，贵州爆发叛乱，战火很快波及丁宝桢的家乡，一时间人心惶惶。丁宝桢准备带着家人外出避难，临行前看着仓皇逃难的乡亲，妻子忍不住说道：作为读圣贤书的大丈夫，难道只能跟着百姓逃难，就没有办法护一护乡邻吗？
4: 在我们周记里面就只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暴增文字愕然，当时他还是一介书生，根本就没有战场经验，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办呀，我平时苦读不是要报效家乡吗？不是要报效国家吗？
0: 妻子的话让丁宝桢深感自责与羞愧。作为刚刚步入仕途的一位文臣，丁宝桢毫无战场经验，但丁氏族人世代忠良，乡亲们身处险境，理应挺身而出。为了保护乡民，丁宝桢变卖了祖宅和田产，组建起一支800人的乡勇，配合守城官兵与叛军交战数次，

0: 将他们阻挡在平原城外。
1: 宝珍公家都死了一百多人，宝珍公的岳父家也死了一百多人。后来我们宝珍公在我们至今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平原州疾病就平定了下来。
0: 一年多时间，丁宝珍带领乡勇逐步收复了被叛军占领的多座城池，叛乱渐渐平息。为了家乡能够长治久安，他又带领族人修筑起这处坚固的御敌防线丁公屯。
2: 走进来之后，其实这就是墙体的厚度了啊，还是很厚的。
1: 对，门还是安放在这个地方。看，
2: 哦，门在这儿。
1: 对，这个地方是门洞。
2: 哦，这就是插门栓的地方，
1: 插门栓的地方。然后两扇厚厚的门，
2: 哦，
1: 是非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2: 嗯，
1: 外边很难攻进来，
2: 所以这儿有一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
1: 对哈。
0: 厚厚的城墙抵挡了外来的匪患，也守护着一方安宁。自那以后，丁宝珍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戎马生涯。从保卫家乡到救援省城贵阳，从带领前级将士出征湖南到率军驰援京师，丁宝珍一路征战，一路升迁。知情人把丁宝珍的事迹陈列在纪念馆里，让人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1866年，也就是清同治五年，丁宝珍升任山东巡抚。他上任后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黄河水患。自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下游山东境内一直面临水患威胁，几乎年年决口，沿岸百姓民不聊生。1871年8月，黄河山东运城侯家岭段决口，当时的丁宝珍抱病在身，朝廷赏假三月让他安心养病。然而奉命封堵黄河决口的河道总督却因工程耗资大，责任重，害怕稍有不慎会惹祸上身，以各种借口百般推诿，一拖再拖。宝珍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豪常常向游人讲起那段故事。
3: 丁宝珍当时正在患病休假期间，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十分气愤，如果不及时堵住缺口，第二年汛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十几个州县必将全部被水淹没，后果不堪设想。
0: 听到消息，病榻上的丁宝珍心急如焚，准备亲自督办此事。朋友劝他，河道之事并非巡抚职责所在，贸然插手有越俎代庖之嫌，恐怕会招来非议。丁宝珍却说道，黄河之患关乎天下百姓安危，岂能因一己之私畏首畏尾。他不顾旁人质疑，上书皇帝请求立即休假，亲赴公祠。1872年正月初二，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丁宝珍带领着工匠赶赴黄河岸边封堵决口。两个月的时间，不仅成功堵住决口，还增筑堤坝100多里。两年后，黄河再次决口，丁宝珍捐出俸禄，又一次治理黄河，救灾民于水火。同治帝嘉奖丁宝珍，称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1886年，丁宝珍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山东百姓听闻噩耗，悲痛万分，他们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把丁宝珍的灵柩运回山东安葬。丁宝珍一生刚正廉洁， 他改革盐业造

0: 保护百姓，兴办洋务，抵御外务。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只做官，只是以爱民养民为第一要事，即所谓报国者亦不外此。朝廷为表彰丁宝桢生前的卓越功绩，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成，允许人们在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他修建祠堂，世代供奉。他文能安邦、诚以报国的一生，正是中国文人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精神的生动写照，至今仍激励着后人。
1: 在岁月的长河中，丁氏家族就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世代传承的家风族训像是滋养着丁氏族人成长的甘霖。他们秉持着人非圣贤无高下的谦逊，坚守着世代忠良不可差的信念，以读书耕田为基，以精忠报国为魂，丁氏家族人才辈出。
0: 这座始建于清代的丁公祠于2018年重新修缮，对外开放。
2: 这是我们的那个主殿，宝珍宫就供奉在这里。
0: 来到丁公祠的人大多会在满墙家书前停下脚步。这是丁宝桢与长子丁体长的往来书信。丁宝桢把自己多年为官理政、修身报国之道，通过一封封家书传递给子女。
1: 那宝桢宫对自己要求那么严格，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要求吗？
2: 他对子孙后代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事情嘛，就是说当时他的大儿子那时候是在山西做知府，刚一上任，那个时间呢发生了丁戊奇荒。
0: 从1876年开始，陕西、河南、山西一带连续3年遭遇旱灾，粮食绝收，饿殍遍野，史称丁戊奇荒。当时丁体长初到山西为官，面对艰难局面，刚刚步入仕途的年轻人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就在那时，丁宝桢给儿子写去了一封家书。
2: 看这里说嘛，招垦之事必须由令，此种二者必须发钱。
1: 也就是说得有这个官方的帮助，
2: 就是说恢复生产必须要牛力啊或种子啊这一类的，就是官府会给他匹配，但是要把它分发到下面去。
0: 晚清官场贪腐成风，赈灾款项经过层层盘剥，真正用到百姓身上的少之又少。面对官场腐败，丁宝桢在信中告诫儿子：我为此项必欲得实，唯有观情于下乡稽查一法。
2: 所以说宝桢宫要求他就是沉到那个民间去了解这个真实的发放这个情况，务希让真正的需要钱的人能够得到更大的实惠。
1: 像当时他的那个官级实际上是可以不用到一线去来体察民情的哈，
2: 他是属于是那个知府嘛，只要把县令以下的这些人监督好就行了，没有必要自己亲力亲为的直接到基层去了解。但是宝桢宫就叮嘱他，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实情。
0: 丁体长谨记父亲的嘱托，走进灾民家中，来到田间地头，了解赈灾款的发放情况。
2: 宝桢宫也给他想得很细，就是说对他下乡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你这次下乡轻车简从，就是随从也少带人，就是州里的这种供给啊都不要用，就是州里和县里接待你你都不要吃，自己开伙食自持自用。
0: 轻车简从，自持自用，丁宝桢叮嘱儿子为官务必尽职尽责，每一笔赈灾款项都要用在百姓身上。这样的家风家训对于今天

0: 人们坚守立身之本，恪守为政之道，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 浓浓的家国情怀汇聚成一封封家书，连接着远方亲人的温情，也连接着对于后代子孙未来的期盼。这些前人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汇泽着丁氏家族，也成为了这方水土上的精神坐标。
0: 丁宝桢遗骸迁回故里是家族的一件大事，这些天丁氏后人陆续回到家乡。
2: 我们家乡菜丁宝桢来了。
3: 哇，
4: 好的，
3: 主菜是不是？
4: 对，
2: 贵州最有代表性的
0: 游子回乡，宫保鸡丁是丁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丁宝桢功勋卓著，去世后光绪皇帝追赠太子太保之衔，人称宫保，后人便把他生前最喜欢吃的这道菜肴称为宫保鸡丁。
4: 那么这一次能够把这个宝桢公的遗骸能够送回贵州，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大事，是吧？
3: 嗯，
4: 没有，人家叫做如土为安了，对不对？
3: 这是不是也是丁家人几代人的这个愿望？
4: 哦，那肯定了，作为丁家人谁不期盼的，对不对？家乡的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你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你总是想到回家，总是想到家乡。
0: 丁晓中的父亲丁道恒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世界储量最大的稀土矿白云鄂博矿区的发现者。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那段往事。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质学等学科处于发展阶段，对西北广袤地区的地质、地理、气象等科学研究相对薄弱。1927年，中国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准备考察西北地质资源。当时驻华外交使团中有人狂妄地散布流言，声称中国人无法征服沙漠，考察团定将无功而返。这些傲慢的言论让丁道恒和科考队成员们下定决心，要在考察中取得成果，回击那些挑衅者。
4: 这张照片呢，就是他们从北大这个出发的时候的一张照片。
3: 这时候大家都是神气满满啊。
4: 结果呢，刚刚这个队伍才出去，就遇见土匪。
3: 嗯。
4: 土匪嘛，当然也就是把他们的行囊收购了一遍。看见只有一些矿石啊，还有一些仪器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还幸免，没有遭难。
0: 丁道恒和队员们的科考之路充满了未知的凶险，他们用双脚一步步丈量祖国的山川大地，横穿茫茫戈壁，翻越巍峨雪山，走过险象环生的无人区，常常面临缺水缺粮的考验。
3: 这几张照片哈，很形象了。
4: 对，你看这个线的里面过后铺上布啊，然后来把这个汽车拖出来，是吧？像这些它都是这个，就是当的环境比较恶劣，
3: 环境恶劣。
4: 但是呢，因为这个科学考察团的人都抱着一种就是科学救国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嘛，所以也不辞辛苦。
0: 1927年7月的一天，考察团来到包头附近。丁道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目光注视着散落在草原各处的黑色石头。凭着多年经验，他欣喜地发现，这些黝黑的石头正是纯正的铁矿石。丁道恒采集了大量的样本，带回驻地。
4: 他这个发现过后，他马上就向那个考察团进行了报告。报告过后呢，他关键就是相信这个地方有矿，所以呢，他为了探明这个矿的产量是多少，以后他不是做了有专门有一个报告嘛，叫做《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那个报告呢，那时候是估计说是3500多万吨。

0: 矿产，但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了，我们上亿吨了。当时的一些建议对整个这个以后的包钢的建设那将是起到作用的。
1: 丁道恒的这一发现在当时的中国地质学界引起了轰动，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下蕴藏着的巨大矿产潜力。那次考察中，丁道恒绘制了100多幅地质图，采集地质实物标本35箱，为中国开发西北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白云鄂博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矿区蕴藏着175种矿产资源，为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丁宝桢到丁道恒，古老的家风在丁氏家族代代相传，修身报国、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织金还生活着1000多位丁氏族人，他们依旧践行着祖训，在各行各业担起各自的一份责任。这一天，在贵阳工作的丁晟回到家乡。作为丁宝桢的第五代后人，丁晟从小在织金长大，家乡的一草一木让他感到亲切。漫步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丁晟回忆起7年前驻村时的经历。2018年，就职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的丁晟被单位派去驻村帮扶，担任黔西南州菜子湾村第一书记。
2: 当时那个脱贫攻坚也是整个国家它一个重大战略一个推进。我们有一个词儿嘛，叫那个文军扶贫。我们是科研人员，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么一个机会。
1: 那时，怀揣着用知识反哺乡村的理想，丁晟对即将投身的事业满怀热情。然而，经过7个小时颠簸的车程，来到驻村地，眼前的情景让当时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傻了眼。
2: 当初，我第一次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还是非常惊讶。为什么非常惊讶呢？真的是那个满山的石头，那个石漠化非常的严重，1/4的人口是那个贫困人口。
3: 嗯。
2: 然后群山环绕啊，那个小路啊，就是像那个摩西血管一样，整个村就10.36平方公里的这个土地上哈，没有一家小卖部。当初因为我下了车之后就想去买一瓶水来喝，但是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一家小卖部。
3: 嗯，
2: 哎，环境非常非常艰苦。2018年到2020年之间的就短短的2-3年期间，我们要让这400多个人完全脱贫。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硬任务，当时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
1: 为了找到适合村庄发展的产业，丁晟请来了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和土壤检测，得出结论，当地环境非常适合种桑养蚕。然而，村民参与的热情并不高，他们有着自己的顾虑。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没有种过桑、养过蚕，大家担心如果改种桑树失败了，一年的粮食也没了着落。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丁晟在村里租来3亩地，自己开始试种。
2: 在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村民的他不信任，就给自己的就是也挺大的打击的。
3: 嗯，
2: 所以以至于就是第一年推这个养蚕的时候，因为那个蚕苗非常小，每天我就自己去割那个桑叶嘛，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就喂那些蚕苗。我因为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嘛，我每天基本上待在那个蚕网，最后通过自己的坚持吧和努力吧，我觉得反正结果也是好的。
1: 丁晟的尝试初见成效，村民也看到了种桑养蚕的前景。但买桑苗、建蚕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大伙儿又犯了难。那时正值阳春3月，大地回暖，是栽种桑树苗的最佳时机。

0: 如果错过，意味着要再等一年。为了解决村民的难题，让大家尽快种上桑树苗，丁胜联系了一家蚕桑企业，与对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又向贵州省社科院和兴义市农业农村局争取到扶贫资金近30万元。一株株桑树苗扎下了根，脱贫致富的希望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村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7年时间过去了，在一批批驻村干部的带动下，菜子湾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过去的不足3000元增加到16000元。丁氏族人为国担当的古老家风，在今天乡村振兴中有了新的传承。2025年农历2月初2，丁氏后人神情肃穆，先祖丁宝珍的遗骸在这一天回到了阔别100多年的故土，实现了落叶归根的夙愿。
1: 宝珍公虽已远去，但他的精神如星辰般永恒闪耀，龙族家族的血脉成为
0: 跨越100年岁月千里山河的归乡之路，不仅饱含着后世子孙对先祖深切的缅怀追思，更是一个家族对精神耕脉的虔诚守护，对文化星火的接力传承。先辈的风骨在家乡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丁氏后人也将续写下新的家族故事。

0: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

0: 打进电话，金世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源珠宝成功上市，金世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3: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3: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源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源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源珠宝成功上市，金世源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

0: 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小雨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

0: 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5到35摄氏度。北京晴，19到29度。天津晴，18到29度。上海终于转小雨，25到29度。广州终于转多云，24到30度。香港终于转多云，25到30度。长春多云转晴，13到23度。沈阳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1到19度。银川晴，15到30度。西宁晴，11到26度。兰州晴，15到30度。郑州晴，19到30度。西安晴，18到33度。成都晴，20到33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6到28度。贵阳晴，16到28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南宁晴，23到32度。海口多云转晴，25到30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4: 乘客很来，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5: 使命，撕裂情谊，
6: 敌后活动

0: 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0: 这个时候

0: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三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四个月，
1: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2: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1: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啊，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0: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两个字，梁哥。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山海诀》第28集，我们以后还会见面。

0: 将又突然变多了。
1: 我们一定要守住，坚持到蓝娘要回来。
2: 好。

0: 不会让你得逞的。
1: 去。
0: 还是没做到。
2: 切！
0: 七七，你要干什么？